看到他们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项链出来，哪一条啊，都是1000多万人民币的啊！我听到我就吓坏了啊！但是就有人，这些有钱人就有人会去买啊！啊，如果没有人买，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就是有人买。在2000年呐、啊，17年前，啊，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湾的5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啊。那么到了和田呐、啊，啊，和田就出产这个玉了。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那个商长去买啊，那那个。那跟我们去的有一个邱宝贵居士啊，她是女众，那个卖玉的、啊、就拿一对手环玉的，开价8万块人民币啊。啊，那么这个邱宝贵居士啊，说哇这么贵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做的呢，那个跟真的是一样的。后来这个邱居士啊，给他开个价，说500块人民币啊，8万变500块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啊，如果我去买啊，我给人家杀个15000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杀不下去了。8万变500啊，啊，那这个邱宝贵居士啊。他说要卖就卖，不卖我们走啊，那我们就走了啊。啊，走了几步啊，他就又那个卖艺的又喊了、啊、回来回来，给你给你给你。后来他买了那个500块啊，他说500块他还嫌贵的啊。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我们台湾，他就是在卖那个珠宝。所以他比较内行，那如果我去买，你说我怎么杀？啊，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我去和田啊买那个玉啊，我都买那个5块钱人民币的那个，我说那个给你骗就5块，我都是买那个5块的，买了一堆啊回来送的，反正买石头也好啊，反正就5块钱嘛。啊，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啊，都是5块10块的那个买那个啊。啊，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啊。这金银珠宝、啊，像我们这个外行的、啊，就不要去碰啊。那么这个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所谓隔行如隔山呐、啊。啊，你不是做这一行，我们就不专业啊。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啊，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那也很简单啊。啊，但是呢、啊，这个是对不起良心的 啊。啊，这个哄骗外行人啊，这造罪业啊，不能骗人啊，应该啊，童叟无欺。卖什么东西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谤诸同学啊，这个谤是毁谤，毁谤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总是嫉妒障碍嘛。啊，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还要炫耀一番，那可能啊，招来人家更不舒服，同学之间啊，都会互相去攻击诽谤了。啊，所以前面啊，73章啊，这个太上也给我们开示啊，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不张人短。不限己长啊！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不要去炫耀。

自己的长处啊。你家呢，这个儿子联考啊考上北京大学了啊，对面那一家他儿子没考上啊，你家考上你再放鞭炮，那一家就受不了了啊。你要考虑到啊他没考上的心情嘛，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炫耀，这些都是人情世故。所以不张人短，不陷己长，这些是处世之道。那么同学之间呢，互相诽谤，这些都是造罪业。虚无诈伪，公绝忠情，这个两句，虚无诈伪，虚是希望，无是啊无灭啊，诈欺诈，伪啊是作假，以不实的事情啊去欺骗啊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是在讲啊这个媒体啊报的啊真实的事情不多啊，希望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章杂志啊要仔细去看啊，有的报的啊是比较实在的，有的报的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过去啊李炳南老居士讲啊，他那个报纸啊，他说他一看也不信啊，报的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无诈伪啊这些事情。那现在的报纸啊更是这样的啊，包括了各种行业都有这些事情。以不实冤枉好人啊，以假的货物充骗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卖东西的啦啊，做广告的啦，这些常常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啊，他好像在做广告的。他给我讲啊，他说呢，我们做广告的啊，他绝对不去买那个广告的东西啊，那不摆明骗人吗？啊，你自己跟人家讲的都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做这个样的事情就不好啊。他做广告啊，只是想赚钱嘛，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给人呐、啊，这个就不好了。啊，如果真好，那你自己先用嘛，啊，自己都不用啊，然后劝人家去买，自己也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用不实的广告啊去骗这些客人，啊，这个赚的那点钱要骗人啊，这是没良心啊。下面这句啊，公绝忠亲啊，那么挑剔同族亲戚。公己因私，这个宗亲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和谐、啊、不应该互相去攻击啊，而且去揭发他因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不厚道。学习传统文化，它的好处。主要明白道理，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对于自己的宗亲啊，他才能够和谐。
啊，这个宗族之间呢、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不难理解，啊，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了利害冲突啊，就互相攻击了，啊，这个揭发呢，他的隐私了，啊，那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嘛，不厚道，不可以去攻其隐私。宗亲应该啦，要和睦相处，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造的业很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能狠戾之忧。这个刚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了：“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啊，这个气质啊很刚暴，没有慈悲心，刚强难化。啊，所以我们都是难阎浮提众生啊。讲到这一句啊，我们就要想自己啊，刚强难化。我自己以前啊读到《地藏经》，也常常想，哎呀，想一想自己啊这些习气啊，真的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啊，谁刚强难化？我自己刚强难化啊，啊，这个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觉悟啊才能改过啊，如果不从自己啊。去反省啊，一直看别人啊，哦，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只有自己不刚强啊，其实啊自己啊比谁都刚强啊，所以这些每一句都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啊，所以想想自己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人啊，啊，为什么刚强难化呢？啊，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难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呢？啊，如果不是刚强难化那么好教化，那我们早就做佛了，还在这里做凡夫吗？那可见得我们是刚强难化嘛？那难化到什么程度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讲，我们堕了地狱啊，啊，受的那个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可以想象的，啊，我们人间这些苦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地狱之苦那是无法从眼里去形容，啊，真的不可思议的苦。那鬼王也是劝人说，这个地狱太苦了，以后不要再造这个罪业啦，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罪业受满了，出去的没有多久又进来了啊！劝到最后啊，鬼王也不劝了啊，反正劝了也不听啊，刚强难化啊。那么看到别人啊，就要想到自己啊，别人刚强难化，那我自己是不是也刚强难化呢？啊，别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啊，想一想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刚强难化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它改变？啊，慢慢啊，这个刚强的这种习气啊，慢慢减少。啊，这样我们就进步了。总是啊，要听佛的话啊。我们老上啊，这个讲习当中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哦。啊，听话我们听吗？不听啊。
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那早就成就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我们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自己啊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现在要改过来。那海贤老上呢，老实听话真干啊，做个榜样给我们看。

这个狠就是凶狠，这个性情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那么这种个性啊，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不要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性情凶狠啊，拐戾，这个也是从小啊熏习的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啊，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那影响胎儿这个性格，他会受到影响。那出生之后啊，如果这个后天的教育啊没有教好啊，看到的又是这些狠戾的事情，耳濡目染，那长大了就养成他这样的个性了啊，凶狠暴力了。那么在狠戾之人啊，这个我都看到过啊，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啊，好像是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这真的是很凶狠的啊。这样的人啊，我真的亲自见到过。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本来就有这些烦恼啊，这个嗔恨心啊特别重的啊，嗔恨心特别重的，就表现出狠戾之忧啊，贪嗔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是非不当，向被乖矣。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是非不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非就是不对的，是就是对的啊，啊我们现在讲对不对啊，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也常常听到啊，某人啊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啊，啊，早年呢、啊，我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常常听到啊，老上讲经啊，师父上人讲经，哎呀，有些同学我专门在道场讲是非的嘛、啊。后来啊，我想一想，这讲是非，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不是在讲是非啊，啊，为什么不是讲是非呢？讲的都没道理啊。讲的是什么呢？啊，是是非不当啊，不是讲是非啊。啊，把这非当作是，是当作非啊，是讲这些颠倒的啊，乱讲的。啊，所以讲是非啊，你还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嘛。如果你不懂啊，把非当作是，是当作非，那你是乱讲嘛，那不是讲是非啊。所以讲是非还得有学问，不然你也想不了是非。所以我想想啊，哎呀，实在讲啊，谈到讲是非都谈不上啊。那讲是非他还有得有学问啊，是非啊，他要分得清楚。啊，如果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就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啊，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了。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啊，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啊，在我们净宗这些道场同修啊，啊，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啊，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了、啊，他还是是非不当啊。

是不明理呀、啊，就是依痴有业障，啊，被这个业障啊蒙蔽，依痴，啊，所以把事看成非，非看成事。下面这一句向被乖矣，啊，这个向被乖矣。亲近恶人坏事，远离善人好事。向恶人啊，向着恶人啊，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乖矣就是不合理，违背常理的事情，他向着这些人啊。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啊，背离呀，这个善人合理的事，啊，这个叫向背乖矣呀。那这个在我们一般啊，机关、团体、公司、行号啊，也有这些事情。向背乖矣，这个我们要仔细啊去观察啊这些事啊，凡事啊亲近恶人啊不好的事情，远离善人好事啊，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个就是不对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我记得啊，我们在啊，也是几年前呐、啊，啊，道场也请两个同修，两个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个来上班工作啊，也是发薪水给他们。那么我们道场啊，就是在政府登记的社团啊，内政部登记的，那都要年年都要。报账的啊，啊，这个还要年度啊，请会计师做账的啊，那这个手续很多。那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那个厂商啊，因为厂商他是盈利事业，那厂商他要交税的，啊，他要交税的。因为呢，我们要报账啊，所以我们要发票嘛，啊，我们要报账要发票，那厂商开发票给我们，他就有记录了，他就要交税了。那交税呢，当然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厂商就那你要发票要交多少趴啊？那我们佛弟子啊，不能逃税啊，这犯偷盗戒啊。所以就要啊拿这个发票啊拿这个发票，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上班的啊这个居士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一个以前在山上做柜台现在不做，他们两个都离开了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缘啊，说要印经啊，做法宝流通啊，钱交给他。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啊，为什么交给他呢？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交给我啊，我不要给厂商拿发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法宝。啊，有很多同修就私下拿钱给他。那大家想一想，他这样做如法不如法？他拿我们的薪水啊，在然后呢，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捐款做法宝啊，说不要捐给我们柜台，就不要开收据啊，
因为啊，交给我们啊，我们。

叫厂商去印经，我们就要给厂商拿发票，拿发票啊，他就要被政府扣税金，啊，所以就比较贵。那拿给他呢，他不要发票，给厂商讲不要发票，他就比较便宜。他说这样啊，经可以多印一点。那有一些同修的，他也不明理啊，就给他了。他也觉得，哎，这样好事啊，多印一点啊。但是呢，啊，他拿去了啊，他有没有多印一点，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一句讲的向背乖矣。啊，你不像这个正常的去做啊，那这个。背离这个正常的，像那个不合理的啊去做，都有这些事情啊，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听经多少年的啊老同修了啊，你看看啊，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说连这些他都不懂哎。啊，我们再看下面，列下取功，禅上须止。啊，这个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虐待下属，啊，争取功劳，啊，把虐待下属啊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啊，这个真的是没有慈悲心啊，也不顾民间疾苦，啊，只有想到啊，他怎么样啊能得到啊。这个功劳赏赐，禅上须止啊，这个禅是禅命啊，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去巴结了啊，去迎合啊上面的意思啊，这个一般讲啊禅灭八结，那禅灭八结呢？他总是啊，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啊，这个叫禅上须止啊，希望得到好处。我们再看下面，受恩不敢，念念不休。我们前面在积善章啊，学习到。这个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啊，我们不施恩惠给别人啊，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不求报，不施给别人呢的财物啊，也不去追悔后悔啊，不施就不施了啊，就要放下了。受恩不感，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去感恩，啊，要去报恩，啊，不能啊，不报恩啊。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啊。那如果受恩不感啊，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去感恩，忘恩负义。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罪过了。念念不休啊，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啊，别人欺负过我们啊，对不起我们啊，这个怨恨啊，念念不忘啊，这个不休就是没有休止，念念不休啊，从来啊没忘记啊，到死的都没忘记。那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他都忘了，啊，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应该啊，要念恩，啊，恩念念不忘，啊，怨啊，就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才对，
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啊，所以一个人呐、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韩馆长啊，在世的时候啊，他脾气不好，啊，是在讲啊，啊，一般人也受不了啊。那个我们老和尚真的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但是啊，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一概不提，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有啊，感恩、念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不忘他护持之恩，啊，对不起他的方面呢、啊，他不提，啊，这个就不念怨，只念恩，啊，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那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对我们有恩。十件事情啊，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哦，我们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的，就记那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念念不忘，念怨不念恩，这样就错了啊，这就不对了啊，应该念恩不念怨，所以我们老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给我们学习。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蔑啊，轻蔑就是看不起了、啊，看不起这些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就上天的子民呐、啊，叫天民呐、啊。那怎么可以看不起啊？不重视民情呢，啊，不尊重人民呢，啊，当了官了、啊，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啊，这个叫轻蔑天民，啊，这个没有去啊，考虑到人民啊他的需要，啊，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啊，这个叫轻蔑天民。扰乱国政呢，啊，就是不为国为民啊，反而违法乱教。啊，这个国政啊，不能去随便啊，去扰乱。啊，一个国家办政治啊，主要是求得公安。公众的安定、安全，那么已经安定的事情啊，就不要去扰乱了，啊，或者什么政策啊，也不要随便去改动，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啊，一动啊，那就是干扰，啊，困扰。所以不能扰乱国政啊，那这个我们也要遵守啊国家的政策宪法啊，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宪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扰乱啊，扰乱呢、啊、也是罪过，伤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赏是赏赐，非义啊，就是不义之人，那不合理的。那么非义之人呐、啊，你去奖赏他，那不是增长他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吗？啊，好像他做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你还去奖励他，那不是更增长他？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继续赏，啊，这个做错了，刑及无辜啊，啊，这个刑就是刑罚，啊，无辜就是冤枉人啊，
这个特别在法院呢、当司法官的啊，如果不小心啊，或者有私心啊，或者自己啊没有智慧，往往会冤枉好人啊，判刑啊，无辜的人啊，给他判刑，给他执法，这个都造很重的罪业。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杀人取财，亲人取位啊，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义集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个讲义集要，我们学习啊，我们停了。

两个多月啊，这个三月底啊，这个从四月初啊到五月底啊，我到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啊，去上佛学班的课啊。这个课程啊，也是有正式学位的啊，这个等于大专的啊，大专的啊，这个六级班的啊，这个天天上课啊，这个有十个学生啊，后来又多了一个啊，一个小教室啊，大概我们这里一半哈、啊，刚好十个小班了 啊, 啊，小班啊，十个呢也刚好了。太多，我时间精神都不够啊，还要看他们的考试卷啊，还要改考卷啊，啊，这个，所以这个十个人的小班啊，就刚刚好啊，那个教室也刚好装十个人啊，啊，所以这个现在我去开个头啊，那后面还有。下半年还要去上个接力课，明年啊，那时间要长点，大概半年要上无量寿经，那后年啊，要上法器课啊，就是这个班大概两年的。那我的课啊，也是给我排啊，排这个啊，本来是要请我去上八级班的。无量寿经啊，八级班的呢，因为那个政府规定啊，要五个学生才能开课啊，结果只有四个啊，差一个，后来就那就从六级班开始啊，六级班开始，那这个天天上课啊，这个效果还是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好，天天在熏习啊，天天在熏习。因此我们这个讲座啊，主要就是时间啊不是那么密集啊。这个跟过去台中莲寺啊，雪庐老人啊，他事情很多很忙，他一个星期就是星期三晚上讲一堂，两个小时还要翻译一个小时的台语，实际上是一个小时。所以雪庐老人讲的《华严经》啊，那个进度啊，我们老和尚一下子就追过去了啊，因为他天天讲啊，他也不用翻译啊，所以这个当然你密集的来熏修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了啊，我们会比较能够深入啊这个经义啊。那么佛法一般人他是不认识了，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法宝了，他不是不认识啊，不认识宝在面前呢，他也不知道啊，啊，他不知道去取那个宝嘛，啊，如果认识的啊，我看那个世间什么宝也比不上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经典呢、啊、称为法宝啊，这个宝啊不是世间的宝能够来比较的啊，你看这个金刚经不是说用交梁功德吗啊，若有人啊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那你看那个有多少来供养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那这个功德多大呢？啊，那个就太大了啊！但是不如有人啊，你把这个经典的四句偈啊为人演说了，你这个七宝布施啊。都无法跟这个四句偈相提并论

无法相提并论。啊，因为世间这个宝啊，它只能让我们暂时得到物质上的一些受用，但是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啊，你宝再多，你还是要死啊。那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啊。啊，四句偈它能解决你生死的问题，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世间你什么宝也不能跟它去相提并论嘛。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就像我们世间做持戒一样嘛。啊，持戒就是做一时救急嘛。就困难嘛，紧急的嘛。啊，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大家知道这个哦，这个很重要，要去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我们看他一生，其实持戒就是从经典出来的嘛，这个名字持戒，慈悲救济嘛。那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做的工作就是慈济工作啊，啊，他的慈济工作是怎么做呢？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49年，啊，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那是真正的慈济啊。所以一般现在社会大众知道的慈济是就一时的困难呐、啊，一时的紧急的啊这些事故啊，这个方面啊，这个一般社会大众大家看得到的，看得到的啊，他能够帮助他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他生死的问题啊。这些一般这个灾难啊，你跟生死这个大灾难，那这个就不能比了。现在我们遇到这灾难啊，它的根本灾难都是生死嘛，生死才是大难嘛。无量寿经讲生死大难嘛，啊，有比这个更大的灾难吗？没有了。啊，能够解决这个生死大难，那小灾难当然很容易嘛。啊，因此啊，佛法的持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那是究竟的慈济了啊，根本的慈济了啊，解决根本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我们欠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这个金刚种子，那非常宝贵的。啊，他这个无量劫之后，他这个种子成熟了，他就会忆佛得度，待业往生了，他就去做佛了，啊，就横超三界了，啊，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度众生了。那你世间的持戒有什么持戒比这个更究竟的？有什么持戒可以跟这个比的？啊，那我们世间的持戒就济他一时的困难嘛。那后续的他种种的问题啊，也解决不了。啊，所以佛法才是究竟的持戒啦。这个一般人社会的他不懂，他也看不到啊。他看到的啊，那边有个人没饭吃，赶快给他吃哦，这个好事。你看现在阿弥陀佛，他不太相信啊，他那个念那句佛号有什么用呢？啊，他疑问很多了啊。啊，因此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没有人跟你讲清楚、说明白的，你世间的智商再高，你也不能理解了。所以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啊，那真的是很幸运啊，很幸运。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个《金刚经》讲义节要啊，这个经文啊，
是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如来说一切诸相啊，这一切相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种的这一切有形无形的啊，这一切相即是非相啊。我们如来说了这一些相，种种的相给我们说了，但它即是非相啊。说了这些相，那下面又说即是非相啊，即非相，非就是。在这里啊，中文这个“非”这个字啊，有几种意思啊，有不对啦啊，过分啦，违背啦，错误的啦啊。这里“非”这里的“非”是不是的意思啊，就是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我们用白话讲的。就不是相，哈哈，不是啊，说了相又不是啊，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佛说一切众生则不是众生啊，用白话讲就这样，则非众生就佛说一切众生则不是众生啊。怎么说的众生又不是众生呢？啊，这个你种种的名相啊，你都可以套这一句句，你常常这样念呢，你会开悟的。啊，你种种的名相，任何一个名相啊，你随便讲一个啊，讲的这个名相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茶杯哦，折回茶杯、这个毛巾折回毛巾，那、你套种种的通通可以套上去啊，你就看到什么啊，那个啊，那个矿泉水折回矿泉水、看到任何像啊，那都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叫你不要执着那个像。但是我们要用这个名字相，但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所以你要离名字相，离文字相，离心莲相，离言说相啊，这样你才能悟入啊这个真实了啊。我们总是生活在啊希望当中了，我们生活在希望当中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真正实际情况啊，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七啊，继续修二边双离之因啊，正即照同时之果啊，是为究竟利益啊。这个发大心呐、如是空有双离呀、以行布施。不着空，不着有。那么刚才讲的，说众生即非众生，就是双离了。就是双离。这个大家好好去念，好好去悟啊，去悟。他不是说没有啊，即非不是说没有。那没有你前面就不要说了，那没有众生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要说有一个众生又即非众生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相啊，不要执着那个相啊。所以这个空有双离之妙法，那我们布施啊，我们现在说我要布施。我们讲一个布施啊，佛说布施即非布施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听到一个布施，我们要做一个布施的相了嘛啊，那这个反正我们就处处着了，那佛就是说处处给你洒

当啊，跟你讲了，然后扫荡啊，但是你也不能说。

啊，不然你总是会落一边，有就不可以没有啊，没有就不可以有，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嘛，啊，有绝对就不可以没有，没有就不绝对不可以有，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啊，则自他皆得离相见性了，你离开这个相，你就见到性了，啊，佛法的教学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教。我们见到自己的本性，明了自己的自心了，啊，所以断念正体啊，同归性海啊，啊，其利益之大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布施啊，他不着布施的相，他那个功德是称性的，啊，你布施一毛钱都称性。我们接着啊，学习第八。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意，概括为是。第一，相者，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不但指外形，兼指内心状况。种种生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那么这一条比较长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一段呢，就是前面呢，这个四句给我们讲，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有种种意啦，啊，有种种的这个意义啊，这个意思了。大概啊，包括有四大类。第一是相啊，第一相者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那就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种种啊，森罗万象天地日月星辰啊，种种的，我们这些都是相了。那么有生之类之相状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的相，不但指外形啊，兼指内心状况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个这些境界相，我们都看到了。啊，这是外形啊，我们讲啊，对，看外面的啊，这些的这些境界相啊，所以这个相啊，不但是只有外面的境界相，而且还包括呢内心的状况啊，我们内心的那里看不到啊，所以兼指内心状况啊，你内心呐，一个起心动念呐，都有相。啊，这个我们一般人他看不到，但是鬼神、天神他们都看得到。啊，你起一个念头啊，善念、恶念就有相出来了。所以，兼指内心状况，种种身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样。啊，故曰种种啊，种种身类，就一切众生呢。我们看这个十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种类就太多了，种种生类啊。我们读这个《十三业道经》啊，明天晚上我们学习《十三业道经》啊，《十三业道经》给我们讲啊，佛举出大海啊，给龙王讲，大海那个水族类啊，哦，体积很大的，很粗的。还有很细的，啊，我们光看这个大海这些种种生类啊，就很多了，啊，它有相，啊，它也有心啊，这里讲色心啊，前面就是讲外表的相，但是它那个。相里面，它还有它的心，

那十三列道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啊，有的长得很好，有的长得很不好呢？啊，因为啊，众生啊，心造善不善之所致啊。哎，那心念啊，每个人心念不一样。啊，有善有恶，有善恶夹杂。那这个种类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了。啊，所以种种生类。种种身类，十法界众生啊，那那个色心相状啊，差别不一。比如十法界，从十法界的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这个差别都不一样了。那前面这个有生之类啊，就是这一切众生之类的相状，那当然啊，也都是不一样啊。你看大海这个鱼，种类那么多。那起初一个大海，那你看陆地，陆地也是很多啊，有飞禽，有走兽啊，有爬的啊，有昆虫啊等等的，那蚂蚁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啊。那再讲到天人啊，鬼神啊，这个畜生地狱恶鬼啊，那个种类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下面讲啊，所以故曰种种了，种种就是很多了。如是一切诸相，俗眼观之，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啊，这个十三列道经也有讲到，蕴处界啊，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现象从哪里来啊？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啊。啊，心经讲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五蕴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无可得。无可得就是般若经讲的啦。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但是我们总是想要有所得啊。那佛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是 无所有不可得，你得不到啊。如果我们可以得到的话呢，那我们不想老，那就不老了嘛。我们不要生病，都不病了嘛。啊，我们不想死，他就不死了嘛，他就不那个就有可得啦。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你没办法，你无法去主宰，你无法去控制。那你得什么？你不想老还是一直老啊？不想病啊？我现在健康食品吃一堆，还是病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事实嘛？啊，那你不想死，还是要死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因为这个就说明你得什么？你能得到什么？你自己身体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你能得到什么？那这个就佛给我们讲的很实际的事情嘛。啊，那不是给我们。讲一些戏论嘛，啊，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嘛，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嘛，啊，所以除五蕴变现外啊，实无可得啊，啊，所以经言啊，当下即空啊，生而无生。啊，故曰呢，一切诸相即是非相。那为什么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它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因为当下就是空嘛。啊，这空的你一定要给它执着啊，确实有这个相。我们凡夫就是执实见嘛，因为你执着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会有取舍爱憎。
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要的，我不要的。那不但呢，这个一般世间人就是有这种取舍爱憎啊，你修行人啊也有取舍爱憎啊。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不学佛的人，我们就讨厌。啊，我吃素，看到他不吃素，我们就生烦恼啊，那是取舍爱憎啊。啊，这些都叫执实见啊，执实见啊。啊，所以这个执着真的有啦，真有。那这里给我们讲实无可得啦。啊，所以过去黄念老也讲一个故事啊，说一个日本有一个人呐、啊，啊，说做梦啊，这个喝有一瓶好酒啊，啊，一瓶好酒，啊，他想啊，先温酒啊，先温一温啊，请他太太去温酒啊，温热啊，再来喝。啊，所以到你去日本啊，他有那个温酒的一个小小的啊，让你用开水去温热一下啊，再喝啊，这样喝的会更好。啊，请他这是在做梦啊，梦到啊有一瓶好酒，请他太太去温酒啊，结果他太太那个酒还没有温好，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就没有了，醒过来呢，他就想，哎呀，那时候就。不要叫他去温酒，不就喝到了吗？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公案啊，你想一想，他去喝到跟没有喝到，不都等于是一场梦吗？啊，等于零啊，啊，所以说不可得啊。所以当下即空啊，生即无生。所以我们你看这个《金刚经》也是佛教们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理的、物质的不相应行法啊，这些你能想得出来、说得出来的啊，想得到的，通通是有为法啊，那个就是如梦幻泡影。啊，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要深观呐、啊，啊，要深入啊，去观呐、啊，就开悟啊。但是我们在做梦当中啊，也有一些经验啊。做梦我们醒过来就是一切就好像做了好梦也好，噩梦也好，那醒来就一场空了嘛。啊，有一次我在双溪做法会啊，梦到这个手指头被刀割的痛的，就是跟我们在白天一样啊，割的那个痛的感觉是完全一样啊。结果醒过来是一场梦。从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哎，我们现实遭遇到的这些呢，就如同我们晚上睡觉一样，如梦啊，就是。佛讲的啊，啊，佛讲的啊，这个如梦幻泡影啊。但是这个如梦幻泡影啊，要升观了、啊，他才啊会入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度一切苦厄呢？但是当我们做梦的时候，你都是会把它当真的啦。你还是把它当真的，因为不知道在梦嘛。啊，所以醒过来才知道一场梦啊。但是我们晚上正在做梦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当真的啊。啊，虽然是白天醒过来知道是梦，但是当我们晚上还在做梦的时候。啊，又把它当成的，这个叫执实见了。你把它执着是真的，那你就有这个种种的爱憎取舍啦，啊，恐怖啦，好的啦，不好，这些通通你都会把它执着为真实的，所以就有这些
这些妄心啊，就是出现了。其实这一切是空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空不了啊。那观自在为什么它能空呢？啊，因为观自在是用造的。啊，我们心经念这么多，我们也没有度苦厄啊。啊，苦厄一样也没少。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我们是用想的啦，不是用造的啦。关键在这里啦，你要懂得用造，那才起作用啦。不懂得造啊，那这个用想的啊，那个没办法度一切苦厄啊。我们念的心经念的再熟，也度不了苦厄。念是念，跟你跟这个观照功夫都没有关系啊，不起作用啊。但是这观照现在有几个人能提起观照呢？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啊，学多少算多少啊。还好我们还有一个净土法门呐、啊。如果你不会照啊，你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甚深般若啊，最深的般若、啊。你就念这一句啊，这一句啊，你会念了、啊，你真懂了，你会把它当宝了啊！啊，你一句你也不肯空过了。我们现在修这个观照啊，这些理论我们要懂。我们懂得这些啊，那么念佛啊，会比较相应啊，会减少这个怀疑啊。那慢慢你念到得力啊，疑就除了啊，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所以黄念老也请了。写了一部书啊，一部书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说明啊，《金刚经》跟《无量寿经》的关系啊，《金刚经》讲空嘛，《无量寿经》讲有嘛，啊，实际上空有是不二的，所以学《金刚经》有帮助我们念佛，啊，念佛又帮助我们深入《金刚经》。所以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关键就是要记住信念心。那我们现在这个信念为什么生不起来？因为没看破，没放下。啊，《金刚经》呢，它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我们信念就生了嘛。啊，生不起来就是没看破，没放下。我们留恋这个世间嘛，啊，为什么留恋呢？把那个当真的嘛，什么舍不得啊？那放不下了啊！如果你深入去，不要说观照哈，你深入观察呢，那对我们看破放下都很有帮助，都很大啊。以前呢，我很计较啊，这个。你要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要求完美啦，这个到最后你就得忧郁症了。不得忧郁症，大概躁郁症也会有吧？那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学了《金刚经》哦，那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躁郁症啊。那为什么得忧郁症、躁郁症那么多？他都把它当真，而且他特别执着，我特别执着啊，那种人就很容易得忧郁症、躁郁症啊。他不知道这一切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凡夫就是执实见，见就是见解，
啊，见就是一个人的看法，那么他把它定型的、固定的啊，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见了。见的本质就是他的看法啊，他认为啊，我们现在叫做认知啊，他认识，那他认识的，他知道的啊，佛法叫知见。那凡夫是什么？知实见啊，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啊。那么第二种外道见啊，各种宗教啦，心外求法啊，像印度啊，62种啊，佛经上讲95种啊，包括其他的宗教啊，所有一切宗教啊，这些立论，各种他的学术，他的理论，对宇宙人生各种看法，种种见解很多种，外道见，各种宗教啊，外道见啊。第三，人无我见啊，是小圣的，证得偏空涅槃，但是没有得到究竟解脱，他知道这个人无我，但是他执着法是有，所以他还执着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但是他得解脱了啊，解脱分段生死了。第四是唯识见啊，唯有识没有外见，外见都是唯识所变的啊。第五呢，中观见啊，也叫无生见啊，一切诸法本不生的，无生无灭。啊，第六呢，具身自见呢，就是法身见。禅宗啊，参禅开悟啊，见到法身。啊，你这个修金刚经啊，你观照到啊一个净念相继啊，啊你也见到法身啊，但是可能很短暂的见到法身。啊，又回到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了啊。第七个是本净见，就是大圆满见啊，法尔如是啊，像华严经讲的，就是大圆满见，这个见解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讲到烦恼即菩提啊，所以基本上啊，这个见就这七大类啊，这种这个见有这七大类啊，七种。一般凡人就是执实见啊，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即爱憎取舍了。那么经言当下即空，生而无生啊，当下即空啊，它生就是无生啊，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啊。啊，故曰一切诸相即是回向啊，因为生而无生呐、啊，所以一切诸相即是回向了。啊，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常常用电视屏幕的影像来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那这桩事情啊，透过这个、啊、我们有个概念。啊，这个。电视屏幕啊，这个像出现了啊，我们看的生了，生了，生出来了啊。那实际上它没生了，它要关掉灭了，实际上它也没有灭。这个我们好好去参这个道理。所以当下即空，所以叫生而无生了啊，因为这个生而无生呢、啊，主要是讲缘生法了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缘聚的时候啊，也生而不生了啊。我们做三系列呢、啊，常常在念中国式的开始啊，
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这个就是生无生了。生是说原生的，但法性不是因为这个原生的它才生出来的，它本来就有。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它也没有灭。所以这个生灭是从这个缘生缘灭来讲，那自性啊，它没有生灭，但是这个缘生缘灭也离不开这个不生不灭的啦。那个缘生缘灭就是从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现出来的所以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就好比那个大海海水我们自性就比如说海水，那海水在那在做台风起波浪啊，生了、生的波浪啊。那正当生这个波浪啊，起这就这么多水泡的时候啊，那些水泡是不是海水啊？但是它有那个像出来啊，但那个像还是海水啊。海里面呢起一个水泡，那个泡也是海水啊。不是说起了那个泡，起了那个波浪，那个它就不是海水了。那你风平浪静啊，这些泡没有了，那我们也是回归到大海嘛。所以这些缘生缘灭呢，都离不开自性嘛。所以生即无生，无生而生啊。此名生空之意，五蕴本身亦众缘和合，亦本非实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生空之意生跟空的这个义理啊，这个现象啊，那么跟这个空啊，这个义啊，给我们说明当这个现象生的时候啊。它还是空的啦，不是说等到这个相灭了它才空当这个相还存在，它当体，它就是空就像我们电视荧幕这些相有人当现象的时候，那荧幕还是空空的，它是空不是等到关掉才空了正在现象的时候，它当体当下，它就是空的了。但是我们凡夫就是把它看作是真实有了。所以我们如果会起观做观的确像先师敬老讲的，你看电视也是在修行，这个一点不假，你就照这个原理去观嘛。那么你把看电视。观在看到现实的人生，那不都一样吗？看到眼前这些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的这样你就会开悟了你就会开悟了因为当体即空，所以五蕴本身众缘和合啦，和合才现这个相，一本非实那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嘛。都是生灭变异嘛，不是真实的，一直在变化嘛，刹那在变化。就拿我们这个身体，你那个细胞一天不知道换多少。它不是真实的嘛，真实它就不变。佛经讲真跟妄，它的定义就不变的就是真，会变的就是虚妄的。它的定义在这里。那我们身体会不会变呢？你去看你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会一样不一样不要说十年了，三年就会有明显的不一样了那不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在变吗？
啊，这个变不是一下突然变这样了，不是的。

这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念念在生灭了，你也抓不到，你也控制不了，你也得不到，事实是这样。真正看清楚事实真相啊，那真的叫做看破放下了，你也再不会去执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跟这个过不去，跟那个过不去，就是把它当真的了。如果你知道是梦，过去我们老上常讲，梦到这老虎要吃，哎呀，就做个人情给他吃吧。你知道是梦就这样嘛，那你不知道是梦啊，你把它当真的，那你吓死了。所以意本非实啊，无印本身，意众缘和合，意本非实，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了。今人未知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波动等事也，这是现在科学家的分析。他是透过分析的，这个分析跟小圣的虚空观啊，就类似的。科学家分析，古说印度外道，他也是分析呀、分析到最后就是这些啊，那分析到最后这些，他还是执着真实的啊，他并不没有把这个执着放下。说他还是要受生死轮回啊！那就像现在科学家，他分析这么多，那科学家都懂得这些啦啊，这些物质，分析到最后就是一个波动啊，那分析到知道是波动，但是有没有放下呢？没有啊，他是把它当真的啊，他的执着没放下。所以你分析到最后，你知道了也没用啊，只是知道啊，但是没放下。没放下呢，也说明没真正看破，因为这些科学家没有修《金刚经》，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当体即空啊，这个当体即空啊，就比科学家啊小圣要高明了。当体说我不必透过分析，就知道当体就是空的，那你要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啊，那个叫虚空观呐、小圣的就修虚空观分析，一层一层分析到说空啊，大圣比较高明就不用分析，他看了直接看了当体就是空，看什么像我看电视荧幕，你不要去分析啊，看当体就是空的呀、不是真的啊，那不是比较高明吗？所以大圣小圣差别在这里啊。那小圣比科学家又高明了，因为小圣他虽然是虚空观，但是他放下执着，他超越六道了。科学家你分析到最后，你知道这个是空的，但是你放不下，你还是把它执着是真实的，你就超越不了。所以当体即空，故曰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佛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他立论的基础就在这里啊。因为呢，当体即空嘛，空你说有没有这个相？有啊，众生相，但是呢，即非众生啊，因为它是空的嘛，所以不是众生啊。我们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啦，主要破执着。此名法空之意，名身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名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身空法空，空空视为三空。据此三空之正智，名金刚般若也。这里给我们说明了法空的义理了，一切法它是空的，名身空，那给我们说明众生空，所以破人我执离。

相。六相就是我们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破身见，这个破执着，第一个要破身见，因为这个身不是我，身不是我，但是我们凡夫总是深深执着这个身是我，佛给我们讲，身不是我，身是我所，像衣服一样。能够把这个放下就破我执了，离我相这个叫人我执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这个人我执。你的身体是天天在变化不要等到你死，当下就是空的啦。那你我们现在呢就是去管这也是希望的执着了。希望的执着。其实管自己都管不了了你能管谁呢就是这个我的定义就是主宰。你能够主宰。我能够控制的事实真相，你什么都不能控制，你什么也不能主宰，你什么也得不到自己这个身体都不能控制，这个很实际的但是众生就是迷惑颠倒如果大家都学《金刚经》，这个世间没有灾难大家都能放下了，不会就争来争去了那争来争去，争到什么？都是一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有业随身万般将不去所以学这个《般若经》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那么明身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明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因为小圣他破我人我执了，就这个人这个身体不是我，他放下了，但是他执着，这个法是真有但他的法执没有放下。这个人我是他知道是空了，但是他认为法还是真有那这个法执没有放下，那么大圣是人执法执通通放下，所以他叫大圣所以明法空就破法执离法相身空法空空也要空一个能空，一个所空还有一个能所在这个还是虚妄的这个也要空就是一空到底就是三空了即此三空之政治名金刚般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金刚经这个现在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这金刚经掏上去都不用争什么意识形态我说意识形态即非意识形态什么都是空的你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的你执着什么现在人不都是很愚痴吗？你看的都很好笑你看的都很好笑我们再看第九条，九通达众生非众生，则知众生性本空寂同佛，故誓愿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

度之想，且度尽众生，亦无众生得度之想。何以故？众本无众，生本无生故。如此方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这条讲通达众生非众生啊，这个关键在通达啊。通达呢，众生就是非众生啊，众生就不是众生啊，是名众生啊。那你又不能说众生非众生啊，那就不是众生了 啊。他又给你讲一个四名众生啊，或说众生即非众生，四名众生，一个执着，一个四名啊，不然你要执着不是众生啊，你要执着这个，要执着空了 啊。那跟你讲非众生，就你不要执着这个有啊，啊，不要执着这个相啊，啊，但是不是没有这个相啊，啊，四名众生啊。大家这个常常去念啊，念久了你会开悟的啊，这是真的啊，这个金刚经佛讲的不假，你常常念啊，你碰到什么事情什么事物啊，常常提起这一句啊，你去念啊，你看不惯的事情就拿着进来啊，就放下了啊，不然你会得忧郁症躁郁症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去自杀，那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啊，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过度的执着了，不管他执着哪一方面，过度了，过分的执着啊，没有那么执着也还好，太执着了他就会产生这种心理现象了啊。所以通达众生非众生，则知众生性本空即同佛了啊。这个众生的本性跟佛本来就是一样的嘛，本性就是空即嘛。我们现在是众生，我们的本性空即跟佛是一样嘛啊。所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做善系念都要念这个中空国师的开示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三无差别就本性来讲都没有差别啊，佛空寂，众生也是空寂啊，故誓愿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度之想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普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呐，而无众生难度之想啊！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呢，众生他本性跟佛都一样啊，所以通达众生非众生。那也就没有众生难度之想啊，有众生难度之想就执着有个众生，我能够度众生，那些众生是我度的，那些好难度哦啊，这个难度之想，刚强难化，那你执着这个，那就会退心了啊。但是他家不执着啊，啊，他不执着，他就没有。众生难度之想啊，那发愿呢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且度尽众生，亦无众生得度之想啊啊！你说哇，我度了哪一个众生啊？哪一个众生是我度的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天天度众生啊，那心里啊。干干净净的那么这个下面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
度尽众生。

亦无众生得度之想啊。何以故呢？众本无众啊，这个众是什么？众缘和合的嘛。啊，生本无生啊，生无生。啊，生当下它其实无生了。啊，那迷呢？那就是哦，有生有灭了啊。崇文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啊，悟者生灭皆无生，迷者无生皆生灭。啊，我们就常常念嘛，啊，念的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熟悉啊，你没有去观呐、啊，你不起作用。念是念了啊，大家念得很熟了，但念得很熟也有帮助了。啊，遇到有因缘啊，提醒这些关照啊，哎，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哎，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啊，悟者生灭皆无生，你开悟了，看到现在这一切都在生灭，它没有生啊，也没有灭。那迷者无生皆生灭，迷者这都本来没有生灭，你把它看的就是在生灭。王观复就这样，迷啊，关键在迷悟。那境界都一样的，境界它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我们看它生灭，是我们的心有生灭。啊，看到外面境界相啊，哦，就生灭了啊。其实啊，你悟了这些就没有。所以《圆觉经》讲啊，啊，好像空中花嘛，好像你人眼睛有毛病啊，看见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没有花了，啊，他眼睛好了，哎，花没有了。但是眼睛还没好的时候，他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无声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各个经典各种不同的讲解让我们去悟入啊这个真实啊。下面讲如此方式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这个才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的菩萨了。啊，因此这个般若经也不能不学习。我们再看第十。第二，以众生非众生之意，证明诸相非相之意。一切众生五蕴色身，皆是四大聚合业力执持，清净心中皆无此物。啊，这个是讲这个。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这个第二个意思啊，以众生非众生之意啊，以这个众生即非众生啊，这个义理呀、啊，来证明啊，诸相非诸相之意啊，那这个道理就相通了啊，一切众生啊，五蕴色身皆是四大聚合业力执持啊。啊，我们这个色啊，这个色身，这个身体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啊聚合啊，那现出来的这些相啊，五蕴聚合，这是四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还有四大啊，这个四大有内四大、外四大，我们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啊，这个是内四大。那外面呢、啊？外面这些，反正坚固的啊，物体的有体积的地大，啊，这个水大是有湿度，火大是温度，

风大是运转动作，这个内四大外四大。那我们身体啊，这个头发、指甲啦、骨头啦，这个地大，这个脓血啦，屎尿啦，痰啦，鼻涕啦，水大，身体有体温是火大，我们呼吸风大。这内四大，所以这个五蕴四身啊，就是四大聚合啊，业力支持。什么在支持？我们的业啊，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业啊，这个在支持的啊。那清净心中皆无此物，我们自性清净心没有这些东西。这是虚妄的。我们再看第十一、第三，相则我人众受，四相不一，故曰诸相。无论取着声相、法相、非法相，皆为着我人众受，故曰一切也。经出曰：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这个相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后面三个相就从我相发展出来。有我就人。那人啊，不止一个人啊，有很多人，那就众生了啊，众生相了。那包括其他动物了，众生相。我们对这个相啊，这个执着啊，念念不间断，这个叫受持相。那么四相不一啊，故曰诸相啊，有我相啊，有人相啊，有众生相，有受持相。我们凡夫总是离不开这个四相。的执着了，故曰诸相。四相啊不一啊，所以叫诸相。无论取着身相这个取着这个自身的身体这个相或者法相或者非法相你不执着身相，执着法相或者呢身相法相不执着，执着非法相，那皆为着我人众受。你只要着了一个那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有。故曰一切也所以叫一切一切诸相。所以经出曰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亦不住那这一切相都不要住。这个金刚经关键就是无住了两个字你不要去住那个相你去行那个布施我们凡夫总是住相总是要住相我们再看第十二、第四，诸相为布施之人所施之物，一切则人是五蕴隔阂，物则品类繁多，无论施者施物，受者莫非因缘聚合，现此犯有，故皆曰非。是之谓三轮体空，轮遇此三，辗转利益，不休息也。此三皆是幻有，当体即空。又为此三相体幻有，性体空寂。若明当体即空，则能不着一相；若明性体空寂，则当会归于性。总之，虽不思而不住，虽不住
而恒思，是为布施波罗蜜。这个一条给我们说明啊，布施波罗蜜啊，什么是布施波罗蜜呢？这个第四大第四个啊，诸相啊，这个诸相是布施之人所施之物啊。我们布施这个人啊，我这个人，我在布施啊，这个人啊，这个布施之人啊，那所施之物啊，我布施什么啊？布施100块给你啊，还是布施什么啊？这个一切词啊，是人是五蕴和合，物则品类繁多了。这个一切就是讲我们这个人啊，你能布施的啊，我这个人能够布施啊，但是我这个人是什么呢？五蕴和合啦，五蕴和合。那么物呢，我们布施的东西啊，布施钱也好，财物也好，这个饮食衣服啦，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物。那么物呢，品类繁多了，那物就很多啦。我们生活当中啊，那个物品啊就很多啊。无论施则施物，受则莫非因缘聚合，现此犯有，故皆曰灰。那么我讲灰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说灰呢？明明有啊，怎么都变成灰呢？灰这都不是啊。那么人是五蕴和合啊，品类也很多啊。无论布施的人啊，所布施的物品，所接受的人，那莫非啊，这一切都是因缘聚合嘛。那我们仔细看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啊，我们人来人往啊，那么我们这个布施啊，接受布施的，那都是因缘聚合嘛，现的这些相啊，所以现此幻有啊，这些相是幻有虚幻的啊，故皆曰灰啊。所以说灰就是说，因为它是幻有啊，你能布施的，所布施的，能布施的，所布施的对象当中所布施的物品，这些都是因缘聚合所现的一些幻有啊，所以叫做灰啊。它的定义就是在这里了啊。所以布施就是不见能施的我啊，不要心里不要这个啊，我布施多少钱啊给某某人啊，那这个心里不存这一个啊，不存这个相啊。这个四之位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我，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那这个就是三轮体空了。轮欲此三辗转利益啊，这个轮有比喻的意思啊，就是轮子一直辗转啊，辗转啊，利益不休息啊，因此这个利益啊，是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了 所以佛法的用这个轮啊来表法啊，表这个法轮常转了 众生呐 才能得到利益。此三皆是幻有，当体即空啊。那这个三方面呢，也是幻有，当体也是空的了。又为此三呢，相体幻有，性体空寂。这个相，你找不到它的本体，因为它是空的。
好像我们看电视一个人、哦

那个节目很多人，像这个有啊，那你要找他的本体没有啊？那所以相体它是幻有，幻有。但是呢，性体它空寂，好像电视屏幕它空的啊，它什么都没有，空寂。啊，若明当体即空，则能不着一相。啊，都明白，当体就是空的，

0: 产生的问题。
1: 啊，若明性体空寂，则当会归于性啊。啊，如果你明白这个性体是空寂的，那你所有的相啊，也都会归到性了。啊，总之虽布施而不住，啊，虽然布施啊，无住，不住相，虽不住而恒施，啊。这个为什么要恒施呢？不然你要住一个不住的相，那又是住相了啊！所以这个要布施，你两边都离了。那么我们刚开始下手还没有办法离相啊，你先从着相去布施啊，先把这个着空这个门堵起来。不吃不吃，你这个多念金刚经啊，哪一天你忽然啊悟入了啊，那你就失而无失，无失而失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为什么讲持戒修福嘛？修福你就不失啊。啊，这个不失就众生奉行啊，啊，持戒是诸恶莫作啊。啊，所以不着空，不着有啊，两边都离了。是为布施波罗蜜，这个叫布施波罗蜜了。如果不是两边不住啊，那就是布施，就是布施的，不能叫波罗蜜了啊。十三，常作正念，以为警策，应常存凡所有相，空有同时想。众生眷属想，万法同体想，众生本来是佛想。若有观慧而不行思，则等于空谈；若但行思而无观慧，则等于盲修。那这一条很重要。这个也要常常，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常做正念啊，要常常做这个正念啊，以为警策啊，啊，来警策我们自己啊，应该啊，常存啊，凡所有相，空有同时相，空有它是同时的，啊，它不是分开的，啊，当体即空嘛。啊，这一切法都是空有同时，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众生眷属想，一切众生都是眷属。万法同体想，啊，这个老子也知道啊，啊，万物与我同根呐，啊，这个万法同体，啊，这个都是我们心现事变的，跟自己是一体的。众生本来是佛想啊，那众生本来是佛啊，没有错啊。啊，想到众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人都有佛性啊。啊，若有观慧而不行思，则等于空谈啊。你懂得《金刚经》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去修这个布施，那等于落空了，空谈。啊，若但行思而无观慧，则等于盲修。啊，那很认真在布施，但是不学金刚波罗，等于盲修瞎练。那个布施就不能叫波罗蜜了，只是叫布施而已啊。你能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有观慧而不行思啊，那也不行啊。你没福报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叫福慧双修，佛叫福慧二足尊呐、啊，福慧都修圆满啊。你修布施，众生才能得利益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好，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这是26号了。目前

一定在26号还会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啊。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0页啊。第40页，好，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大王，菩萨摩诃萨于第一义中，常照二谛化众生。佛及众生，一而无二。何以故？以众生空故，得自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自众生空；以一切法空故，空空。何以故？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空，从无明乃至萨婆罗。

无志向，无他向，无眼成就时，见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菩萨未成佛时，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佛时，以烦恼为菩提。何以故？于第一义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也是接着前面呐、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正达这个这一品是二谛品二谛品。那么昨天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学习过这个二谛就是四谛真谛。四谛因缘从空而有，真谛因缘虽有即空。那么这个昨天学习的我们今天再大概跟大家复习一遍有几位同修今天刚来听那也大概这一品经前面一个大意。那么这一品是二谛品二谛就讲真谛跟四谛。四谛就是我们世俗人能够思维想象能够议论这些种种现象都属于四谛。我们一般讲世间法。那么这些四谛从哪里来呢？从因缘生的。那因缘从哪里来呢？因缘从空而有。因缘是从空来的。就像我们看电视的屏幕。电视里面的节目那就是四谛了我们把这个当作比喻四谛。四谛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个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森罗万象一切法那么这个是四谛。那这一切法怎么来呢？从因缘生的。那因缘又从哪里来呢？因缘从空生的。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也真的是现在的电视节目太多了这么多的频道这么多的节目内容。那么这个比喻做四谛那这个当中有很多因缘变化这四谛很多因缘变化。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从屏幕出现的。那真谛是空我们看那个电视的荧幕它是空的，它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当我们打开频道打开电视机它什么都有。这个什么都有，都就是从这个什么都没有出现的。我们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可以体会一个仿佛这个佛经讲的空有这个道理。所以因缘虽有即空，
啊，当我们看到电视的节目啊，里面啊的内容啊很多啊，我们在正当在看的时候啊，哎，有这些，也有人，也有事，也有物啊，山河大地、森罗万象都有，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它当体是空的。啊，所以有它即是空啊，这个跟《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同一个道理。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品啊，主要要讲的大意啊，真谛实谛啊，因缘从空而有啊，因缘虽有即空啊。那么这个。当这个空有，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啊，你说一，哎，它明明有很多啊，有二，有三，有无量无边。啊，你说二呢？啊，有两方面，但是它是从一个地方出现的。啊，都是从这个屏幕出现的。啊，所以这个也套一句《华严经》上所说的啦，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就是讲一多不二。啊，我们只要悟入这个不二啊，那你就入门了。好，我们现在呢，凡夫啊，在这个凡夫的知见概念当中啊，总是恶嘛，总是有个对立的啊。啊，那实际上啊，是不二的。那么如果我们根器比较利啊，佛这么一说，我们就开悟了，就悟入了。啊，如果根系啊比较差，那还要多做说明。啊，佛也不厌其烦的啊，来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说。啊，所以诸法本来不二，因缘说二。这一切诸法呢，它本来是不二的。那么因为呢，为什么说有恶呢？是从因缘上说的啊，从因缘说的。那么前面啊，这个一二三品啊，到教化品是第三品，我们这个二地品是第四品啊。前面啊说明啊，实质方便啊，这是前面啊两品所依据的啊，智不二，境有二，辨明故说啊，这个智就是智慧，般若智慧啊，它是不二的。但是我们看境界呢，有二啊，啊，外面这个境界呢有二，但是般若智慧呢，它是不二的啊，般若智慧不二啊，但是境界啊，它有二。那么佛呢为这个给我们辨别说明。那么接着就是这个二地不二啊，波斯匿王啊，代表这个十六大国王来请问啊佛啊，就是有疑问了 啊他有这个疑惑啊，闻中道已有无惧过啊，听到佛讲中道啊，那么他就有疑惑了啊。既然中道，那么讲有讲无，那都不对啊。啊，那么如果你执着一个中道啊，
那中道跟两边又是对立的啊，那也不对。

啊，讲来讲去呢，怎么讲都不对。啊，那这个呢，我们就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想象去想，你要去参，去悟。啊，所以就提出这个发问了 啊自行啊发问啊，一二之意其实因啊，这个一跟二呢，这个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啊，这波斯匿王啊提出这个疑问啊。那么讲有四谛，智合成第一；无四谛，智合真俗二种。啊，如果说有四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法，那这个智啊，它怎么可以称为第一义呢？啊，第一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四谛也没有了。啊，如果无四谛呢，智和真俗二种。啊，如果没有四谛呢，那么这个智慧呢，它怎么有真俗两种？啊，怎么又有真又有俗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产生了疑惑。那么我们大概呢，也跟波斯匿王差不多啊，都会有这个疑惑啊。那么佛回答了，佛正式的回答呢，正答就是说听皆空，即不二事。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啊，这前面经文讲，啊，佛就举出啊，现场啊，佛在说经，波斯匿王啊，以及十六大国王啊，这些听众，大家在听经。啊，佛就举出现场讲经啊，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啊，那么说跟听皆空，说的人是空，听的人也是空，啊，即不二事，就是这个就叫不二了。啊，为什么不二呢？因为都是空的嘛。啊，那空对空就不二了嘛。啊，没有二了。啊，大家都归空了。那么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那虽然是空啊，但这个现象啊，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那不是一个人啊。啊，这个二呢？啊，这个有二就有三啦，啊，那很多听众啊，啊，宛然就是这个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啊，啊，那这个即不一为二，那佛呢啊，开示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就是善思念呐、啊。这个善字啊，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劝我们啊，要善思念之。那个善思念之，怎么叫善？什么叫不善呢？啊，不善啊，你就是听得不明白啊，一直想，一直想啊，那越想就越不明白，这个就不善了。那么善是什么呢？你要用悟的，不能用想的。啊，你要直接啊，去体悟。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读经啊，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讲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你想啊，就打妄想。啊，你打妄想啊，你永远不解如来真实义。
啊，永远不会了解。那要怎么读呢？恭恭敬敬、至诚的读下去。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漏掉。啊，妄念起来不要理会，啊，心专注在读经上。啊，这样啊，读久了，心定了，那么你智慧啊，慢慢就透露出来了。你自信的般若智慧，慢慢就透露出来，啊，你就悟入了这个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听经、读经也是一样，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需要刻意啊去想。啊，多听多读。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读久了，哎，心定下来啊，你自信的智慧呢，哎，他自己就透露出来，哎，你豁然开悟了。啊，这个叫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个是，啊，这个讲的都是要我们悟入，啊，要开悟的。啊，这是佛法的教学啊，关键啊，跟世间法不一样啊，就在此地。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经啊，啊，如果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悟啊，悟啊，有小悟，累积小悟成大悟，累积大悟成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悟啊，叫解悟啊，解悟。那么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啊，说听皆空即不二是一啊，因为都是空嘛，所以说一啊，这种空来讲，说听宛然啊，那这个相是有啊，所以说二，那空跟有啊，其实是一也不是二啊，如果你悟入这个道理啊，你说一说二都对啊，没有误入啊，那怎么说都不对啊。关键啊，在于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八个字啊是关键的经文啊。那么接着呢，佛就引用这个偈颂啊，那前面我们读过啊，先大略呢。再把这个大意啊啊简单啊重复一遍啊，再引用这个偈啊，前面呢、啊、这个偈颂啊，十二偈啊是正身二谛啊，正是啊声明二谛的义理啊。这个偈颂啊，实在讲啊，佛正达这一段经文如果明白了，那后面呢就不需要讲了。啊，那么听众当中啊，有的人听明白了，有的人还是不明白，所以后面啊，才有需要啊，再补充说明。啊，这个十二句啊，是正身二谛，实相觉相为真，因缘本有为属。啊，实相觉相啊，也就是实相无相，那是真的。啊，那么因缘啊，它本来有啊，有这个因缘啊，所以叫属。那实性无性空如诸有本有三假。啊，这个。空跟有，啊，这个是二谛啊，是一不是二。那么次十二句呢，二谛不二啊。前面呢是说明啊，那么真谛熟谛啊，那什么是真，什么是熟啊，就是。给我们讲
熟地跟真地，

他这个义理啊。那么接着呢，十二句呢讲二谛不二啊，说一个真一个俗啊，那这二谛呢，它是不二的啊，不二就是一啊，所以情见有无为二，解见二谛本空啊。我们众生的情见啊，啊，就是有无啊，我们一定是看作恶的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啊，是恶。那么解见啊，如果你解悟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了，那二谛本空啊，啊，你讲真讲俗，它都是空的。啊，所以通达无二子真入第一义。啊，你真正通达这个无二的宗旨啊，啊，是真正啊，你入了这个境界了，入了第一义的境界了。啊，那我们也不能执着这个文字啊，就哎，有还有一个第一义啊，那又不对了啊，啊，那又是二了，那不是不二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去参究啊，不能研究啊，参究啊，啊，那你就能悟入啊这个第一义谛。那后面八句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在前面39页啊，那我们看到后面啊八句啊。是比喻来说明，四谛如空花，因缘故狂有，幻化见幻化，谛实则皆无。啊，后面呢、啊、八句啊，一共有20句的记诵啊，啊，十二句啊，这个20是32句啊。啊，八首偈啊，32偈啊，这个后面这个八句啊，也就是后面两首偈，比喻说明四谛如空花，因缘故狂有。啊，我们看到这世间一切现象啊，好像空中的花啊，空中是没有花啊，因为我们眼睛啊有毛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实际上啊，他没发眼睛好了，他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四谛啊，是因为因缘啊，所以才现这个有。那么佛也给我们讲啊，一切法从因缘生。啊，又说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因缘啊，它本空的。啊，那么因缘啊，聚会啊，产生这个狂有啊，出现这个幻象啊，所以幻化见幻化呢，地时则皆无啊，也都不是真有啊，啊是假有。那么后面两句经文呢，啊就是结劝啊。能观二谛不二，即是诸佛之见。啊，我们能够啊去观察呢，二谛它本来是不二的。啊，这个就是诸佛的之见了。那讲这么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抓住一个纲领，一个重点。重要的就讲二谛它是不二的，这样就对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如果不善思念啊，不善思维啊，他就越想，他就越复杂啊，越想他就越麻烦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所以一个小朋友问他呢，说人从哪里来？

人从哪里来？啊，那刚好老上讲到大经解啊，讲到这个因缘所生法啊，啊，给这个小朋友讲啊，你给他讲这个真话，他也听不懂啊，啊，听不懂呢，那么越讲就越麻烦啊，越讲就越复杂啊，所以就劝他呢，你多念阿弥陀佛，念多了你就懂了啊。啊，这样比较简单，啊，不然呢、啊，你抓不住这个要点啊，你在这个经教啊，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啊，钻来钻去，好像入了一个罗网啊，你怎么钻都钻不出来，啊，好像进入个迷宫一样啊，啊，所以佛讲的这些话，你听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要刻意去想啊，想了半天。啊，如果想对了，还有一个头绪可以理得出来；想的不对呢，那越想越麻烦，妄想越多。啊，越想啊，那就越想就越远。那实在讲啊，这么一大段经文就是讲恶谛不恶了。啊，那什么不恶呢？啊，佛就指出。讲经的人跟听经的人，那是两方面啊。啊，为什么说说听是一呢？因为都是空，因为都是空，大体都是空的。那空空就一了嘛，你空我也空，那不就一样了吗？啊，但这个现象有啊。啊，有一有二有三有四，哦，有五，你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啊，这个叫二，啊，这个相有二，但是它的体是空，啊，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相，就要体会那个空，当相即空，啊，就是有当中是空，空当中是有。啊，这样啊，你就误入这个不恶了，啊，就不要再给他分一个，啊，到底是空还是有啊？啊，这个我们要善思维啊。那么能观二谛不恶呢？那就是入了诸佛之见，你的知见，那跟佛一样了。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呢、啊，是释疑啊，就解释前面呢、啊、这个疑惑啊，恐怕呢这个佛呢，恐怕前面讲了、啊、这个波斯匿王跟这些大国王还是听不懂啊啊，所以接着呢再解释啊他这个疑问的地方啊，这段经文呢。它是举果对因以明啊，就举出果来对照那个因啊，这样来说明啊，说就是照熟终日度生，照真无生可度啊，这个真跟熟，照熟终日度生啊。照俗就是说，在我们世俗啊这方面，世地这方面，那整天啊度众生啊，你看佛啊一生啊讲经弘法度众生啊，天天讲啊，一天都没休息啊，这叫终日度生啊，整天啊天天的都在度众生。这个叫照熟啊，照熟。那么照真是无生可度，终日度众生，那终日无生可度啊，大家呢去体会这个道理啊，整天都在度众生啊，但是呢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没有众生可度。啊，这个《金刚经》啊，也用这个来让我们破烦恼啊，破这个事相
啊，叫我们从阴莲上去观啊，花苑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啊啊，就是从这个啊蚊虫蚂蚁，一直到非想非乎想诸天，一切众生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都要度他们啊，入无余涅槃啊，就度到他们成佛啊，发这个愿。然后接着呢，经文就是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实际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那为什么呢？度这么多众生，度到他入涅槃啊，灭度啊，那怎么又说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呢？啊，这个就是跟此地讲的意思一样。啊，菩提空，众生空啊，啊，因为本来是空，啊，从空讲啊，啊，无众生可度，啊，众生本来成佛，那么从这个有来讲啊，啊，那有众生可度。啊，那么当我们度众生，那实际上啊，当下就无众生可度。啊，也就是啊，度众生不执着度众生那个相。啊，这样啊，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了。我们现在呢，度众生啊，着相。度众生着相啊，你修六度啊，就开不了智慧啊，因为着相啊，着相啊，你就开不了般若智慧。着相啊，度众生修行啊，不能超越三界啊，只能得人天福报。着相修行啊，得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呢，起码要破四相啊，小乘啊破四相，大乘菩萨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前半部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这个是《般若经》啊，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好，所以造俗终日度生，造真无生可度。啊，从真谛来讲，没有众生可度；从俗谛来讲，哦，众生无量无边啊，要去度。那么度无量无边众生得灭度，那实无众生可度。啊，因为呢，它当体是空的，啊，你在真正的执着有众生可度，有着相了，啊，就永远开不了悟，啊，所以即果对因以明，生活不二本来即灭，啊，生活就是众生跟佛呢，它本来也是不二的，啊，我们同修啊。常常做三十七念法会，那中弘国师啊，这个在系念法师的开示啊，我们也听得很熟悉了啊。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啊，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就是生活不二嘛。为什么不二呢？因为本来都是佛嘛。啊，本来都是即灭的。啊，我们的真如自性啊，啊，从来。

哎，没动摇过啊，没有动摇过，本来就是寂灭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他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了，不知道了，迷惑颠倒啊，起了无明了啊，把这个假当作真的了啊，迷失在这上面，那变成众生啊。其实啊，当我们迷惑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有没有丧失掉了？没有啊，还是存在啊，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啦。那佛呢，他知道，好，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我们啊，冤枉啊，受这个轮回之苦啊，就是一个觉跟迷这样的差别而已啊，觉悟了啊，佛就是觉悟的众生啊，众生就是迷惑的佛啊，事实就这样啊。那本来是寂灭的，静智不二，能所皆空。静是境界，智是我们的般若智慧啊。那么境界跟我们的心呐、啊，这个智慧，它是不二的啊。能跟所也都是空的。

啊，那么再给我们讲了 啊双结因果已是啊，双结就是双方面啊再来总结因果来做解释啊。前面呢、啊、这个结果对因已明，因果不二，迷结一体，一真实相，无不皆如。啊，因果不二，啊，因跟果它是不二的，啊，迷跟结也是一体的，啊，同一个体，啊，一个迷，一个结，啊，觉悟了，那烦恼即菩提呀、啊，那迷惑了，那菩提即烦恼，啊，那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关键啊，在那个觉跟迷啊，所以一真实相，无五不皆如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没有一样啊不如的。那么这个一大段啊，也是给我们讲啊，看得破，放得下，提得起啊。这么净老和尚啊，常常提醒我们的啊。啊，看破啊，就是你对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这个叫看破。啊，这是智德的学问，啊，智慧德行的学问，就是看得破。那么放得下呢，是断得的功夫，啊，就断烦恼、破无明这个功夫，啊，就是放得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烦恼、无明。提得起啊，恩德慈悲啊，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啊，要提得起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的大意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啊。啊，所以我们再看看经文啊，大王，菩萨摩诃萨于第一义中常照二谛化众生。佛及众生一而无二，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再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那菩萨呢？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啊。那明心见性的就是大菩萨，就实教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啊，就全教菩萨。

这个差别在这里啊。那么一地一中呢，常照二地化众生啊，常照呢，常就是不间断，照啊就是观照啊，观照什么？观照二地真地俗地。度化众生，是二谛化众生啊，所以佛以二谛来说法啊，二谛来说法啊，真说不出来啊，所谓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大乘经上讲不可思议，你不可以思。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去想象，也不可以用你的言理去议论，都达不到，这真的你讲不出来啊！这个只有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啊，但是呢，佛呢又讲这么多啊，那讲出来呢，都叫熟地。啊，那么讲了熟地呢，是方便啊，透过这个方便啊，来引导我们入真地，去悟入那个真地啊。你悟入之后呢，那真熟它就不二了啊。所以常照啊，常常啊，观照二地啊，来度化众生。那么常照二谛化众生啊，佛及众生一而无二，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佛及众生，众生即佛，所以佛菩萨的心目当中啊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哎，我是佛啊，你是众生啊，我比你高明啊，你要听我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啊，他不是真佛，他还是凡夫啊。佛呢，他心都空空洞洞的，他不会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那凡夫啦，那不是佛啊，佛没有。啊，佛看众生呢，也都是佛啊。那好像呢，我们听到佛经啊，哎呀，讲的这个还是也是很多差别啊，很多层级啊。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因为众生有分别执着嘛，你要恒顺他，他听了才听得明白，才听得懂，他才能接受，是恒顺众生啊。如果讲真的呢，生活不二啊，你本来都是佛啊，这讲真话。他讲真话呢，我们众生听不懂，听不懂啊，他就不能接受啊。所以佛度众生啊，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啊，是顺着我们众生来讲的啊，顺着迷惑颠倒众生来讲的。啊，所以佛他没有意识，他也没有说法，所以《金刚经》佛很清楚给我们讲，啊，谁说佛说法，那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啊，没有说法，为什么又说那么多呢？啊，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因为众生他的分别执着啊，那佛呢，恒顺这些众生。善巧方便啊，为众生来说法啊，不是佛呢，他自己啊，事先留一个什么法给你们说啊？啊，没有啊，我们一定啊，要真正去体会这个经义啊啊，所以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这是真话啊，但是呢，如果听不明白的人啊，你这样跟他讲。

讲他越听越不明白啊。那下面讲呢，为什么说佛及众生是一而无二呢？啊，这个怎么啊？明明是二，怎么会一呢？

何以故呢？以众生空故，得自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自众生空；以一切法空故，空空。啊，那这个三句空啊，就是一空到底了。啊，一空到底啊，你心里都不能落痕迹了啊，不能去坐实了。啊，不能作死啊！那还有一个众生空啊，你心里还有一切法空空啊，你还有这个念头啊，那、啊、还是没空啊。但是没空呢，实际上它还是空的啊，只是我们一个希望的分别执着在啊。那众生空，菩提也空啊，一切法都空。啊，空跟空，那是不是一的嘛？啊，一而无二呢？那下面经文讲何以故呢？啊，又跟什么？是什么缘故？这个说法呢？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空，从无明乃至萨婆罗，无自相，无他相，无眼成就时。见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啊，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为什么是一而无二？啊，那么解释啊，啊，众生空，菩提空，啊，一切法都空。啊，那为什么一空到底呢？啊，何以故啊？就是为什么呢？一空到底，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无相，啊，我们不要去执着。哎，有一个般若啊，那不对了啊。关键啊，就是不要去着相。般若呢，它是无相的。那二谛虚空，般若空啊，二谛也是空啊。你说真谛空，俗谛也是空啊，真俗二谛都是空啊，般若也是空啊。从无明乃至萨婆罗，萨婆罗就是成佛啊，得一切种子。啊，无明是凡夫，啊，萨婆罗是成佛了，啊，那从凡夫到成佛，得到一切种子，那实际上啊，是无自相，无他相，啊，这个没有自己的相，没有他人的相，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就是无事相了啊，没有自，没有他了，没有这个相啊，因为你看到它的空了啊，看到空啊，人我就没有对立了。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他怎么升起大慈大悲？我们怎么升都升不起来。啊，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这个大悲心呢，怎么生出来的？就是他了解事实真相了。啊，事实真相是什么呢？那众生跟我都是一体的，没有对立的，啊，都是一体的。啊，善人是一体，恶人也是一体的。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他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自自然然他就升起来了，没有对立了。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就是没有条件的慈悲。啊，为什么没有条件呢？知道是一体的嘛。
帮助众生。

应该的嘛，啊，因为是一体的，啊，所以无自相，无他相啊。那么无眼啊，天肉眼、天眼、慧眼啊、法眼、佛眼啊，这个无眼眼明成就的时候啊，见无所见啊，见啊，但是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啊，不受啊！所有一切都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了。啊，这个就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般若无见，无所不见啊！啊，就是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菩萨未成佛时，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佛时，以烦恼为菩提。啊，何以故呢？以第一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啊，菩萨还没有成佛呢时候啊，以菩提为烦恼。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以菩提为烦恼。啊，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以烦恼为菩提啊，就是成佛呢，那烦恼即菩提。那关键呢，在迷悟，悟了烦恼即菩提，迷了菩提即烦恼啊。啊，那么何以故呢？啊，以第一而不二故。啊，烦恼跟菩提也是不二的。啊，没有菩提也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也就没有菩提啊，所以它还是一不是二啊。啊，所以烦恼及菩提啊，它是一啊，但是这个觉跟迷的差别。那么我们讲这个啊，我们听的恐怕还不太容易体会啊。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什么叫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啊？我们一桩事情啊。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啊，你看到了就生气了啊。那么这个就烦恼了啊，看到你就生烦恼了啊。那哪一天呢？你修行功夫得力了啊，原来看到这个人啊，那这个是恨之入骨啊！现在看到的人不生气了，那就变成菩提了啊！啊，那个人呢、啊，还是那个人呢、啊？啊，那个人呢、啊，还是那个人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感受不一样啊。以前啊，看了生烦恼，现在看了不生烦恼了啊！以前看到了是烦恼，现在看到是菩提了，现在不生烦恼，它就是菩提了啊！我用这个比较浅显的比喻啊，你去体会啊！你现在看到不生烦恼，那就是菩提了啊！啊，或者呢，啊，这个是嗔恨啊，或者是你贪爱一个人。啊，以前呢、啊、看到了，哎呀，
贪爱啊，想要控制他，想要占有他，想要得到他。那现在看到呢，也就如如不动了啊。那以前看到呢，起这个贪爱之念呐、啊，那是烦恼啊。现在看到呢，不起贪呐、啊，贪欲之心不起了。啊，也不去想，也不想去控制他，也不会想去占有他，也不会想去得到他。那这个时候就菩提了啊！啊，那个人还是那一个人啊，但是我们的心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再深入一层去体会，当我们生烦恼的时候呢，其实呢，那还是菩提嘛。啊，我们得到菩提，啊，那个烦恼跟菩提啊是一不是二，啊，都是虚妄的，都从我们虚妄分别心出现的，啊，所以不要迷在这些假象里面啊，那我们就很容易啊误入佛知佛见了。啊，关键啊都在我们一个心啊，自己啊心生种种法身啊，所以那个小朋友啊问老和尚说人从哪里来啊，老和尚说如果跟他讲这个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又会想啊那为什么我这个心想会生一切法啊，越想的越多了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听这个就容易明白，啊，一切法呢，真的从心想生，啊，每一个人呐、啊，你看看呢，同样一个人，你看的感受跟我看的感受不一样，但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看的感受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心不一样。心想不一样啊，这个人看得很喜欢，那个人看着他很讨厌，但那个人啊，他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啊，没有啊啊，其实啊，人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好不好从哪里来？从心来的，你从心想来的啊，心想好了它就好，心想不好它就不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烦恼菩提也是一样啊，我们心生烦恼，那菩提就变成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没有烦恼，那烦恼它就变成菩提了啊，实际啊，实际上啊，烦恼跟菩提它是一不是二的啊，关键啊我们觉悟的跟迷惑啊，所以后面佛讲啊，以何以故呢？以第一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如啊啊一如啊如如不动。啊，这个《金刚经》啊，这句经文啊，我觉得非常，我们如果能够提起观照啊，对我们非常有受用。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只要不取那个相，那你就见到如如了啊，一切法就是如如不动了，都如了。那我们现在呢取相啊，你怎么看都不如啦、啊。啊，越看越讨厌，越想越生气啊。啊，特别我们现在台湾在选举到了啊。啊，我感觉呢台湾的选举啊就是一场灾难。啊，斗来斗去的啊。啊，斗到连祖宗都不要了啊，都可以了。啊，那这个是太离谱了啊！啊，
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般若智慧啊，所以富

我啊，第一个还是要有般若智慧啊。如果大家都觉悟了，那就没事了。啊，为什么现在事情那么多呢？大家都迷惑颠倒。啊，失去理智了。啊，失去理智。啊，所以台湾现在呢，不缺少激情啊，缺少理智。啊，外国一些民主国家呢，啊，这个选举啊，没有像我们台湾啊这么乱。啊，我去澳洲啊，看他们选举啊，也没有在什么造势啦，也没有什么在打架，也没有。啊，他们就在那个路边啊，一个人头插一个牌，静悄悄的。啊，那个是人家民主进步啊，你要去看看人家那个民主啊。啊，也没有骂祖宗啊，也没有不要祖宗的。啊，那么这些啊，我们这个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护国啊，就是要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啊，主要是般若智慧。啊，有了智慧啊，真妄邪正你就照得清清楚楚啊，不会迷惑了，不生烦恼。啊，这个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请看经本啊第四十一页啊，第四十一页。薄佛言：云何十方诸如来一切菩萨不离文字而行诸法相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陈以啊，尘就是秉承啊，向佛啊啊请问啊他的疑惑啊，就说云何十方诸如来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一切菩萨不离文字而行诸法相。那么这个是文法空如。啊，前面啊听到佛说一切空，一切法都是空不二，一切法都是如。啊。那么听到佛讲这个一切法空如，他就起了一个又起了一个疑惑了。疑惑什么？疑惑这个，那一切法都空了，都如了，那文字也是空啦，啊，这个语言文字也是空，啊，所以就问了，云何说法不离文字？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讲经说法还是用这个文字呢？没有离开这个文字呢？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又提出这个疑问来请问佛啊，怎么那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呢？他也没有离开文字啊，而行诸法相啊，啊，行诸法相啊，就讲经说法啊，弘法利身，讲经说法啊，也不离文字啊。那么下面啊，佛的答复啊，大王，法轮者，法本如，从诵如，受记如，不诵记如，无问而自说如，戒经如，譬喻如，法界如，本事如，方广如，未曾有如，论义如。是名未具因身果文字，具一切如
若取文字者，不行空也。那么这个佛回答波斯匿王的提问，他说法轮啊，这个法轮啊是代表佛说法啊。那么我们在大藏经这个把这个佛一生讲经说法分为十二大类啊，就十二分教，十二大类啊，就是有这十二种形式的说法啊，这个叫法轮啊，讲经说法就是转法轮。那么这个十二分教啊的说法啊，不同形式的说法，也就是啊，这些音声啦、文句啦、啊这些文字啊，佛都用啊，啊什么都用了、啊。啊，前面啊，波斯匿王问啊，为什么说法还没有离开文字呢？既然都是空啦、啊，啊，但是没有离开文字啊。啊，这个是疑问啊。那一切法都空，那文字也是空啊，那就不需要用到文字了嘛。啊，为什么还要用？啊，那么佛的回答呢？啊，文字般若啊，不离实相啊，这个一切如啊，就是实相。那么说法者，即非说法，是名说法。那《金刚经》讲的啊，你说有说法啊，说法它即非说法，是名说法啊。这个是套《金刚经》来讲啊。那我们从好好从这个地方啊去体悟啊。这个在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啊，对这句经文的发明很多。啊，这个讲义啊，我觉得啊，我们学般若啊，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啊，对我们啊悟入啊这个般若经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文字般若呢，它不离实相，啊，我们一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文字般若呢，那么也没有离开实相般若。啊，所以声音文字都是实相。啊，所以我们念经念佛啦，这个声字皆实相，声音文字通通是实相，没有一样不是实相。啊，那么这里讲啊，一切皆如啊，就是文字章句一切皆如啊，这个是要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啊，这样就文字章句了，一切就如了。那么观照啊，要离心意识啊，要离心意识啊。这禅宗讲啊，离心意识参啊，要离心意识，那才叫观照。啊，如果我们呢、啊，还是用这个心意识啊，啊，这个思维想象啊，这个就不算是观照。啊，这个呢，
只能说观察啊，观想，

啊，观察、观想，观照啊，它的条件呢、啊、是要离心意识。啊，这个是跟《楞严经》讲的一样，啊，《楞严经》啊，它直截了当啊，叫你离心意识。那么教下呢，有一些方便啊，像天台止观啊，那么你可以从心意识啊入门，啊，到最后啊，把心意识放下，那就入了那个境界。啊，那这个就有一个前方便，啊，一般人呢、啊、比较方便，啊，如果直接的、啊、叫我们离心意识啊，这个恐怕不是一般人大家都能修，啊，那个这种根器的人呢、啊，他可以，啊，不是这种根器啊，他没办法修，啊，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教下的语言文字啊，也可以有一个下手处。啊，特别姜伟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如果我们多深入也有一个下手处啊。那总之啊，它有一个前方便啊，这个前方便啊，就是文字般若啊，文字般若。那么依闻之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受想般若啊，所以这个文字章句啊，一切皆如。那么实相般若啊，为十界离体，故为智母。啊，这个下面的经文啊，我们大家我把它念一念啊。大王如如文字修诸佛智母。一切众生性根本智母，即为萨婆若体。诸佛未成佛，以当佛为智母；未得为性，以得为萨婆若。三圣般若不生不灭，自性常住。一切众生以此为觉性故。若菩萨无受无闻智，离闻智，非非闻智，修无修为修闻智者，得般若真性，般若波罗蜜。大王，若菩萨护佛，护化众生，护持地行，为若此。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讲十相般若啊，十相般若呢为十界啊，就是十法界离体啊，它的离体啊，也就是它的本体啊，为智母。啊，这个智慧啊，都从这里生的啊，所以被它形容啊，叫智母。啊，不着是真，非无为属。啊，只要不执着啊，那么就是真的了，就对了。那么这个永嘉这个。正道歌禅宗集呀，那有人就请问永嘉大师，是个大修行人啊，那还有没有修正呢？啊，不是什么都空了吗？还有修什么？还正什么呢？啊，那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呢，他还是落在二，啊，有修正跟没修正，那空了还修什么？啊，那这个就堕到那个这个万空去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永嘉大师怎么回答呢？修正即不悟，染污即不得啊。啊，他说修有修行有正果，这个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怎么样呢？

他心里啊不受污染啊，不受污染啊，心里啊干干净净，不受污染。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不但大菩萨的境界，就小乘出果须陀洹啊，他都破四相了啊，他都没有念头说，哎，我证得须陀洹了，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如果他还有这个念头，他不是须陀洹，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没有啊，他心里啊没有这个执着了啊，那这样啊，他才是真正的证得须陀洹啊。所以就是跟永嘉大师讲的一样。啊，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啊。说修跟正啊，不是没有啊，但是呢，心里啊丝毫不受污染，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如果有这个念头啊，又落到凡夫地了啊。所以关键啊，都是在这里，护佛果。也互化行因啊，因果皆自性清净心啊，护啊，就护持佛果地，那么也护啊，护持这个修行因地的这些菩萨啊，因为什么呢？因果都是自己的清自性啊，清净心。啊，也就是说，不离自性清净心。啊，这个是护佛果也护化行因也。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啊，啊，给我们讲的一个大意啊。啊，所以菩萨护佛护化众生，护实地行，为若此。啊，主要啊。真懂得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才是真正啊能够护佛果、护化众生、护实地行。好，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系。啊，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他这个我们一定啊。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

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啊，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啊，就是以上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啊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啊，毅力之德啊，这个毅啊跟力啊，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啊，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啊，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啊，福能除障啊，福报啊，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啊，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啊，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瑞，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呐，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器的
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一定是出种种微妙香幻。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厨房叫香积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他们十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看到某一个人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这个形象，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从脸上身上自然放光，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一般俗人身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思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尔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
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生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深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深忍。法忍，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
嗔恚忧恼，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遇到这些恼害了。

一切众生的违逆，活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 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了。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啊，经中的理事因果

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啊，也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信愿行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呢？

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只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一面求解，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过去早年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时候潘会长他担任会长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他们最近花莲有一个法师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当时我就跟他讲，听的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我们听经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当时都是录音带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大家一窝蜂跑去听了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就不会那么多了。

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燎原，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牢上的清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全字，一个十字。钱是钱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钱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那鱼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

华矣。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啊，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也。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啊，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下面呢、啊，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

四霸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这个大门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啊，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呀？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啊，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

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视线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
这个

见啊，在佛门里面呢、啊，表智慧见。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呐、啊，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诸不变、啊、那个龙蛇 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啊、千变万化，那个诸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呐、啊，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呐、啊，等于我们人间呐、啊、100岁。啊，我们人间呐、啊，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哦，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啊，那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呐、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呐、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五十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啊、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
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

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宣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那但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啊，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宣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啊，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续。啊，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那这个。我们一定 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诽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这十句啊，就是以上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啊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

却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啊，毅力之德啊，这个毅啊跟力啊，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啊，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啊，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啊，福能除障啊，福报啊，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啊，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啊，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锐，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看了，他还不明了。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幻光现锐，度上根人。这个上等根器的人，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是度中下根人，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
这庙

极了，以相犯为佛事。如果世尊在相机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一定、是出种种微妙相犯。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厨房、叫相机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相机国的人、他们十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看到某一个人、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这个形象、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从脸上身上、自然放光、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一般俗人、身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相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尔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我们这个身有生命、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生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所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遇到这些恼害了，能够安忍，能安心去忍受，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对自然界的灾难变异灾变这个一般讲灾难遇到这些灾难能够忍，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大家不能出去啦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
能够安忍。

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了。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啊，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啊。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 特别听到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
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横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啊，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 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信愿行，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敬奋，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愿跟佛是违背的，这个
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啊，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啊，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啊，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和尚的经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
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信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全智，一个实智。钱是钱巧方便的，啊，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钱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银雷音，大银雷音，这是比喻银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那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

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气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啊，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啊，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你一进那个 寺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

你这个相，树这个相。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 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

也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啊，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常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视线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啊，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啊，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啊，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呢，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
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在刀立天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这个刀立天的一天等于我们人间100岁。我们人间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在刀立天人他看起来在他们那里就一天。一天就是我们看这个人早上出生晚上就过世了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50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活到100岁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那很短。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感应到四王天每天送供养给他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但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还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

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呀、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2”。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侠大人，吾圣人之言。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啊。这里这个天命啊，古时候注解当善恶报应讲啊，也就是佛门讲的因果报应。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啊，就是顺天命啊，那么顺善的去做啊，那就吉祥了啊。如果顺着恶去造恶业，那造恶业就恶报啊，那得到就凶灾啊。这个侠是轻忽轻慢的意思啊，侠大人这个侠啊。孔子说，君子有三项应当敬畏的事。第一个呢，就是敬畏因果报应的事实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啊，不敢为恶啊，这是第一个，要畏天命啊。这个《易经》也讲啊，做善之家必有余庆，做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么这个两句就是讲的善恶因果报应啊，这个是天命。那么应当啊敬畏了啊，谨慎啊，不敢为恶。那么善啊要去做。第二个呢，敬畏有德或有地位之人啊，这个是有道德学问啊，或者他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或者是当官的人，当官呐、啊，那么他有官位啊，那这个也要敬畏啊，敬啊是恭敬啊，尊重。第三呢，敬畏圣人的教诲，圣人讲的话都在经典啊，在我们中国传统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老子的《道德经》、《清净经》、太上感应篇、佛经啊，那么这些都是圣人的教诲啊。那么这对经典呢、啊，要恭敬，要敬畏，这个是圣人的教诲啊，不能啊把这个圣人呐、啊、经典上讲的话呢啊不当一回事，甚至还有诽谤的，那这个就很不好了。所以这个一个君子啊，这三方面都应当要敬畏啊，这是一个君子应该有的风范啊。所以君子啊有三位。那小人那就跟君子不一样了啊，小人呢不知天命而不畏啊，这个小人呢他不知道善恶因

0: 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小人就是他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知道祸福都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去感应来的，那么他就肆无忌惮了，胡作妄为了。啊，这是小人第一个，他不知天命，啊，所以他不畏。他不会畏惧天命，啊，他不怕。那第二个呢？小人是侠大人啊，这个侠啊就是轻慢了，啊，这个大人啊就是社会上有道德、有学问或者高居上位的人啊，做官的人啊，做官的人啊，像县市长啦啊，或者更高的啊这个官员了啊，一般呢。不要说很高的官员啊，他就是一个里长，一个乡镇长，都应当啊对他要恭敬啊敬畏啊，不可以啊对这些人轻慢啊轻忽啊不可以啊。所以了凡四训也讲啊，凡是对这个年高、事高、位高、德高的人呐，啊，那都。对他要加以奉事啊，就是不能轻慢他，啊，要有礼貌了。这个小人呢，第二个他不怕啊，他侠大人啊，对这个有道德、有地位的人呢，他不恭敬。第三呢，五圣人之言，五路圣人的教诲，啊，甚至啊去毁谤经典。啊，这个现在呢，人太多了，那就变成小人了啊。那这个跟君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应当啊要学做一个君子啊，不能啊去学小人啊这种行为态度啊。所以君子有三位，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3。儒家者流，盖出于师徒之官，助人君显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由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主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一条啊，出自于《见识四》《汉书二》啊。这个师徒啊，是古代的官名啊，古时候啊，掌管国家的土地啊和人民的教化。啊，这个六经啊，就是六部儒家的经典啊，就《诗经》《书经》《礼记》《易经》《乐记》啊，《春秋》啊，这是六经。这个主述啊，这个意思啊，就是中奉效法古人啊，这些所作所为啊，宪章就是效法遵守的法则，就好像现在讲宪法。宗师就是遵从效法啊，以之为师。

0: 向他学习。重就是崇尚啊，推崇。这个儒家的学派，其源头啊，来自于掌管教化的司徒官，其宗旨就是补助啊，辅助啊，君主领导，顺应啊阴阳啊，顺应啊这个天地间啊这些阴阳的变化啊，提倡啊教化人，如果没有教导，那他就不会有变化了。啊，不会变化气质啊！啊，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义不琢不成器啊。人就是需要教化，要学习啊，所以提倡啊教化很重要。他们含勇于六经的教诲中啊，那用什么来教呢？用六经。所以含勇于六经啊这些教诲当中来自行化他啊，自己这样啊来实行啊，以及教化人民，时常留意推行仁义道德的机会啊，一有这个机会啊，就赶快去推行道德仁义这些教化。他们忠奉啊效法尧舜的作为而加以传述啊，就是尧舜禹汤啊，那这些古圣先王啊，他们所作所为的啊，这些好的这些教训啊，加以传述啊，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典章而加以阐明。敬仰崇敬孔子啊，并奉为老师啊，宗师重礼啊。那么儒家呢，那么他是以孔子为主啊，孔子作为一个代表啊，所以儒家呢以孔子啊为老师啊，我们一般呢、啊、称为万世师表了。孔子是一个代表啊，所以称为啊古圣先师啊。那么尊重古圣先王的教诲，在各派道术中最为崇高。那么这个是讲儒家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大家都听过啊诸子百家。到了这个汉朝啊，董仲舒建议汉高祖刘邦啊，诸子百家呢采用儒家这些经典啊，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那么这个汉高祖刘邦啊接受了，所以一直传到清朝。儒家呢啊，可以说从这个汉朝到清朝啊，是国家的主流教育啊，大家都必须学习的啊，考试也是要以这个为主。那么是讲儒家。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五教化224。道家者流，盖出于史观，历纪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秉要直本，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此君人南面者之树也，何以遥之客让？亦之千千，一千而四亿，此其所长也。这条出自于卷十四《汉书二》，秉要直本啊，这四个字啊，就是掌握要旨。啊，这个掌握主要的宗旨和根本，他掌握住这个根本。清虚啊，是清净虚无。自守这两个字是守住自己的本分啊，本性。客让啊，能够谦让，客就是能够啊，做到谦让。这个谦谦呢，就是谦逊的样子。那么这里两个字啊，左边一个木啊，右边是坚啊，这个通那个谦虚的谦啊，这是古字啊，也是念谦啊，谦谦。道家者流啊，就是道家学者的流派啊，他这一派。盖出于史官啊，那么应当啊是出于啊史官啊，这古代啊记录历史的关联，其著作啊就是历记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啊，就是道家的学者他这一流派啊著作啊，这些经典典籍啊记载了历代啊。这个历朝历代成败、成功、失败、存亡是存在啊，还是灭亡？祸福、灾祸还是福报的道理啊，也就是记载了历朝历代啊成败、存亡、祸福的道理。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啊？把这个道理啊记载下来。就是根据经典呐 那么来记录啊这些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把这个道理啊记载下来啊，能够掌握住纲要和根本，秉要直本，那么在这个当中啊能够去掌握到重要的，以及掌握住根本。那么以清净虚无的修养来守住自己的本分啊，我们看道家呢就是啊清虚无为啊，用这个来守住自己的本分本性，以谦卑柔弱的态度来克制自己傲慢的习气，这个是君王治国的方法。道家呢符合啊尧帝的谦让啊，在尧帝啊你看那个时候啊他是禅让制度啊，选拔呢好的人啊来做接班啊，所以尧帝啊把这个皇帝的位置他让给舜啊，舜是大小啊，那这个是谦让啊。道家呢符合尧帝谦让的态度啊，以及符合易经的谦德啊，能够处处谦让，那么就能够获得啊天道地道鬼神道人道中亏损盈满而利益谦让的好处。了凡四训啊谦德之效，这个易经讲的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物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那书经也讲啊，满招损，谦受益。易经啊，所有的卦爻啊，有吉有凶，唯有谦这一卦呢，只有吉没有凶啊，所以

0: 道家呢，就是守住这个谦，这是道家的长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为政第五小节，这个教化就到224这一条。下面225啊，就属于第六小节礼乐。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这个我们进入为政第六小节礼乐。这个礼乐啊，是古圣先王治理一个国家呢，是用礼乐来治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以礼乐治天下，是礼治，不是法治。礼啊，约束人的行为；乐啊，陶冶人的性情，这个导正人的情绪用乐来导正所以礼乐能推行，天下就大治了。我们看225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3晏子。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就是人啊之所以比禽兽尊贵，尊贵在什么地方？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人吃饭睡觉，禽兽也是会吃饭睡觉。这个人跟禽兽的差别在哪里？以有礼也，是因为人懂得礼，人有学礼，懂得礼，能够奉行这些礼乐所以那人就比禽兽尊贵了。人在天地人三才是三才之一。那人凭什么列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呢？因为人有礼，那禽兽就没有了。禽兽就不懂得礼那么这个礼要学习的要学礼才能知礼才能知道什么是礼知礼之后才能够去行礼才能就奉行这个礼义所以我们在一些庙宇可以看到或者是孔庙你看这个两侧有个圆拱门一边写一个礼门，一边写两个字义路，礼义礼门义路。这个也就是启示人要学礼，要懂得义礼所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在有没有礼乐的推行所以礼就非常重要了，不能不学因此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编一个常礼举要，那么这个常礼举要根据礼的精神原则编列出来适合于我们现代人生活上用得上的所以这个常理举要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学习而且李老师也讲了常理举要的讲记更为可贵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呢很难看到有人在讲这个理我们要先学习才知道怎么去奉行，才懂得什么叫礼。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6。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正邪于未形，使人乐习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容之也。亦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谏趋礼记》啊。这里容啊，这个是崇尚、尊崇的意思。谬就是错误、差错、偏差。这条讲的意思啊，是礼的教化作用是潜移默化的。礼它是防患邪恶于未形之前，一些邪知邪见啊，一些不好的那种风气啊，还没有形成之前呢，那么礼呀就是防患啊，这个就如同佛家那个戒啊，这个遮戒啊，遮啊就是预防的啊，所以礼啊，它有预防啊这些邪恶的思想啊、行为的作用啊，能够让人民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天天向着善德这方面来靠近啊，而远离恶行。礼它这个作用就很重要了啊，因此先王啊都遵从礼的教化作用啊，没有一个朝代不重视礼乐。啊，只有到了民国啊，那个打倒孔家店啊，那个不要礼啊，天下大乱了。那么《周易》说，君子重视事物的开头啊，凡事啊都有一个开头，开头若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啊，那么后来的结果啊就会造成千里之远的错误啊，刚开始偏一点点，一直偏一直偏。啊，越来越远了啊，所以说啊，这个差之毫厘啊，谬以千里啊，啊，就是形容这个开头，这个就要非常慎重啊，这个就是要以礼啊来防患，一开始啊这些偏差错误的行为，《周易》上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此之谓也，就是这个道理，礼乐啊是为政主要的。一个项目啊，主要的啊，不能忽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7”，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士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君，吏官刑罚，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宦学啊，宦是学习仕宦之学，是当官，提高啊行政能力。学是学习诗书、礼乐、射啊等六艺。班朝就是在朝廷啊，按照职位品级来定位次仪式。吏官呢、啊，就是到职到任当官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职。祷祠祭祀，祷是有所祈祷的祭祀。祠就是酬谢神恩的祭祀，祭祀神明、祖先的通称。那么这一条讲啊，仁义道德不借助礼，在微细曲折之间，体现出等级秩序以及具体的行为规范。那么道德仁义啊，就是成为一个理论啊，就不能在生活上啊去体现出来。欲通过身教和言教来移风易俗、扶正气学，若不以礼作为根本标准，就不免要顾此失彼，而无法周到完备。这个是要这个风俗啊改善，去掉啊这些邪知邪见，这些偏差偏邪不好的风气啊，如果没有用礼来做标准啊，那也很难呐、啊，做到啊周到完备啊，所以必须要有礼，才能端正啊风俗。纷争曲直，辩讼是非，若不以礼做准绳，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啊，如果没有理啊，那是非善恶，那就不清楚了。必须要有理。这个是非曲直啊，才能有正确的一个判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如果没有理，就无法定名位。名位啊，都是依这个理来定的。如果没有礼，那这个父子兄弟啊，这个名称怎么去定？那么就必须依照礼啊，才能定这个名位啊，把这个身份地位啊定位啊，定位之后呢，每个人才知道啊自己在什么身份地位，要尽什么本分、义务跟责任啊，这个都必须要礼。无论是学习从政，还是学习其他的东西，不根据礼，师生之间就不可能使这个教的人认真、学的人专心，而产生啊亲近之情。这个师生之间呢要有礼，有礼啊才有亲，才能亲近，才有亲情啊。如果没有礼啊，师生之间呢、就没有亲情了，不亲了，所以学习啊，老师跟学生之间呢、都要定个礼，师生之礼。朝班啊，就是整肃军队的治理、官员的就职、法令的颁行，那没有透过这个礼，就不能彰显威严。祈祷酬谢神灵啊。祭祀供养祖先，就是我们一般讲祭祖，祭天地鬼神， 如果没有依照这个礼，没有礼节啊，那也就不能体现了沉静庄严啊。所以我们看祭祖啊，它都有一套的礼节啊，那么让人感受到呢啊这种沉静啊庄严的气氛啊，所以这个礼呀、啊、非常重要啊。啊，如果没有礼呀、啊，世界就乱了啊。所以有礼则安，无礼则违啊。所以这个以上啊讲的这各方面，都必须要有礼。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8。胡礼哲所以定亲疏，学贤仪，别同意，明是非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妻礼记。这个贤仪啊，就是容易混淆以及是非很难辨别的事理。这条讲的是礼哲，胡礼哲，这个胡是一个语助词啊，白话啊，就是说礼的作用啊，就是用来确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啊。这个礼啊，讲尊卑长幼，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就是定位了。确定我们是什么地位，什么身份，我们人与人彼此之间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要以这个礼，那么才能来做一个定位啊。所以定亲疏，结贤仪呀，就是断定疑难的事情，也是要用礼呀、做法，那才能够啊去决定是非啊善恶啊这些事理啊，没有依理这个标准啊，是非善恶啊往往啊混淆不清，颠倒啊，说不清楚啊，所以必须依理啊这个标准啊，那么才能够啊去辨别这些是非善恶对错啊的这些事理，这个是要依理。别同意啊，同意就是分别啊，尊卑长幼的地位，这个才能够去辨别啊，彼此之间。

0: 边的地位，要以这个礼仪的标准啊，来辨别啊彼此之间呐、啊、是在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明是非也啊，明就是明辨啊，这个是非对错。如此一来啊，社会才会有秩序，人人才有规矩。所以这个礼仪非常重要了。没有礼啊，等于是没标准，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有礼则安，无礼则为啊，这个非常重要。那现在呢，是如同《无量寿经》讲的，是无义无礼的时代。所以现在呢，整个世界啊，社会的乱象啊，层出不穷。所以要能够让这个社会啊，恢复秩序。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必须啊要提倡学习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孔孟学说啊，这个礼啊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了。我们应当啊要努力来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29。君子有礼则外邪而内无怨。这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个君子啊做到以礼治身。就是说他有这个礼节啊，有做到这个礼啊，那么便能啊与一切人事物和谐共处啊。外就是说对外啊，那么从自己本身啊到外面啊跟一切人事物啊都能够和谐共处啊。这个外邪就是对外啊就能够与人啊和谐共处。而内无怨啊，而内心啊平和，毫无怨恨。有礼则安，无礼则为啊，为就是不安了。所以这个内心啊安啊安就平和了，所以这个安平啊，心安，自然就平和，也不会去怨天尤人，所以这个礼啊非常重要啊。过去才从廉耻写入而变得常理举要，那我们都要来学习啊，这个不能疏忽啊，这个常理举要啊。适合我们现代人呐、的生活方式啊，我们一定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历史单元为证六礼乐230。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色。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富贵的人如果乐于学礼守礼，就能做到不傲慢不放纵，所以这个礼呀、也就是降服骄慢的，控制这个放纵的如果没有礼那富贵很容易骄淫了，骄傲啦，骄慢啦，瞧不起贫穷的人啦，那自己就在生活上各方面就放纵无度了，骄奢放纵，没有这个礼来节制，那必定就是会骄淫了，淫就是做什么事都过分了。因为有钱嘛，有地位，有权力，我们一般讲权力的傲慢这个就很容易骄淫这是讲富贵，富贵的人如果知道好礼，很乐意来学这个礼，来守这个礼，那么他就能做到不骄不淫。那反过来就是一定会骄淫不学礼不守礼，那么必定骄淫放纵。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色。贫就是贫穷，就是没有财富了，没有钱。贱就是没有地位。贫贱的人也很乐意来学习这个礼节。守这个礼，那么就能够在任何场合心智不惑，不色就是说他心智不会被迷惑，也不会怯懦畏惧他能够很坦然也很自在的在任何场合他知道一个进退所以他能守这个礼，心智不迷惑也不会怯懦畏惧了也不会觉得我们一般讲自卑了这些心态也就不会有所以这个礼不管是富贵或者贫贱都必须来学习来遵守这样彼此就相安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1婚礼则，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祭

0: 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这一条啊，第一个是婚，黄昏的婚，这个婚啊，通我们现在啊加一个女字旁的婚啊，婚姻这个婚，这个是通用。这一条讲啊婚礼啊，这个结婚啊的这个礼啊，是缔结两个不同姓氏的家族交好啊，两姓的结合。对上来说可以奉祀宗庙祭祀祖先，对下来说可以传宗接代承继香火，所以君子十分重视婚礼，男女各有婚宫，而且各尽其职，男有男的工作，女有女的工作啊，这个分工啊，合作，这夫妇之间才有道义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啊，照顾家庭，教导儿女啊，所谓相夫教子啊，这是女子的这个责任啊。那么男啊，要在外面呐、做事啊，这个赚钱呐、来养这个家啊，这个是男女啊各有他的天职不同，这样夫妇之间呐、那么才有道义啊，遵循个人呐、应该做的事情。夫妇间的道义啊建立起来了啊，这个是夫妻建立在这个道义的基础上。这个道义啊是道德仁义了，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给后代做了榜样啊，就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传下去啊。那么夫妇有义了啊，夫妻有这个道义了啊，有了夫妇，那么就有父子了，然后父子才能够亲爱和睦，父子之间有了亲爱，然后君臣呢、才能各正本位。那么对外呢，君臣呢、领导被领导，才能各正本位。因此说，婚礼是礼的根本，因为这个五伦呢、照端于夫妇啊。五伦就是第一个是夫妻、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有夫妻。那才有父子，才有兄弟，才有朋友啊，君臣。五伦啊，照端于夫妇啊，所以这个婚礼啊是礼的根本。好，那么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
0: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啊，十六页。啊，从这个第三行啊，十六页第三行。请看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讲到般若，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般若啊，是我们佛法的中心。也可以说，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啊，就是在于佛法有般若，那世间法没有般若。所以我们在经上啊，常常看到般若智慧。般若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梵音的音译。没有翻成中文的意思，只翻它的音，保持它的原来啊这个音。用我们中文啊发音啊跟梵音接近的这个智慧啊来翻啊，这一类啊叫音译，就像咒语一样，只有翻音啊，没有翻译，没有翻它的意思。那么般若呢，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在我们中文智慧里面啊，有智慧这个名词

那么为什么这个翻经的法师啊，不把它翻成智慧啊，还是啊用原来这个音译啊，怕大家误会了啊，误会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就叫般若，怕造成这个误会。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在佛经上讲叫四智变聪。啊，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难就是遭遇到困难。啊，他不能理解佛法。不能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啊，像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些哲学家、科学家，啊，这个世间呢，啊，有聪明智慧的人很多不少。那么这些智慧呢，并不是经上讲的智慧。而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世智变聪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断不了烦恼，破不了无明，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呢，达不到。那么世间呢，啊，这个聪明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也怕大家误会啊，所以就讲啊，世间这些聪明才智啊，是知识，知识啊，不是智慧啊，知识啊，就是这些常识非常丰富，他知道的很多，他认识的很多，他懂得很多。啊，人有聪明才智，那么这一类的世间啊，聪明智慧啊，就是佛经上讲的四智变聪。啊，如果把这个般若啊也翻成智慧啊，很容易啊搞混了。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当作自信的般若智慧啊，那个误会就大了啊。因此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斟酌，啊，用音译啊，那么翻音不翻译，等到呢讲经啊或者做注解，再来解释，这样啊比较不会造成啊误会。啊，如果直接翻成智慧啊，恐怕很多人啊会误会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就是般若智慧，啊，那就大错特错。所以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啊，修到要真正啊得到佛法的受用。就是学一个般若智慧，我们一般讲开智慧。我们常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不会有错误。所以学佛学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呢，学智慧。在这个地方啊，要再加上般若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就学习一个般若智慧。那么这个船是比喻，我们知道啊，我们世间这个船，我们要过江、过河、过海，从

对岸啊，要达到彼岸，要达到对岸，那必须啊借用这个船只这个工具啊，我们才能啊从此岸达到彼岸。那么把这个此岸啊，我们娑婆世界啊，六道生死轮回比喻作啊此岸啊，我们在生死轮回这边这一岸这边的海岸，那么对面呢啊是涅槃啊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必须渡过这个海啊，渡过这个海洋啊，必须啊越过这个海洋，那么才能达到啊涅槃的彼岸啊。那么要渡海，我们都知道啊，你没有坐船那不行的。啊，没有坐船呐、啊，那个海那么宽阔，啊，这一岸到那一岸、啊、那么遥远，啊，你没有借用船只这个工具啊，到不了彼岸。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生死轮回啊，比喻作生死苦海，这个苦海。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大苦啊，就像那个苦海一样啊，人堕在啊，沉没在这个苦海里面，头出头没啊，头出啊。佛在经上给我们一个比喻啊，我们六道凡夫啊，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呢，佛在经上有用盲龟护目这个比喻啊，就这个没有眼睛的乌龟呢，在海里面，那么偶尔啊，那个头啊露出这个海面，刚好啊碰到了那个木头啊有个孔。那么这个形容啊，这个几率啊非常少，这是比喻形容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那么沉到这个苦海海底里面的时间长，这个海底啊比喻作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堕落这个三恶道的苦海啊，时间长，机会多啊，沉下去了，沉没了。那么偶尔呢，啊，这个从海底啊上升了，啊，这个头露出来了，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就好比啊，所以。六道里面三恶道经过很长的时间出来到人天善道来啊，到人天善道啊，就好像掉在这个苦海里面，经过很长时间啊，偶尔出来啊，升到这个海面上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没多久啊又再掉下去，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头了 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啊，头出头没，那头啊没啊，沉没在海底啊，这个时间长，机会多啊，出来啊

到人间善道，这个机会少，时间短。啊，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个，度过这个苦海，那这个啊，永远啊，就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头出头没，啊，那个就非常可怜了。这个佛在经上讲啊，可怜民子啊，燕王啊，受这些轮回之苦。那么要度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必须要有般若智慧，那才能度得过。啊，才能从苦海的这一岸度过啊，涅槃的那一岸。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也是印度的梵音，也是音译的，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叫到彼岸，从这一岸啊到达那一岸，到彼岸，在印度啊叫波罗蜜多。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达到涅槃的彼岸，就是要乘这个般若船，把这个般若啊比喻形容啊，这个像船只一样啊，船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知道呢，要渡这个海，你没有船不行。那么这个意识啊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啊，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就不行啊，你就渡不了彼岸，你就到不了彼岸啊。好像啊，你要渡这个河，渡这个海，没有船这个工具，你就到不了，过不去。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般若啊，我们不能啊不注重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宗八祖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他在《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两个有关般若的这个重要启示。那么他老人家呢啊，也是用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你这个主人啊啊没有注意自己的东西。他是用戴帽子，戴帽子，那么坐轿子啊，戴帽子，那么不注意啊，啊，那打瞌睡啦，或者注意啊，帽子呢被偷了也不知道，被偷了，啊，那么他在这个开示里面呢，啊，讲啊。用这个生活当中一个事情啊来比喻般若，就一下子不注意啊，这个帽子就不见了啊，被拿走了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注意啊。那没有注意呢，就好像啊你忘失这个般若观照的功夫了啊。这个般若观照功夫你一暂停，哎，那个烦恼贼他就马上就出现啊，我们的功德法财都被他偷，都被他偷走了。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这个观照般若它的一个重要性。

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提不起观照波罗，都烦恼在当家了，都烦恼在当家做主，我们自己啊做不了主，自己做不了主。那么烦恼是生死轮回的因，生死轮回是烦恼的果。为什么有生死轮回？因为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有三大类的烦恼。大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讲的。那么观照般若就是要照破无明烦恼。这个般若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性就具足的，这个不是外面来的，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佛菩萨有，我们也有，一切众生都有，都平等。那佛菩萨呢，因为他知道要提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所以他回归到自性了，不随着烦恼不随顺烦恼继续造业受报了。这个说实在话呢，这个姜维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我们实在也要花心来学习。这个般若实在讲它也是共同科目。他不是说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凡是佛法都是要般若。那么般若智慧现前呢，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断烦恼。如果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你世间再聪明，头脑再好，你也断不了烦恼。断不了烦恼，你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不了三界，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纵然得禅定，也超越不了三界，没智慧。所以印度古时候很多很高明的外道，禅定功夫很深，最高的禅定可以达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诸天。那这个禅定那个定功之深呢，连这个小乘有些这个出国恶国那个定功都不如他们，他们定功还比他们深。但是呢，佛门里面的出国恶国呢，定功不如这些外道，但是他们有智慧这外道呢，得这个世间禅定，他没智慧他没有观照般若他没有智慧，他断不了烦恼只能服烦恼，断不了那定功有时间性的，这个定失去了，烦恼又起现行，他又要堕落了。这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般若智慧现前了，那断了，断了那就解决了，永远不会

受这个烦恼的系缚了，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所以这个般若啊，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现在我们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它的条件啊，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啊，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啊，烦恼一品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的凡夫来讲，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断烦恼。说实在话呢，连福烦恼我们都办不到，这是真话。但是往生净土啊，待业往生的条件啊，就你可以待旧业，不能待新业。那么旧业啊，这个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这个待业呢，只能待过去的，不能待现行。现在啊，生烦恼发作，这个不行，这个会有障碍，障碍我们往生，障碍这个待业往生。所以过去的业啊，像昨天啊，昨天过去了，昨天呢发生的造的那个业可以带啊，昨天发了一个脾气啊，贪嗔痴啊，这个脾气啊，昨天造了这个业，烦恼起现行。今天呢啊，我们要往生啊，我们今天没有发脾气啊，念佛。这个烦恼啊，没有发作啊，没有起现行。我们这句佛号啊，能够把它现在能把它压住啊。那么最重要啊，是临命中那最后那一念呢、啊，你压得住啊。那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可以待业往生啊。我们来生下一次我们要到哪一道去？要到哪个地方去往生，关键在临终啊，最后那一念，那个念头啊，是哪一念比较强。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强则先牵，强的呢他先拉走啊，就好像欠债一样，欠最多的呢那个先要啊，少一点的排在第二个啊，再少的呢再排在第三第四。所以最后临终那一念呢非常关键啊，因此啊，我们净宗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提倡助念啊，这也是根据经典。助念呢、啊、就特别重要。助念是什么呢？提醒啊，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啊，放下万念，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其他的念头啊。通通放下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贪嗔痴啊，都要放下这些烦恼啊。那么贪心的核心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是情执啊，贪爱这个亲情啊，放不下。放不下呢，就起贪爱心啊。这个贪爱临终呢、啊，这一念比较强啊，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情执啊，这贪心呢、啊，到哪里去呢？到轨道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死做鬼了啊，在六道里面呢、啊，不一定是去轨道。

是呢，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说多数人呢、啊、死的都到鬼道去比较多啊。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人他没贪心啊？贪多贪少，或者贪的对象不一样啊，财色名利。个人啊，那个贪的对象啊，偏重不一样啊。有的人喜欢啊古董，他贪那个古董啊。有的人啊贪这个色宅啊，这个房屋、动产，贪那个啊。甚至啊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学佛的人啊，他这个世间这些不贪啊，他贪经书，贪经书也不行。啊，本身啊，那个烦恼啊，性质没改变啊，只是换了一个贪的对象啊，还是要堕到鬼道。不过贪佛法堕鬼道会比较好啊，比其他的鬼要好。会做有财鬼。那生活过的在轨道啊，过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啊。如果贪其他的啊，那就不好。那么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情执啊。如果情执能放得下呢，那其他的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佛劝我们呢、啊，把那个最难断的先把它放下。那么这个嗔啊，这个凡夫啊，哪一个人没有嗔恚心呢？多多少少啦啊，只是说有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没那么严重，只有这个差别，都有，都有啊。那么嗔的核心是傲慢。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一个人啊能断傲慢啊，你看啊，不但佛法是说这个要断这个慢，这是大烦恼的断啊。儒家这个圣贤呢，因为他没有讲到出世间出离六道啊，但是呢，他的教学是要人做一个好人。在佛法讲叫人天成佛法，将来死了呢还能保住人身啊，或者呢再提升到天道啊。儒家、道家啊，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学，大部分是教人啊来生再得人天善道啊，不要堕落三恶道啊。所以他没有要求断，要求啊不要增长啊。儒家讲傲不可长。傲慢啊，大家都有，但是要节制了啊，要节制啊，不要让他不断的去成长啊，那这在成长呢，这就不得了啊，会堕落啊。所以儒家讲啊，傲不可长，节制啊，因为他儒家没有讲到脱离六道啊，所以他只要求啊。不要增长，这世间圣人。那佛法呢？要求是要断，因为它要超越六道啊，啊，超越六道你不断的不行啊，你出不去啊。啊，那么这个傲慢是嗔恚心的核心，这个核心能放得下，那其他也就比较容易。

啊，那么医吃，这个吃啊也是很麻烦的。啊，医吃这个核心是邪知邪见，邪见，这个十善业道啊，你看啊，不邪见，啊，十善业道。

经讲了，不邪见啊。那有的经上讲不愚痴，啊，那么邪见呢，是在愚痴当中是最严重的啊，就是它的核心啊。如果邪见这个严重的核心烦恼放得下，那愚痴啊，其他的。

简单来讲，你贪嗔痴就跟三恶道相应。如果不贪不嗔不痴，就跟三善道相应。临终起个善念，这个跟善道相应，就往生到天天善道。然后起个恶念，贪嗔痴，就到三恶道去。临终看哪一念比较强。那临终如果念佛这一念力量最大，这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都不起来，那六道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才有阿弥陀佛，所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平常我们念佛念佛啊，最重要还是在临命中那个最后一念啊，要提起这个念佛这一念。平常念佛啊，就像练兵一样，练兵一样。这个兵家讲的啊，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练兵啊练一千天，练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用的时候呢，只有一天。那么我们念佛人呢，这个念佛啊，一生啊，用在临终一念啊，那个最后一念那一念呢，我们要提得起来，那我们就成功了，就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如果临终那一念呢，那个佛念提不起来。这个贪嗔痴啦，这些念头起来啊，那就到三恶道去。如果起个善念啊，到三善道。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当然要好，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在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超越。所以佛劝我们啊，提起净念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念啊。那么过去的业都可以带，昨天的都可以带啊，甚至说今天呢比如说今天早上了、下午，我们现在是晚上了早上发脾气，下午发脾气，那晚上你就不能再发了，就晚上要往生了。往生啊，最后这一念再发个脾气，那就不行了啊，那个起现行了，那西方啊又去不了。所以待业往生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待道理啊，它待旧业不待新业，不待现行，现行就现在，现在啊，特别在临终最后一念。那个时刻不能起来。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注重这个临终念佛就是怕那个这个临终的人他生烦恼。平常他如果没有定功或者他修很大的福报。如果修做很大的善事，修很大的福报，他临终也不会有障碍。他一断气啊，没有中阴身，他直接往生到人天善道。那反过来讲呢，那个干坏事干很大的啊，他也没有中阴身，他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了，没有经过中阴身，一个大善大恶，没有中阴身。那么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呢，都要经过这个四九天的中阴身。所以一断气啊，他这个神识没有马上离开啊。如果大善大恶的人，或者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断气他就离开了，他那个神识没有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这个问题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屈身背请道莲池啊，屈身背请啊，像屈身啊，你看我们屈身啊，这样就道莲池啦。可能一分钟都还不用他哪里有八个小时呢？没有。
所以临终

真正往生啊，他见到佛，他走了啊，神是离开这个身体的，他没有中阴身，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啊，所以真正往生啊，或者呢修大善大福报的人，他一断气，他也马上走，他也没有中阴身啊，就马上到人天善道。啊，有的修的比较好的呢，哦，他往生天道啊，啊，看到天人也是，哦，这个列队欢迎啊，来就是马上给他接走了啊，啊，大善，造大恶业的呢，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啊，像那个重刑犯啊，那没有经过那个什么这个法庭的，马上就抓进去了啊。他还没有停留啊，那么一般呢，大多数都有啊，那么都有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把握这个人是不是往生到西方了，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瑞相啊，我们不能确定啊，最好啊，就是你八个小时都不要去动他啊，因为你没把握啊，啊，万一他还没往生。他还这个神识在身体啊，第八识还在身体，这个不能动啊。这个时候呢，他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都不起作用了，他眼睛也不会动啦，耳朵也不会听啦，啊，他身体也不会动啦，也不能跟你讲话啦，啊，但是他还有感觉，第八识还在，所以这个第八识啊，阿兰也是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成唯识论八识规矩颂》里面就给我们讲，根据这个经典给我们讲，这个第八识是来先去后做主公，就是我们人投胎呢，我们人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啊，还没有形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第八识阿兰也是他先，是他来投胎，他最先来的。那么这个阿兰也是一进入这个胞胎就有生命，他就有生命。所以你看，怀孕大概一个星期啊，他就有生命。虽然啊，他这个人这个身体还没有成型，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还没有成型，已经有生命，因为阿兰也是先进来的。一受胎的时候啊，他就先进来，就来先，他来是最先的。那么去就是说死了之后啊，他最后离开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最先来投胎是阿兰也是。最后离开这个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所以根据这个经论啊，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八个小时的啊，这个中阴啊，一个停留在身体的这个时间。因此啊，我们助念呢就不能动啊，为什么呢？动了呢，怕他生烦恼。生还了，这时候他又不能讲，不能讲，那就气在心里，那么他一生这个嗔恚心啊，那就堕落到地狱道去，嗔恚的跟地狱道相应，如果这个时候呢，家人哭哭啼啼啦，让他这个舍不得啦，放不下，到鬼道去了，如果这个时候再依痴颠倒。就到畜生道去，这个愚痴也是很麻烦啊，像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就属于这一类的愚痴啊，跟畜生道相应啊。临终如果这个颠倒向现前啊，这个助念啊都很难帮得上忙，就最怕这个啊，所以临终啊，这个病人啊。他神志清醒，这个条件是最好。
啊，这个身体有病痛还不怕啊，身体有病痛他这个头脑还清楚，这个不怕。最怕的呢，他的头脑不清楚了，不省人事了，这个家亲眷属来也不认识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了，啊，那这个是医学上的名称啊，在佛法讲叫愚痴相，愚痴颠倒相，啊，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平常我们念阿弥陀念到一心不乱。那临命终时啊，才心不颠倒。你心不颠倒，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心一颠倒，那就不行，就障碍。那么颠倒啊，就是愚痴心现前，贪嗔痴都是颠倒。那么我们念佛虽然不用断烦恼，而且还可以带旧业，不能带现行。我们这一生要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常啊也要有一点功夫，这个功夫啊，不要跟其他法门来比啊，那都是不及格的啊。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啊，其他法门你那个功夫得定都还不行，得定你将来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你还是出不了三界。你得禅定，你没有开智慧，没有断烦恼，不行啊，你不及格啊。佛法的修学呢，最起码你要了生死，那么把这个标准在降低，最起码你要证得虚陀洹，小乘虚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得。这个时候啊，是证一个小果小圣，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不过证得这个果位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人天两道，它决定不堕三恶。证得这个位次啊，叫位不退。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证得初果须陀洹，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一定证阿罗汉，就超越三界。虽然他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出离六道的时间啊是可以预期的，不像我们遥遥无期。我们不晓得哪一年哪一月啊，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断见惑，还不及格。纵然你禅定功夫再高，不行。那个印度那些外道啊，那禅定功夫啊，我们佛门很多都还不如他呢。但是他没智慧啊，断不了烦恼啊，不能超越，不能超越六道。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一点点定啊，这个定啊还不是真正禅定，欲界未到定，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点定，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定的这个标准啊，还在欲界，所以欲界第三层天。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乘天呢、天人有修福报，还要有一点定，但这个定啊，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他这个定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叫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那个禅定，还在欲界。那么欲界呢，第一层天四王天，第二层天刀立天啊，这两层天啊都还没有定，但是有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没有定功，但是也修福啊，你看我们的净业三福啊，你有修福，这个福报大呢，
回向发愿呢，哎，往生也没有障碍啊，往生也没有障碍啊，没有得定啊，就是没有得三昧啊，没有得三昧啊，那你修福报啊，大福报啊，你把这个不要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修的福啊，回向发愿到西方啊，那也行啊，临终也是能够往生。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这个修净土啊，修这个善，净土这个善有分定善跟善善。定善啊，就是修观想啦、啊，修到得定，得念佛三昧啊，在《弥陀经》讲是一心不乱啊，这个得三昧啦、啊，这个叫定善。念到得定了、啊、那这个往生是绝对没问题、啊、虽然、啊、没断烦恼、啊、没断烦恼，你只要信念念佛啊，是待业往生、啊、烦恼啊，到极乐世界再断、啊、分两个阶段进行、啊、那修其他法门的不及格、啊、出不去、啊、修净土可以、啊、你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啊，就能超越了、啊、这是净土的方便。那么善善呢，就是得定也没办法，修福啊，净业三福啊，三这个九品啊，啊，所以十六观经啊，从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上上品到下下品，都是修福啊。上三品啊，是发大乘心的凡夫啊，我们要看他的注解，要看清楚。发修大乘心，这个凡夫啊，回向发愿呐、啊，往生上三品啊，虽然还没有得三昧，他可以上上品往生啊。那么中三品呢、啊，是修小乘善以及世间善的凡夫；下三品呢、啊，是造作恶业的凡夫，通通是凡夫。那么总是要有修福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修福啊也非常重要啊，福能除障啊，我们没有能力啊修到得定得三昧，但是可以修福啊，做好事啊，修福习福啊，福报啊，我们修啊也要习。我们希望啊，把这个福报啊，用在临命中啊，临命中啊，心不要颠倒，不要有障碍啊，不要受病苦的折磨啊，那这是大福报啊。你看啊，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五福啊，最后一个就是寿终考啊，寿就是说。他这个寿命啊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啊也很好死啊，俗话讲啊，好死好生啊，一个人呢他死啊去得好，他知道呢他去往生的地方啊也是好。那么我们念佛啊，当然啊能够除烦恼，这是最好。为什么呢？我们能除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用念佛啊来把它控制住，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平常啊念佛有这样的功夫，那么临终啊才有把握。如果平常没有这个功夫啊，临终就没有把握啊，临终没有把握啊，就要看临终那个时候的因缘如何。就看那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好不好啊？善根福德是自己本身的啊，比如说临终啊，啊头脑清醒啊，这个因缘好啊，家亲眷属啦啊，这个朋友有学佛来帮助助念啊，那这个。

那这个有可能往生。啊，如果临终啊缘很好啊，大家来助念，但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那也不行，也不能往生啊。比如说得了老人痴呆症啊，大家来助念啊，助念他也听不懂啊，他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念佛，大家也帮不上啊。啊，这是缘好，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不够。啊，那么自己本身善根福德够了，那个因缘不好啊，遇到那些冤家债主，那些家属不学佛，那临终了来给他乱搞，本来能往生了，被弄的就不能往生，这福报不够，因缘不好，也是这样啊。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往生极乐世界呢，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我们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那怎么培养呢？念佛。那讲到念佛啊，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啦，啊，有时候烦恼一来就念不下去啊，事情一忙也忘记念佛了。这个是有很多同修有这个问题的，事情多了，事情忙了，繁杂了，特别是有烦心的事情、操心的事情啊，特别现在这个家庭啊、儿女啊这个问题，做父母啊操心一辈子啊，操心到眼睛啊闭起来啊断气啊都还在操心。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障碍呢？念佛念不下去啊，是在念那些事情啊，不是在念佛啊。啊，念这些儿孙啊，念自己的财产啊，啊，念自己的事业啦，啊，心里啊，所想所念的都是这些，哪里在念佛呢？念头是偶尔啊，念一下啊，念这些时间长多，念头的时间很少，那这样啊，往生就没把握啊。那往生要把握呢，那这些实在讲啊，这些都不能念的，只能念佛。那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呢？啊，虽然这个是待业往生啊，条件比其他法门啊容易太多了，但是呢，哎，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放不下还是很困难啦、啊。啊，这是有很多念佛同修啊，特别听经听很久的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没办法，拿这些烦恼没办法。啊，何尝不想放下呢？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有过去有人说啊，看得破忍不过啊，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了，那必定能放得下啊，还放不下呢，就说明了没有真正看破啊。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讲的啊，那个大陆北京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啊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他说呢，一般人啊，没事情的时候呢，似乎都放下啊，这是特别指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学佛的人他当然不提啊，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放下了。那么事情没来的时候啊，似乎好像放下了，但是事情一来啊，他说一样也放不下。那我们想一想啊，那的确是这样啊。
啊，那说明呢，平常以为放下了，其实没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呢，事情没有来啊，没有考验了，不知道啊，以为放下了啊，这个事情一来一考试啊，才知道不及格啊，没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念佛啊，待业往生都有障碍。待业往生啊，是不用断烦恼，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世间啊，这一切身心世界啊，要真的放下，那才去得了。啊，愿生西方啊，就是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愿力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个愿啊，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不搞清楚。啊，你说我愿力往生极乐世界，我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那去得了吗？那是去不了啊。啊，这个道理呢不难懂啊。啊，所以信愿行啊，那个愿啊就是放下娑婆，愿生极乐。那么讲到这个放下呢，我们学佛的人大家也知道要放下，就是放不下呀。啊，为什么放下？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呢？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啊。虽然啊，这个般若智慧啊是我们一般法门都是需要的，没有般若智慧你就断不了烦恼啊。但是呢，我们净土待业往生啊，虽然不要断烦恼，但是也要伏烦恼啊，你要暂时给它控制住，让它不要发作啊，这样就能待业，待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我们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其他法门就不行啊，一定要断。啊，但是呢，我们要暂时得到一点小小的定功。你没有借用这个观照般若啊，那还真不行。啊，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字就是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方法，文字般若。依这个文字般若呢，你要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般若，要提起观照啊。那么观照功夫深，才能正实相般若。那么在禅宗讲啊，就是这个他这个参禅的功夫啊，分三层。第一层是观照啊，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得力啊，就能控制住烦恼。那么这个观照功夫用深了，就得定了。在念佛讲叫得三昧，照住妄念不动啊。那么观照功夫呢，就是念头一动才动，马上就发觉，发觉马上就没有啊。那么不断妄念不断起来啊，不断提起观照，那么妄念马上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是观照功夫得力。那么这个功夫用久了，它就照住，照住就得定了，先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定啊，在定久了，定功在加深了，它就照见啊。这个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自性般若啊，全体现前。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照见
禅宗啊，它分这个三层功夫。那我们净土讲的名称不一样，其实功夫境界是一样啊。我们净土讲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我们一般讲，哎，我们有功夫成片就能待业往生啦、啊，往生就有把握啦。啊，我们讲功夫成片。就是禅宗讲的观照功夫得力啊，那是禅宗是用参话头提起一句话，妄念起来，哎，话头提起来了，马上转过来。那我们念佛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哎，这个妄念一起来啊，马上提起佛念佛这一念，哎，把它。代替过来。那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就是古大德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我们凡夫一定有妄念，没有妄念那就不是凡夫了，肯定有妄念，一定会起来，它自自然然会起来。那起来呢，不怕，不要怕妄念起来啊，怕的我们是发觉的太慢啊，随着这个妄念一直跑了啊，发觉太慢了啊。这妄念呢、啊，在经上比喻做小偷到你家来了，哎，你看到哎这个小偷来了，哎，你看住了，哎，他就不敢动了啊，他就不敢动，不敢偷东西啊，他知道啊，哎，你知道他注意到他了，他不敢动，东西就不会被他偷。啊，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了，哇，东西被搬光了，自己还不知道，啊，甚至还把他当作好朋友啊，还请他喝酒啊，那就这个功德法财啊都被他偷光了，啊，这是把这个小偷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叫烦恼贼，那个烦恼啊，这个贼啊，还偷盗我们的功德法财。啊，所以要发觉的快啊，所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啊，不是说禅宗才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人，那觉迟就没有关系了吗？不是这样的，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是要觉悟要快，要发现的早，啊，转的快，哎，那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平常用功用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在佛堂啊，在道场啊，在做功课啊，这是做预备功夫。预备功夫，比如说诵经是提醒，也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提起观照功夫。做网课是反省，哎，我今天呢做了多少？这样啊，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反省，那么我们功夫啊才会提升啊，才会不间断啊。所以早晚课它的用意是在这里。那么现在做早晚课呢，都是变成一个形式啊。那住在道场啊，没有做早晚课啊，那吃这一碗饭啊，好像这个没有一个付出。啊，那么做早晚课啊，好像是为了吃饭的，哈，没有做早晚课啊，在吃这饭不好意思啊，做了就可以吃了啊，好像为了吃这餐饭呢、啊、来做早晚课，啊，那这个跟这个祖师大德定的这个早晚功课啊，那个意义啊，完全是不对了，啊，但现在人他也不懂，啊，做个形式的。啊，念经念给活菩萨听的，跟自己生活啊毫不相关，啊，那就得不到啊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只能说在佛法里面呢、啊，我们这一生啊继续加强啊种善根，啊，这个佛经的印象种子啊加深印象，那这一生不起作用。
啊，等到来生来世的哪一辈子啊，哎，知道提起关照了，哎，那个时候就有作用了，啊，不懂得提起关照了，啊，这个善根种子啊，埋在阿难也是，还是不起作用，啊，等到了来生懂得提起关照，遇到这个缘了，啊，会用功了，哦，那就起作用了，啊，这些过去的善根呢，啊，那就起作用了。啊，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啊，也不能不懂一点般若啊。我们不要说懂得像禅宗那样大彻大悟啊。你看那个禅宗讲这个照住啊，照这个观照，我们念佛叫功夫成片。照住呢，就是思一心不乱；照见叫理一心不乱，一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那境界层次是完全一样啊。那么禅宗呢，它一定要到离心，起码要到四一心断见思惑，它才能超越三界，最起码的啊。它只有观照功夫，那还不行啊。观照功纵然你照住得定了，也还不行啊。得定了，哎，你断烦恼了，哎，那可以超越啊。没有断烦恼，那还是超越不了三界。那我们净土就有个方便啊，你不要说到照住，我们有观照功夫得力，哎，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就可以带业往生了啊。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也基本上也需要有这个条件。啊，这个好像在学校啊，啊，这一般诸佛的世界啊，你这个，我们现在用考大学这个百分比来讲，来比喻，啊，你最起码的大学啊，也要60分以上才录取，啊，60分、70分、80分、90分、100分啊，起码要60分啊，算及格啊。才录取啊，这个就是起码你要断见思惑啊，那这个门槛高啊。啊，阿弥陀佛这一所大学呢，20%就可以了，那20分就够了啊。其他诸佛的大学最少要60分啊，那门槛就高啦。那阿弥陀佛这个20分就可以了。20分就录取了，那这个考上的人就多了。但是呢，总不能考个零蛋，考个零蛋呢，这个就不行啊。起码要一点点成绩啊，那这样阿弥陀佛那边就收了。那入了阿弥陀佛这所大学呢，它有个好处啊，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到那边呢都是一生成佛啊，那这个。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呢，啊，我们最重要的，啊，一个功夫啊，就是要有观照般若。那么观照般若，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经也常常讲，就是看破，看破，观照就是看破。啊，你真看破了，那你自然就放下。那个放下是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啊，要放下很难。啊，纵然勉强的放下呢，也放得不彻底，总是有拖泥带水，放得不彻底。啊，你真看破了，那他这个放下，他自然了，丝毫啊不勉强。啊，为什么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他知道事实真相了，他感受到、体会到这个真相了，这个他很自然啊，从心里啊，真正的放下，啊，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看破了啊，那很难了，啊，很难。

所以我们这个观照功夫啊，就是在行啊，信愿行啊，要透过这个行，所以修行在生活当中去行啊，行就是提起观照功夫啊，你在做，在行，在做。那么你行的当中有一分的功夫，有一分的实验经验，还要帮助你信解更深入啊，所以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啊，这个佛法大小乘修学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它是相关的，相关的，它不是分割的，相关的。啊，信帮助解，解又帮助信更深入。啊，那么解了，你才会去行。啊，你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呢，去行一分，又帮助信解更深入一分。啊，那么你行到证实经上讲的这个效果，啊，那么信解行啊，它就坚定了，就不怀疑了。因为他已经证实了，已经证实了。那么这些啊，都要靠观照啊，靠观照。所以姜蔚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啊，我是偶尔啊翻一翻，啊，有时候啊比较有时间翻一翻啊，看一看啊。也很有受用，很有受用。所以这个修行啊，啊，我们总结要再忙，还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啊，一天呢、啊，纵然是很短的时间都好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啊，你听经也好啊，看看这个注解也好。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曾经讲过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啊，金刚经讲义啊很长啊，啊就照他那个姜老居士他这个注解。那么他这个注解呢，他也是集大成。那么再加上啊他自己修学这个金刚般若的经验。他讲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真的这个身心世界能彻底放下了，那当然这个就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也就好。啊，如果还放不下呢，啊，那这个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那么是不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也没有听过经，也不认识字，啊，人家欠他念一句佛号，他真的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像那个锅肉酱一样，他就老实念，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像锅肉酱就是，修无师也是，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大老粗。但是他听说这个净土法门啊，他就真能放下，真能老实念佛。那么这种人啊，虽然这一生他不认识字，生活很苦，但是呢，他能够老实念佛呢，这个也是过去世啊。曾经在无量诸佛啊种植了深厚的善根，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如果不是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呢，那不可能，不可能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会很老实啊，也不是这样啊。我看到了很多不认识字的那个，也是很不老实啊。
那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馆长往生前好像两年，啊，花莲呢、啊、有一个女众啊，老菩萨六十几岁了，啊，今年应该是七十几了，啊，我记得她大我十二岁，啊，一个女众，她也是没念什么书，她就发心了、啊，说要来道场做义工了、啊。那么就义工啊，做了几个月，啊，那做义工啊，他就帮忙拖地啦啊这些。做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想要出家，六十几岁，都有孙子了，出家有没有出家呢？不重要了，老实念头比较重要。啊，他说拜托我跟韩馆长讲啊，那时候在图书馆出家一定要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因为住在图书馆，必定要经过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不同意啊就不能收了。那么我还没有跟韩馆长讲啊，我看看他了，我说你真要出家呢，你就学郭若将。你也不要去受戒。那么他说没问题，这个道场啊出众的工作他来做。我说就学郭肉酱啊，学无私，他们干苦活，老实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年纪也大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要紧。啊，他给我讲的啊是绝对没问题。我说那没问题，我就去跟馆长报告。啊，那我就跟馆长报告了。啊，馆长说可以啊，让他做义工。我说他说不受戒可以，没关系。馆长说可以啊，那个道场啊，总是多一个人来帮忙总是好。那么出家几个月呢，后来又有年轻的女众啊，哦，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出家了。误庄啊，误还啊，这些年轻的很多人来出家，那出家他们大家都去受戒了，看到那些哇比他慢出家的去受戒，他就哭了，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了？人家都受戒，他没受啊。我说你不是说不受吗？啊，那时候他就不跟我讲道理了啊，那以前跟我讲的承诺都忘记了啊。现在看到人家去受，他没去受，他就很难过。啊，后来我就给馆长讲，啊，要受就去受吧。受了戒，不懂是什么叫戒。啊，那么现在呢，听说回到高雄他女儿家里啊，在道场啊住了，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所以要老实啊，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过去式的善根深厚啊，也很难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一定能老实，也不一定啊。啊，有的人啊，他不认识字的，他很老实，这样的人有啊，这样的人一定往生。他真放下啊，他真放下呢，真的呢，他一句佛号就够了。他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念经，什么都不用，那一句佛号成佛就有余了。这句佛号就是这么好用。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能老实念呐、啊，常常忘记，还在念其他的啊。我们现在就不老实了，没办法，所以才要听经啊。啊，怀疑啊，疑问一大堆。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是。占绝大多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带人家参一天禅，也没有带人家念一天佛，他每一天都是讲经八个小时，49年不中断。啊，为什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啊，我们净土啊，信念行，其实所有的法门都是信念行。
你有疑惑，你有怀疑，

你那个信心就不足，不足你就有障碍。那一定要把那个疑惑断除啊，那么你信心才升起来啊。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呢？帮助我们断离生信啊。如果信心具足了，不用听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一段呢、啊，还有很多意思啊啊，我们要来多多学习。所以多用一点时间是有需要。那么明天呢、啊，再继续来学习。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请大家合掌，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16页啊，16页。从这个第三行啊，16页第三行，请看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上次学习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讲到般若，上一次也跟大家报告，般若啊是我们佛法的中心，也可以说离开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佛法跟世间法差别啊，就是在于佛法有般若，那世间法没有般若。所以我们在经上啊常常看到般若智慧。般若这两个字啊是印度梵音的音译。没有翻成中文的意思，只翻它的音，保持它的原来啊这个音，用我们中文啊发音啊跟梵音接近的这个智慧啊来翻啊，这一类啊叫音译，就像咒语一样，只有翻音啊，没有翻译，没有翻它的意思。那么般若呢？如果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在我们中文智慧里面有智慧这个名词。那么为什么这个翻经的法师不把它翻成智慧还是用原来这个音译，怕大家误会了。误会啊，我们世间的聪明智慧就叫般若，怕造成这个误会。世间的聪明智慧在佛经上讲叫四智变聪。四智变聪是八难之一。难就是遭遇到困难。他不能理解佛法，不能明了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世间的聪明智慧像这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些哲学家、科学家，这个世间有聪明智慧的人很多。 不少。

那么这些智慧呢，并不是经上讲的智慧，而是世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世智变聪解决不了生死的问题，断不了烦恼，破不了无明，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达不到。那么世间呢，这个聪明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也怕大家误会啊，所以就讲啊，世间这些聪明才智啊，是知识，知识啊，不是智慧啊，知识啊，就是这些常识非常丰富，他知道的很多，他认识的很多，他懂得很多。人有聪明才智，那么这一类的世间啊，聪明智慧啊，就是佛经上讲的世智变聪。如果把这个般若啊也翻成智慧啊，很容易啊搞混了。把这个世间的聪明智慧啊，当作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个误会就大了。因此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啊，斟酌用音译那么翻音不翻译，等到呢讲经啊或者做注解再来解释，这样啊比较不会造成啊误会。如果直接翻成智慧啊，恐怕很多人啊会误会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就是般若智慧，那就大错特错。所以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修到要真正啊得到佛法的受用，就是学一个般若智慧，我们一般讲开智慧。我们常常听经的同修啊，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不会有错误。所以学佛学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呢，学智慧。在这个地方啊，要再加上般若啊，才不会造成误会。就学习一个般若智慧。那么这个船是比喻，我们知道啊，我们世间这个船，我们要过江、过河、过海，从这一岸啊要达到彼岸，要达到对岸，那必须啊借用这个船只这个工具，我们才能啊。从此岸达到彼岸，那么把这个此岸啊，我们娑婆世界啊，六道生死轮回，比喻作啊此岸啊，我们在生死轮回这一边这一岸。这边的海岸，那么对面呢是涅槃啊，不生不灭的彼岸。那么我们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必须渡过这个海啊，渡过这个海洋啊，必须啊越过这个海洋，那么才能达到啊涅槃的彼岸。那么要渡海，我们都知道啊。

没有坐船那、啊、不行的。啊，没有坐船呐、啊，那个海那么宽阔，啊，这一岸到那一岸、啊、那么遥远，啊，你没有借用船只这个工具啊，到不了彼岸。所以佛在经上啊，把这个生死轮回啊，比喻作生死苦海，这个苦海。在六道啊，受生死轮回的大苦，就像那个苦海一样啊，人堕在啊，沉没在这个苦海里面，头出头没啊，头出啊。佛在经上给我们一个比喻啊，我们六道凡夫啊，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在这个生死苦海里面呢，佛在经上有用盲龟护目这个比喻啊，就这个没有眼睛的乌龟呢，在海里面，那么偶尔啊，那个头啊露出这个海面，刚好啊碰到了那个木头啊有个孔。那么这个形容啊，这个几率啊非常少。这是比喻形容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那么沉到这个苦海海底里面的时间长。这个海底啊，比喻作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堕落这个三恶道的苦海啊，时间长，机会多，啊，沉下去了，沉没了。那么偶尔呢，啊，这个从海底啊上升了，啊，这个头露出来了，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就好比啊，所以六道里面三恶道经过很长的时间出来，啊，到人天善道来啊，到人天善道啊，就好像掉在这个苦海里面，经过很长时间啊，偶尔出来啊，升到这个海面上，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是没多久啊，又再掉下去。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头了、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我们凡夫在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啊，头出头没，那头啊没啊，沉没在海底啊，这个时间长，机会多啊，出来啊，到人天善道，这个机会少，时间短。啊，如果我们没有超越这个，渡过这个苦海，那这个啊，永远啊，就在这个苦海里面啊，头出头没，啊，那个就非常可怜了。这个佛在经上讲啊，可怜民子啊，燕王啊，受这些轮回之苦，那么要度过这个生死的苦海，必须要有般若智慧，那才能度得过啊，才能从苦海的这一岸度过啊涅槃的那一岸。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般若波罗蜜，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也是印度的梵音，也是音译的，
把它换成中文的意思就叫道彼岸。

从这一岸啊到达那一岸到彼岸，在印度啊叫波罗蜜多。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从这个生死的此岸要达到涅槃的彼岸，就是要乘这个般若船，把这个般若啊比喻形容啊，这个像船只一样啊，船的这个工具。那么我们知道呢，要渡这个海，你没有船不行。那么这个意识啊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啊，没有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呢，那就不行啊，你就渡不了彼岸，你就到不了彼岸。好像啊你要渡这个河渡这个海，没有船这个工具，你就到不了，过不去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般若啊，我们不能啊不注重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莲池大师是我们净宗八祖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他在竹窗随笔啊也讲了两个有关般若的这个重要启示。那么他老人家呢啊也是用比喻。这个比喻呢好像是你这个主人 啊没有注意自己的东西啊，他是用戴帽子，戴帽子啊，坐轿子啊戴帽子啊，那么不注意 啊那打瞌睡啦啊，或者注意啊，帽子呢被偷了也不知道被偷了。那么他在这个开示里面呢、讲啊，用这个生活当中一个事情啊来比喻波了，就一下子不注意啊，这个帽子就不见了啊，被拿走了也不知道了。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注意啊。那没有注意呢，就好像啊你忘失这个波了关照的功夫了。这个般若观照功夫你一暂停，诶，那个烦恼贼他就马上就出现啊，我们的功德法财都被他偷，就被他偷走了。用这个来比喻啊，比喻这个观照般若它的一个重要性。如果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提不起观照般若，都烦恼在当家了，都烦恼在当家做主，我们自己啊做不了主，自己做不了主。那么烦恼是生死轮回的因，生死轮回是烦恼的果。为什么有生死轮回？因为有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有三大类的烦恼。大经上讲妄想、分别、执着，华严经讲的。那么观照般若就是要照破无明烦恼啊。这个般若啊智慧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本性就具足的啊，这个不是

外面来的，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佛菩萨有，我们也有，一切众生都有，都平等。那佛菩萨呢，因为他知道要提起观照波罗正实相波罗啊，所以他回归到自性了啊，不随着烦恼啊，不随顺烦恼啊，继续造业啊，受报。这个说实在话呢，这个姜味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们实在也要花心啊来学习。这个般若啊，实在讲啊，它也是共同科目。他不是说啊属于哪一宗哪一派的啊，凡是佛法都是要般若啊，那么般若智慧现前呢，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断烦恼啊。如果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你世间再聪明，头脑再好，你也断不了烦恼。断不了烦恼，你就没有办法了生死，出不了三界啊，还是在六道里面呢，生死轮回啊。纵然得禅定，也超越不了三界，你没智慧啊。所以印度古时候很多很高明的外道，禅定功夫很深啊，最高的禅定可以达到无色界，非想非非想诸天。那这个禅定啊，那个定功之深呢，啊，连这个小乘啊，啊，有些这个出国恶国啊，那个定功啊都不如他们，他们定功还比他们深。但是呢，佛门里面的出国恶国呢，定功不如这些外道，但是他们有智慧啊。啊，这外道呢，得这个世间禅定，他没智慧啊，啊，他没有观照般若啊，他没有智慧，他断不了烦恼，啊，只能服烦恼，断不了。啊，那定功啊，有时间性的，啊，这个定失去了，烦恼又起现行，他又要堕落了。这问题啊，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啊！如果般若智慧现前了，那断了，断了，那就解决了，永远不会啊受这个烦恼的系缚了，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自在。所以这个般若啊，非常关键，非常关键。现在我们修学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它的条件啊，就是要断烦恼，断烦恼啊，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我们修学净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用断烦恼啊，烦恼一品没断了，可以待业往生。这个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末法时期的凡夫来讲，我们真的没有能力断烦恼啊。说实在话呢，连服烦恼我们都办不到啊，这是真话。啊，但是往生净土啊，待业往生的条件啊，就你可以待旧业，不能待新业。

那么旧业啊，这个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这个待业呢，只能待过去的，不能待现行。现在啊，生烦恼发作，这个不行，这个会有障碍，障碍我们往生，障碍这个待业往生。所以过去的业啊，像昨天啊，昨天过去了，昨天呢发生的造的那个业可以带。昨天发了一个脾气啊，贪嗔痴啊，这个脾气啊，昨天造了这个业，烦恼起现行。今天呢我们要往生啊，我们今天没有发脾气，念佛。这个烦恼啊，没有发作啊，没有起现行。我们这句佛号啊，能够把它现在能把它压住啊。那么最重要啊，是临命中那最后那一念呢，你压得住啊。那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可以待业往生啊。我们来生下一次我们要到哪一道去？要到哪个地方去往生？关键在临终啊，最后那一念，那个念头啊，是哪一念比较强？古大德给我们讲啊，强则先牵，强的呢，他先拉走啊，就好像欠债一样，欠最多的呢，那个先要啊，少一点的排在第二个啊，再少的呢，再排在第三、第四。所以最后临终那一念呢，非常关键啊。因此啊，我们敬宗啊，古来祖师大德啊，提倡助念啊，这也是根据经典。助念呢，就特别重要。助念是什么呢？提醒啊，提醒这个临终的人呐，放下万念，提起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其他的念头啊。通通放下啊，这个世间的事情啊，贪嗔痴啊，都要放下这些烦恼啊。那么贪心的核心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是情执啊，贪爱这个亲情啊，放不下。放不下呢，就起贪爱心啊。这个贪爱临终呢，这一念比较强啊，舍不得放不下这些情执啊，这贪心呢，到哪里去呢？到鬼道去了。所以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死做鬼了啊，在六道里面呢，不一定是去鬼道。但是呢，这句话也不无道理啊，是说多数人呢、死的都到鬼道去比较多啊。为什么呢？你说这个世间人哪一个人他没贪心啊？贪多贪少，或者贪的对象不一样啊，财色名利。个人啊，那个贪的对象啊，偏重不一样啊。有的人喜欢啊古董啊，他贪那个古董啊。有的人啊贪这个色宅啊，这个房屋动产，贪那个啊。甚至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学佛的人他这个世间这些不贪他贪经书，贪经书也不行啊。本身那个烦恼啊，性质没改变啊，只是换了一个贪的对象啊，还是要堕到鬼道。不过贪佛法堕鬼道会比较好啊，比其他的鬼要好。

会做有财鬼啊，那生活过得在轨道啊，过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啊。如果贪其他的啊，那就不好。那么这个贪心的核心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情执。如果情执能放得下了，那其他的也就比较容易。所以佛劝我们呢、啊，把那个最难断的先把它放下，放下。那么这个嗔啊，这个凡夫啊，哪一个人没有嗔恚心呢？多多少少啦，啊，只是说有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没那么严重。只有这个差别，都有，都有。啊，那么嗔的核心是傲慢，这个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如果一个人啊能断傲慢，啊，你看呐、啊，不但佛法是说这个要断这个慢，这是大烦恼要断。啊，儒家这个圣贤呢？因为他没有讲到出世间出离六道啊，但是呢他的教学是要人做一个好人啊，在佛法讲叫人天成佛法，将来死了呢还能保住人身啊，或者呢再提升到天道啊。儒家道家啊以及其他宗教的教学大部分是教人啊来生再得人天善道，不要堕落三恶道啊，所以他没有要求断，要求啊不要增长啊。儒家讲傲不可长，傲慢啊大家都有，但是要节制了啊，要节制啊，不要让他不断的去成长啊，那这再成长了这就不得了啊，会堕落啊。所以儒家讲傲不可长，节制。因为他儒家没有讲到脱离六道啊，所以他只要求啊不要增长，这世间圣人。那佛法呢要求是要断，因为他要超越六道啊，啊超越六道你不断的不行啊，你出不去啊。啊那么这个傲慢是嗔恚心的核心，这个核心能放得下，那其他也就比较容易。

啊，那么医痴，这个痴啊也是很麻烦的。医痴这个核心是邪知邪见，邪见。这个十善业道啊，你看啊，不邪见。十善业道经讲啊，不邪见。那有的经上讲不愚痴，那么邪见呢是在愚痴当中是最严重的，就是它的核心。如果邪见这个严重的核心烦恼放得下，那愚痴啊其他的这个方面呢也就比较容易放下。所以临终啊，这个念头啊，我们简单来讲啊，你贪嗔痴就跟三恶道相应啊。如果不贪不嗔不痴，就跟三善道相应啊。临终啊，起个善念啊，这个跟善道相应啊，就往生到天天善道。然后起个恶念啊，贪嗔痴，就到三恶道去。临终看哪一念比较强。那临终如果念佛这一念力量最大，这一念起现行，其他的念头都不起来，那六道十法界没有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才有阿弥陀佛，所以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么平常我们念佛啊，最重要还是在临命中那个最后一念啊，要提起这个念佛这一念。平常念佛啊，就像练兵一样，练兵一样。这个兵家讲的啊，练兵千日用在一朝啊，练兵啊练一千天，练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他用的时候呢，只有一天。那么我们念佛人呢、这个念佛啊一生啊，用在临终一念啊，那个最后一念那一念啊，我们要提得起来啊，那我们就成功了啊，就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临终那一念啊，那个佛念提不起来啊，这个贪嗔痴啦这些念头起来啊，那就到三恶道去。如果起个善念啊，到三善道。三善道是比三恶道当然要好，但是还是不究竟啊，还在六道里面。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超越。所以佛劝我们啊，提起净念啊，念阿弥陀佛这一念是净念。那么过去的业都可以带，昨天的都可以带啊，甚至说今天呢啊，比如说今天早上了、下午，我们现在是晚上了啊，早上发脾气，下午发脾气，那晚上你就不能再发了，就晚上要往生了啊，往生呢、最后这一念再发个脾气那就不行了啊，那个起现行了，那西方啊又去不了。所以待业往生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待道理啊，它待旧业不待新业，不待现行，现行就现在，现在啊，特别在临终最后一念那个时刻不能起来啊。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注重这个临终念佛啊，就是怕那个这个临终的人啊，他生烦恼。平常他如果没有定功啊，或者他修很大的福报啊，如果修做很大的善事，修很大的福报，他临终也不会有障碍。他一断气啊，没有中阴身，他直接往生到人天善道。那反过来讲呢，那个干坏事干很大的
啊，他也没有中阴身，那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了，没有经过中阴身，一个大善大恶，没有中阴身。那么如果不是大善大恶呢，都要经过这个四九天的中阴身啊，所以一断气啊，他这个神识没有马上离开啊。如果大善大恶的人，或者念头往生净土的人，他一断气他就离开了，他没有，他那个神识没有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这个问题啊。你看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屈身背请道莲池啊，屈身背请啊，像屈身啊，你看我们屈身啊，这样就道莲池啦啊，可能一分钟都还不用啊，他哪里有八个小时呢？没有啊。所以临终真正往生啊，他见到佛，他走了啊，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了，他没有中阴身，停留在身体八个小时啊，所以。真正往生啊，或者呢修大善大福报的人，他一断气他也马上走，他也没有中阴身啊，就马上到人天善道啊。有的修的比较好的呢啊，他往生天道啊，啊看到天人也是哦，这个列队欢迎啊，来就是马上给他接走了

善，造大恶业的呢，一断气就到地狱去报道啊，像那个重刑犯啊，那没有经过那个什么这个法庭的，马上就抓进去了啊，他还没有停留。啊、那么一般呢、啊，大多数都有、啊、那么都有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把握这个人是不是往生到西方了。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瑞相啊，我们不能确定、啊。最好啊，就是你八个小时都不要去动他、啊、因为你没把握啊，啊，万一他还没往生，他还这个神识在身体啊，第八识还在身体，这个不能动啊。这个时候呢，他前面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都不起作用了，他眼睛也不会动啦，耳朵也不会听啦，啊，他身体也不会动啦，也不能跟你讲话啦，啊，但是他还有感觉，第八识还在。所以这个第八识啊，阿兰也是啊，在玄奘法师翻译的成为世论八世规矩颂里面就给我们讲，根据这个经典给我们讲，这个第八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就是我们人投胎呢，我们人在母亲这个胞胎里面啊，还没有形成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第八世阿兰也是他先，是他来投胎，他最先来的。那么这个阿兰也是一进入这个胞胎就有生命，他就有生命。所以你看啊，怀孕大概一个星期啊，他就有生命。虽然啊，他这个人这个身体还没有成型，还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还没有成型，已经有生命，因为阿兰也是先进来。一受胎的时候啊，他就先进来，就来先，他来是最先的。那么去就是说死了之后啊，他最后离开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最先来投胎是阿兰也是，最后离开这个身体也是阿兰也是。所以根据这个经论啊，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八个小时的啊，这个中阴啊，一个停留在身体的这个时间。啊，因此啊，我们助念呢就不能动。啊，为什么呢？动了呢，怕他生烦恼。啊，生烦恼这时候他又不能讲。啊，不能讲，那就气在心里。那么他一生这个嗔恚心啊，那就堕落到地狱道去。啊，嗔恚的跟地狱道相应。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家人哭哭啼啼啦，让他这个舍不得啦，放不下啊，到鬼道去了。啊，如果这个时候再依痴颠倒，就到畜生道去。啊，这个依痴也是很麻烦。像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就属于这一类的愚痴啊，跟畜生道相应啊。临终如果这个颠倒向现前啊，这个助念啊都很难帮得上忙，就最怕这个啊。所以临终啊，这个病人啊，他神志清醒，这个条件是最好。啊，这个身体有病痛还不怕啊，身体有病痛他这个头脑还清楚，这个不怕。最怕的呢，他的头脑不清楚啦，不省人事啦，这个家亲眷属来也不认识啦。啊，这个我们现在讲老人痴呆症啦， 那这个是医学上的名称啊，在佛法讲叫愚痴相，愚痴颠倒相。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平常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那临命终时啊才心不颠倒，你心不颠倒

颠倒，那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心力颠倒，那就不行，就有障碍。那么颠倒啊，就是依痴心现前，贪嗔痴都是颠倒。那么我们念佛，虽然不用断烦恼，而且还可以带旧业，不能带现行。我们这一生要有把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平常啊，也有一点功夫。这个功夫啊，不要跟其他法门来比啊，那都是不及格的。其他法门是不及格。其他法门你那个功夫得定都还不行，得定你将来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那你还是出不了三界。得禅定，你没有开智慧，没有断烦恼，不行啊！你不及格啊！佛法的修学呢，最起码你要了生死。那么把这个标准再降低，最起码你要证得虚陀洹，小乘虚陀洹，大乘圆教初信位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这个时候啊，是证一个小果小圣啊，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不过证得这个果位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人天两道，它决定不堕三道。证得这个位次啊，叫位不退啊。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证得初果须陀洹啊，人间天上啊。七次往返，他就一定证阿罗汉，就超越三界。虽然他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出离六道的时间呢、是可以预期的，不像我们遥遥无期啊，我们不晓得哪一这个哪一年哪一月啊都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断见惑，还不及格。纵然你禅定功夫再高，不行。那个印度那些外道啊，那禅定功夫啊，我们佛门很多都还不如他呢。但是他没智慧啊，断不了烦恼啊，不能超越，不能超越六道。那么我们净土法门有一个方便，就是你只要有一点点功夫啊，一点点定啊，这个定啊还不是真正禅定，欲界未到定，这么一点功夫就可以了。就是有一点定，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定的这个标准啊，还在欲界。所以欲界第三层天啊，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四层天啊，天人有修福报，还要有一点定，但这个定啊，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他这个定啊，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叫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那个禅定，还在欲界。那么欲界呢，第一层天四王天，第二层天刀立天啊，这两层天。都还没有定，但是有很大的福报。那么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你没有定功，但是有修福啊。你看我们的净业三福啊，你有修福，这个福报大呢，回向发愿呢，往生也没有障碍啊，往生也没有障碍啊，没有得定。就是没有得三昧，没有得三昧，那你修福报啊，大福报啊，你把这个不要求人天福报，你把这个修的福啊，回向发愿到西方啊，那也行，临终也是能够往生，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佛经》给我们讲啊，这个修净土啊，修这个善净土。

这个善有分定善跟善善。定善啊，就是修观想啦、啊，修到得定，得念佛三昧啊，在弥陀经讲是一心不乱啊，这个得三昧啦、啊，这个叫定善，念到得定了、啊，那这个往生是绝对没问题。虽然啊，没断烦恼。

信愿念佛啊，是拜业往生。啊，烦恼啊，到极乐世界再断啊，分两个阶段进行。那修其他法门的不及格啊，出不去啊，修净土可以啊，你只要有这一点功夫啊，就能超越了啊，这是净土的方便啊。那么善善呢，就是得定也没办法，修福啊。净业三福啊，三这个九品啊，所以十六观经啊，从第十四、十五、十六这个上上品到下下品，都是修福啊。上三品啊是发大乘心的凡夫啊，我们要看他的注解，要看清楚，发修大乘心这个凡夫啊，回向发愿呐。往生上三品啊，虽然还没有得三昧，他可以上三品往生啊。那么中三品呢、啊，是修小乘善以及世间善的凡夫；下三品呢、啊，是造作恶业的凡夫，通通是凡夫啊。那么总是要有修福善根福德因缘。所以修福啊也非常重要啊，福能除障啊。我们没有能力啊修到得定、得三昧，但是可以修福啊，做好事啊，修福习福啊，福报啊，我们修啊也要习啊。我们希望啊，把这个福报啊用在临命中。啊，临命中啊，心不要颠倒，不要有障碍，啊，不要受病苦的折磨，啊，那这是大福报啊。你看呐、啊，我们中国古人讲这个五福啊，最后一个就是寿终考，啊，寿就是说他这个寿命啊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啊也很好死。俗话讲啊，好死好生啊，一个人呢，他死啊，去得好，他知道了，他去往生的地方啊，也是好。那么我们念佛啊，当然啊，能够除烦恼，这是最好。为什么呢？我们能除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能够。用念佛啊来把它控制住，那么我们这一生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啊。我们现在平常啊念佛有这样的功夫，那么临终啊才有把握。如果平常没有这个功夫啊，临终就没有把握啊，临终没有把握啊，就要看临终那个时候的因缘如何啊，就看那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好不好。啊，善根福德是自己本身的啊。比如说临终啊，啊，头脑清醒啊，这个因缘好啊，家亲眷属啦，啊，这个朋友有学佛来帮助助念啊，那这个缘好啊，那这个有可能往生。啊，如果临终啊。缘很好啊，大家来助念，但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那也不行，也不能往生啊。比如说得了老人痴呆症啊，大家来助念啊，助念他也听不懂啊，他也没有办法跟大家念佛，大家也帮不上忙啊。这是缘好，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善根福德不够啊。那么自己本身善根福德够了，那个因缘不好啊，遇到那些冤家债主，那些家属不学佛，那临终了来给他乱搞，本来能往生了，被弄得就不能往生，这福报不够，因缘不好，也是这样啊。所以《弥陀经》给我们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要往生极乐世界呢

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这个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我们是可以培养的，可以培养。那怎么培养呢？念佛。那讲到念佛啊，我们大家都听了很多啦，啊，有时候烦恼一来就念不下去啊，事情一忙也忘记念佛了。这个是有很多同修有这个问题的，事情多了，事情忙了，繁杂了，特别是有烦心的事情、操心的事情啊，特别现在这个家庭啊、儿女啊这个问题，做父母啊操心一辈子啊，操心到眼睛啊闭起来啊断气啊都还在操心。你说这个是不是有障碍呢？念佛念不下去啊，是在念那些事情啊，不是在念佛啊。啊，念这些儿孙啊，念自己的财产啊，啊，念自己的事业啦，啊，心里啊，所想所念的都是这些，哪里在念佛呢？念头是偶尔啊，念一下啊，念这些时间长多，念佛的时间很少，那这样啊，往生就没把握啊。那往生要把握呢，那这些实在讲啊，这些都不能念的，只能念佛。那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啊？虽然这个是待业往生啊，条件比其他法门啊容易太多了，但是呢，哎，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放不下还是很困难啊。啊，这是有很多念佛同修啊，特别听经听很久的同修啊，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没办法，拿这些烦恼没办法。啊，何尝不想放下呢？就是放不下。啊，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啊，有过去有人说啊，看得破忍不过啊，其实啊，忍不过还是没看破啊，真看破了，那必定能放得下啊，还放不下呢，就说明了没有真正看破啊。像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讲的啊，这个大陆北京有一些同修啊。也常常啊向他请教一些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呢，还是看破放下。啊，他说呢，一般人啊没事情的时候呢似乎都放下啊，这是特别指我们学佛的人啊，不学佛的人他当然不提啊，学佛的人啊大家都知道放下了。那么事情没来的时候啊，似乎好像放下了，但是事情一来啊，他说一样也放不下。那我们想一想啊，那的确是这样啊。那说明呢，平常以为放下了，其实没放下。为什么呢？因为呢，事情没有来啊，没有考验了，不知道啊，以为放下了。这个事情一来一考试啊，才知道不及格啊，没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念佛啊，待业往生都有障碍。待业往生啊，是不用断烦恼，但是呢，也要把这个世间呐、啊，这一切身心世界啊，要真的放下，那才去得了。啊，愿生西方啊，就是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愿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须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那个愿啊，是这个道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你说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我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那去得了吗？那是去不了啊。啊，这个道理呢，不难懂啊。

啊，所以信愿行啊，那个愿啊，就是放下、娑婆，愿生极乐。那么讲到这个放下呢，我们学佛的人大家也知道要放下，就是放不下呀。啊，为什么放下？没看破啊？为什么没看破呢？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般若智慧啊。虽然啊，这个般若智慧啊，啊，是我们一般法门都是需要的，没有般若智慧你就断不了烦恼啊。但是呢，我们净土待业往生啊，虽然不要断烦恼，但是也要伏烦恼啊，你要暂时给他控制住，让他不要发错啊，这样就能待业，待到极乐世界再去断。我们修净土有这个方便，其他法门就不行啊，一定要断。啊，但是呢，我们要暂时得到一点小小的定功。你没有借用这个观照般若啊，那还真不行。啊，你看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文字就是经文啊，佛给我们开示的这些道理方法，文字般若。依这个文字般若呢，你要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般若，要提起观照啊。那么观照功夫深，才能证实相般若。那么在禅宗讲啊，就是这个他这个参禅的功夫啊，分三层。第一层是观照啊，能够提起观照功夫啊，观照功夫得力啊，就能控制住烦恼。那么这个观照功夫用深了、啊、就得定了，在念佛讲叫得三昧，照住妄念不动啊。那么观照功夫呢，就是念头一动才动，马上就发觉，发觉马上就没有啊。那么不断妄念不断起来啊，不断提起观照，那么妄念马上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是观照功夫得力。那么这个功夫用久了，它就照住，照住就得定了，先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个定啊，在定久了，定功在加深了，它就照见啊。这个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自性般若啊，全体现前，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照见啊。禅宗啊，它分这个三层功夫。那我们净土讲的名称不一样，其实功夫境界是一样啊。我们净土讲功夫成片，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我们一般讲，哎，我们有功夫成片就能待业往生啦、啊，往生就有把握啦。我们讲功夫成片，就是禅宗讲的观照功夫得力啊。啊，那是禅宗是用参话头提起一句话，啊，妄念起来，哎，话头提起来了，马上转过来。那我们念佛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哎，这个妄念一起来啊，啊，马上提起佛。念佛这一念，哎，把它代替过来啊。那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就是古大德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
好，我们凡夫一定有妄念，没有妄念那就不是凡夫了，肯定有妄念，一定会起来，它自自然然会起来。那起来呢，不怕，不要怕妄念起来，怕的我们是发觉的太慢，随着这个妄念一直跑了，发觉太慢了。这妄念啊，在经上比喻作小偷到你家来了，你看到这个小偷来了，你看住了，他就不敢动了啊，他就不敢动，不敢偷东西啊，他知道啊，你知道他注意到他了，他不敢动，东西就不会被他偷。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了，哇，东西被搬光了，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把他当作好朋友啊，还请他喝酒。那就这个功德法财啊都被他偷光了。这是把这个小偷啊，把这个烦恼比喻作贼，叫烦恼贼。那个烦恼啊，这个贼啊还偷到我们的功德法财。所以要发觉的快。所以不怕念取，只怕觉迟。那我们念佛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啊。不是说禅宗才是不怕念起，只怕劫持。那我们念佛人，那劫持就没有关系了吗？不是这样的，是一样的道理，还是要觉悟要快，要发现的早，转得快，那我们功夫就得力了。所以平常用功，就是在这个地方用。那么我们在佛堂。在道场在做功课这是做预备功夫。比如说诵经是提醒，也是提醒我们生活当中要提起关照功夫。做网课是反省，我今天呢做了多少。这样不断的提醒，不断的反省，那么我们功夫才会提升。才会不间断。所以早晚课它的用意是在这里。那么现在做早晚课呢，都是变成一个形式。那住在道场没有做早晚课那吃这一碗饭好像这个没有一个付出那么做早晚课好像是为了吃饭的。没有做早晚课在吃这饭不好意思做了就可以吃了好像为了吃这餐饭来做早晚课那这个跟这个祖师大德定的这个早晚功课那个意义完全是不对了但现在人他也不懂做个形式的念经念给活菩萨听的跟自己生活毫不相关那就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只能说在佛法里面我们这一生继续加强种善根这个佛经的印象种子加深印象那这一生不起作用等到来生来世的来一辈子知道提起关照了那个时候就有作用了不懂得提起关照了这个善根种子埋在阿赖耶识还是不起作用等到了来生懂得提起关照遇到这个缘会用功了那就起作用了这些过去的善根那就起作用所以我们念佛的人也不能不懂一点波的我们不要说懂得像禅宗那样大彻大悟你看那个禅宗讲这个照住照这个观照我们念佛叫功夫成片照住呢就是思一心不乱照见叫理一心不乱一样的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那境界层次是完全一样那么

禅宗呢，他一定要到离心，起码要到四一心断见思惑，他才能超越三界，最起码的。啊，他只有观照功夫那还不行。啊，观照功纵然你照住得定了，也还不行。啊，得定了，哎，你断烦恼了，哎，那可以超越。啊，没有断烦恼，那还是超越不了三界。那我们净土就有个方便啊，你不要说到造住，我们有观照功夫得力的，有这么一点点功夫，那就可以带业往生了。啊，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也基本上也需要有这个条件。啊，这个好像在学校啊，啊，这一般诸佛的世界啊，你这个我们现在用考大学这个百分比来讲，来比喻，你最起码的大学啊，也要60分以上才录取，啊，60分、70分、80分、90分、100分啊，起码要60分啊，算及格啊，才录取，啊，这个就是起码你要断见思惑啊。那这个门槛高啊！啊，阿弥陀佛这一所大学呢，20%就可以了，那20分就够了。啊，其他诸佛的大学最少要60分。啊，那门槛就高啦。那阿弥陀佛这个20分就可以了，啊，20分就录取了。啊，那这个考上的人就多啦。但是呢，总不能考个零蛋，考个零蛋呢，这个就不行啊！啊，起码要一点点成绩啊，那这样阿弥陀佛那边就收了。那入了阿弥陀佛这所大学呢，它有个好处啊，你成绩好，成绩不好，到那边呢都是一生成佛啊，那这个就方便太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还在这个世间呢。我们最重要的啊一个功夫啊，就是要有观照般若。那么观照般若，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讲经也常常讲，就是看破，看破，观照就是看破。啊，你真看破了，那你自然就放下，那个放下是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啊，要放下很难啊。纵然勉强的放下呢，也放得不彻底，总是有拖泥带水，放得不彻底。那你真看破了，那他这个放下，他自然了，丝毫啊不勉强。啊，为什么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他知道事实真相了，他感受到、体会到这个真相了，这个他很自然啊，从心里啊，真正的放下，啊，丝毫啊不勉强啊。如果没有看破了啊，那很难了，很难。所以我们这个观照功夫啊，就是在行啊，信愿行啊，要透过这个行，修行在生活当中去行啊，行就是提起观照功夫啊，你在做，在行，在做。那么你行的当中有一分的功夫，有一分的实验经验，要帮助你信解更深入。啊，所以信解行证，信解行证啊，这个佛法大小乘修学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它是相关的，它不是分割的，相关的啊，信帮助解，解又帮助信更深入啊，那么解了。你才会去行啊，你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呢，去行一分又帮助
信解。

更深入一步。那么你行到证实经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么信解行啊，他就坚定了，就不怀疑了，因为他已经证实了，已经证实了。那么这些啊，都要靠观照啊，靠观照。所以姜蔚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我是偶尔啊翻一翻，有时候啊比较有时间翻一翻啊，看一看啊，也很有受用，很有受用。所以这个修行啊，我们总结要再忙还是要安排一个时间啊，一天呢、啊，纵然是很短的时间都好啊，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啊，你听经也好啊，看看这个注解也好啊。早期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呢、啊，曾经讲过《金刚经》讲义，《金刚经》讲义啊，《金刚经》讲义啊，很长啊，就照他那个姜老居士他这个。注解，那么他这个注解呢，他也是集大成，那么再加上啊，他自己修学这个金刚般若的经验，他讲的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如果我们真的这个身心世界能彻底放下了，那当然这个就不需要去学这些东西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也就好了啊。如果还放不下呢啊，那这个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啊。那么是不是有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也没有听过经，也不认识字，人家欠他念一句佛号，他真的就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像那个锅肉酱一样，他就老实念。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像锅肉酱就是。修无师也是。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就大老粗。但是他听说这个净土法门啊，他就真能放下，真能老实念佛。那么这种人啊，虽然这一生他不认识字，生活很苦，但是呢，他能够老实念佛呢，这个也是过去世啊，曾经在无量诸佛啊种植的深厚的善根，这个也不是偶然的啊。如果不是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呢，那不可能。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会很老实啊，也不是这样啊。我看到了很多不认识字的那个，也是很不老实啊。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馆长往生前好像两年，啊，花莲呢、啊、有一个女众啊，老菩萨六十几岁了。今年应该是七十几了啊，我记得他大我十二岁啊，一个女众，他也是没念什么书，就发心了、啊、说要来道场做义工啊，那么就义工啊做了几个月啊，那做义工啊他就帮忙拖地啦啊这些，做了几个月之后啊，他就给我讲，他说他想要出家，六十几岁都有孙子了。出家也没有出家呢，不重要了，老实念头比较重要啊。他说拜托我跟韩馆长讲啊，那时候在图书馆出家一定要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因为住在图书馆必定要经过韩馆长同意啊才能收啊，不同意啊

收了。那么我还没有跟韩馆长讲，我看看他了，我说你真要出家呢，你就学锅肉酱，你也不要去受戒。那么他说没问题，这个道场啊出众的工作他来做。我说就学锅肉酱啊，修无私，他们干苦活，老实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年纪也大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要紧。他给我讲的啊，是绝对没问题。我说那没问题，我就去跟馆长报告。那我就跟馆长报告了。馆长说可以啊，他来做义工。我说他说不受戒可以没关系。馆长说可以啊，那个道场啊总是多一个人来帮忙总是好。那么出家几个月呢，后来又有年轻的女众啊，陆陆续续有很多人来出家了。误装啦、误还啦，这些年轻的很多人来出家，那出家他们大家都去受戒了，看到那些哇比他慢出家的去受戒，他就哭了，哭起来了。我说你哭什么了？人家都受戒，他没受啊。我说你不是说不受吗？那时候他就不跟我讲道理了啊，那以前跟我讲的承诺都忘记了啊。现在看到人家去受，他没去受，他就很难过。后来我就给馆长讲，要受就去受。受了戒，不懂是什么叫戒。那么现在呢，听说回到高雄他女儿家里，在道场啊住了，也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所以要老实啊，不容易啊。如果不是过去式的善根深厚啊，也很难啊。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他就一定能老实，也不一定啊。有的人啊，他不认识字的，他很老实，这样的人有啊，这样的人一定往生。他真放下啊，他真放下呢，真的呢，他一句佛号就够了。他不需要听经，也不需要念经，什么都不用，那一句佛号成佛就有余了。这句佛号就是这么好用。现在问题是我们不能老实念呐、常常忘记，还在念其他的啊。我们现在就不老实了，没办法，所以才要听经啊。怀疑啊，疑问一大堆。那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人是占绝大多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天天讲经说法，他也没有带人家参一天禅，也没有带人家念一天佛，他每一天都是讲经八个小时，49年不中断。为什么？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众生断疑生信。我们净土啊，信念行，其实所有的法门都是信念行。你有疑惑，你有怀疑，你那个信心就不足，不足你就有障碍。一定要把那个疑惑断除啊，那么你信心才升起来。所以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在哪里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如果信心具足了，不用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一段还有很多意思，我们要来多多学习，所以多用一点时间是有需要。那么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第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昨天讲的善报章第五，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章啊，善报章。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大家用的这个经本是第25页第一行。

在我们还没有讲之前啊，我们跟昨天一样啊，我们现在念这前面的三所偈。

0: 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可成佛祖。
0: 好，我们请大家看第十五页啊，第一行，从第一句看起。苟或非意而动，这是诸二章啊的第一句话。这个苟啊，就是如果啊的意思啊，如果啊，对于啊非议之事得动的念头啊，这个非议啊，就是不正当的事情，不合理啊，不合义理的。这个动这个字，就是我们佛法讲的身口意三业啊。这个动啊，必定是意先动啊，意念。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动了非义的念头，那么指使身口去造作非义的事情啊，非义的言行，所以这个动啊，就是身口意三业。主导的就是意业啊，意啊，起心动念啊，起个不正当的念头，所以就造了非义之事了。这个一句啊，是一个总纲啊，因此我们这个断恶修善修行啊，关键啊总是在起心动念去觉照啊，去观察啊，起一个不善念啊，我们觉察要快啊，不能太慢了，太慢了这个恶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去造作啊种种的恶业。所以古人啊修行啊，他有用黑豆白豆啊来修自己的心，那么也有用功过格啊，功过格啊，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去功过格，在佛门啊，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啊，他也根据道家的太为仙经善过格啊，善过格，那么把它用佛法也变了一本自知录，就是善过自知度，就是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善还是过，每一天啊根据这个自知度啊来省察啊检点啊自己身口意三业所造作的善恶业。 所以古人啊，这些修心的这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参考。

最直截了当的，就是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啊，那这个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啊，但是我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啊，用念佛的方法啊，或者记功过格，或者用黑豆、白豆，啊，种种方法，关键啊，还是在觉察、觉照。啊，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就是不怕这些妄念起来，怕呢我们觉察的太慢了啊，觉察太慢了，这个妄念啊一直发展下去，都控制不住啊，所以刚刚啊起来的时候啊，你就要觉察到啊，赶快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我们念佛人啊，用一句佛念啊。给它调整过来啊，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劝我们啊，不管起什么念头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但是这个要用功，这个用功啊，就是要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如果不提起觉照这个功夫啊，啊，我们虽然口念佛，心还是转不过来，还是随这个境转啊。这是我们现前啊，要做的功课啊，就是做这个功课。那么此地讲果获非意而动啊，下面接着就讲了，那什么叫非意啊？下面这一句讲啊，背理而行，以二为能，这个两句，这个两句啊，就是下面这些非意的一个总纲啊，总说了下面这个种种的恶业。第一个是非意而动啊，起心动念啊，动了恶念啊，啊，动了恶念啊，造作出来的行为啊，就违背正理，违背常理，啊，就是不合理，啊，不合理，不合法，不合这个情理法，啊，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啊，这些行为就出来了。以二为能啊，造这个恶业啊，那么以造恶业啊，认为自己有能力，那为什么造恶业啊？就是起了恶念嘛，起了恶念啊，身口意三业，这个恶念是什么呢？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次忏悔偈。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那么这一章叫诸恶章啊，这列出170条都是诸恶，所以我们念忏悔偈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是什么诸恶业啊？啊，我们要读感应篇啊，才知道什么诸恶业，这个比较具体，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啊，这个列的170条，通通是属于恶业，啊，这个叫诸恶业，这个再展开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诸恶业都是从身与欲之所生，

啊，从嗔与欲之所生，啊，从贪嗔痴，啊，生理欲啊去造作，根源是贪嗔痴。我们在儒家这个经典里面看到啊，像这个《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果不教，性乃迁。这个是《三字经》讲的话。就我们人性啊，它是本善。这个本善啊，跟佛法讲的啊，这个自性是一样的。是讲它的本性啊，本性啊叫自善。自善啊，它没有善恶，叫自善。那么有了善恶呢，是习性啊，习性啊，所以本性跟习性不同啊。所以孟子啊主张本善啊，就习性的善；荀子啊主张性恶啊，那是习性的恶。那孔子讲的啊，是自性的自善，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啊。自性啊，本质清净嘛，超越了这个善恶。那么这里讲啊，我们就以现前我们六道凡夫来讲啊，就是善恶的善。那为什么啊会造恶业啊？这个就是个人呐、啊、意的言不一样啊，遇到恶言呐、啊，那么就学这个恶事啊，造作恶业。遇到善言啊，学善事，造作善言。善导大师讲的，个人啊，意言不同啊，有的遇到善言，有的遇到恶言。那么这个言呢、啊，我们要去选择的啊。所以在《伦理礼仁篇》里面也讲啊，这个礼仁啊，礼就是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你要选择啊，有仁慈的人啊，我们佛法讲，你要亲近啊，善知识啊，你要选择啊，这个地方啊，去居住，选择这样的环境来亲近这些善人，你常常接触善人。我们不知不觉也受他影响，跟他学这个善。如果去选择不好的环境，亲近恶人，那当然啊，我们也不知不觉啊，会受他影响，受环境影响，跟他呢造恶业了。好像我们本来身体上没有腥味啊，我们到了鱼市场啊，天天去啊，常常去走一走，出来呢也都有鱼腥味了啊。如果你到那个卖香的香铺啊，都是檀香味啊，你常常在那边走，那出来就是檀香味啊，那不一样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这个礼仁就是叫我们啊，要亲近善知识，我们居住环境也要选择环境啊。像孟母三迁啊，孟子的母亲啊，搬家搬了三次啊。那他为什么要搬了三次？为了教育孩子啊。这个第一次啊，这个家里住在那。

屠宰场旁边，那个孟子小时候啊，他也就学习了，学习怎么杀猪宰羊了，他母亲看看，他就不行了啊，那这个儿子以后长大变屠夫了，就做这个行业了。后来又搬到一个殡葬业的一天到晚啊，就是做这殡葬的事情，他也学了，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做这个事情。后来啊，搬到一个学宫啊，就学校，那么这个孟母啊才定居下来，让他亲近啊这些老师啊，学习圣贤文化。所以后来孟子啊成为雅圣，也是得力于他母亲啊从小啊用心的选择环境啊教导啊，才能成为圣贤。那么选择环境啊，在我们凡夫来讲是有需要的啊，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夫嘛，没有功夫啊，就必须啊依众靠众啊。古代丛林祖师建丛林啊，就是依众靠众，亲近善知识。我们凡夫总是心随境转，如果我们功夫成就了，我们心能转境，那我们住什么样的环境都没有问题啊，我们不受影响，而是会去影响众生，就是去教化众生，像活菩萨、阿罗汉，他们不受影响。像地藏菩萨呢，他到地狱都是度众生的，那我们去地狱就不行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总是要明白，才知道啊，我们现前是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环境？那么此地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提醒：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做恶事啊，来作为自己的能力。来展现啊自己有能力，有能力啊造恶业。下面呢、就给我们列出啊这些恶业的事项。那么这个恶业啊有170种。这个恶有刚强之恶，也有柔弱之恶，所以这些我们都要仔细去看。下面这一句讲忍作残害，这个忍啊，不是忍辱那个忍，这个忍这个字在此地啊，它的意思是忍心。忍心，我们一般讲你怎么忍心这么做呢？就是没有慈悲心了，就是残忍的意思。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所以忍作残害就是很残忍，去造作啊。害人害物的事情，这个人就没有慈悲心了，因为都是所做的都是残害人物的事，残害人物的事情太多了。那下面就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再看下面，阴贼良善，这个阴是阴暗，
就是暗中的意思。

啊，贼呢就是贼害啊，贼啊有偷盗的意思啊，小偷强盗啊，啊，暗中啊这个贼害善良的人啊，暗中啊就是害这些人，这个不是在表面上的啊，是暗地的去害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啊，他这个人有阴谋啊，害人啊。他害什么人呢？他害专门去害那个善良的人啊。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凡是这里朱二章列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啊都发生的事情啊。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这些事啊，这里不会列出来啊，就是有这些事啊，有这些人。再看下面一句，暗武金军。那么这句啊也是我们自己啊要常常反省啊。你看阴贼良善啊，那么都是讲阴暗，这句啊又是暗武金军。这个暗啊就是也是背后啊欺瞒，金就是领导人啊，以及啊自己的双亲啊，包括自己的亲人啊，那亲人当然以父母做代表了，一个领导啊，一个父母啊。那么这个背后欺瞒啊，总是阳奉阴违啊啊，我们常常讲啊，这个上面领导人啊交代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父母亲对我们什么教训，阳奉阴违啊，表面上啊，哎呀啊都讲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啊在背地啊做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阳奉阴违啊，就是此地讲的暗武金军。那么阳奉阴违啊，就有欺侮啊，好像侮辱啊这个意思的。啊，这个是罪业。下面这一句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这个两句啊，这个先生是指老师啊，这个老师啊传道授业解惑，那对先生不能轻慢啊，也不能傲慢。我们在观经净业三福啊，第一福第二句就是奉事师长啊，那么这个对师长啊不能傲慢，也不能轻慢，要尊敬师长啊，要尊敬啊，所谓尊师重道。那为什么要尊师重道呢？尊师是为了重道啊，就是重视自己的道业啊，所以要尊师啊。如果不尊师呢，也就是不重视自己的道业。那不重视自己的道业，当然自己的道业、学业、事业都不能成就啊，因为呢不尊重。

所以这个俗话常讲啊，有状元学生啊，没有状元老师。啊，那个学生啊，他考中状元了，啊，那个老师可能是乡下一个穷秀才啊，他连个举人进士都没考上。但是他的学生啊，不但考上啊进士，而且考上进士第一名就是状元啊。这样看起来啊，学生的成就比老师高太多了。啊，那么学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成就啊？啊，他懂得啊尊师重道。这个老师的才华呢，不见得比他高啊，不见得比学生高啊。但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他的学习就超过他的老师啊。所以俗话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就是学生啊，成就都超过老师。啊，因此啊，对先生要尊敬啊，要尊敬，自己学习啊，才会有成就。啊，这个老师并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学生啊，他学习的态度好，啊，对老师尊重。啊，老师啊不怎么样，他学的会很有成就，啊，成就都超过老师了。啊，所以自古传下来这句话呢。也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啊，所以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关键就是学生啊，懂得尊师重道。那现在的学生就不行了啊，现在这个学生呐，老师啊还要去巴结学生啊。我今年在台北这个建坛呐。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啊，租了个场地，举办这个两岸三地传统文化青年学习营。那我们台湾桃园刘议员啊，带我去找那个主任啊，给他讲我们办的是公益的啊，请他这个租金啊算便宜一点啊，找那个主任啊。那个主任也跟我差不多60几岁，比我小一点。啊，也是，都是当教授的啊。那现在啊，的学生呐、啊，他说跟我们这个时代的学生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大学里面呐、啊，这个教授讲课，很多学生他不来听课的。啊，这个教授啊，问学生，说你们怎么不来听课呢？那学生怎么回答呢？你自己反省反省嘛，看你自己讲的怎么样嘛。啊，所以这个主任跟我谈的也很投机啊，谈话谈了很久啊，讲得很感慨啊。那我们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学生对老师的态度虽然不如古人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尊敬。啊，不至于像现在这个学生啊，上课不来听课，然后老师问他你怎么不来听课？他说你自己反省反省啊，你自己检讨检讨啊。他对老师一点尊重之心都没有，那他能学到什么东西？啊，实在讲就混日子了，混一个文凭，他就是这样。学不到，现在没有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所以好像从初中以后，高中、大学呀、啊，这个学生对老师的不恭敬啊，越来越严重啊，有的甚至呢，毕业呢还要啊去打老师的啊，这个在以前是很少。

啊，不是没有，很少。但现在呢，很多。所以常常啊，听到有些同修当老师的啊，我们碰到的时候啊，常常会感叹：哎呀，现在学生不好教啊，啊，真不好教。你以前的学生呢、啊？老师还能打还能骂，那现在呢？现在呢是老师要去检讨检讨。啊，学生不骂老师，那就阿弥陀佛了啊！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但是这个事情啊，是造罪业。啊，所以你曼吉先生啊，那个思过之神他要记过的啊，所以你现在呢看到这种教育风气，学西洋人这种教育风气，那真的是造罪业啊，造罪业啊，所以我们老上常讲啊，他去大学啊。讲过课，啊，看到学生呐、啊，大概呢专心听了，大概前面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啊，就东张西望啊，他心就不在那里了，啊，所以以后他再也不到大学去讲课了，因为去讲了、啊，对他们也没帮助，啊，彼此浪费时间，啊，现在。听说这个教授上课啊，也要迎合啊学生的口味啊，要符合他们的需要啊，他们想开开玩笑啊，要开开玩笑，反正大家乐一乐啊，这样就过去了啊。啊，要考试的时候放个水啊，那考一考就过了。这个罪业啊，在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全球性的啊，这个方面啊，实在讲真的是西方要向东方古老的东方学习啊，这个我们东方啊再去向西方学习这一方面，那就颠倒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老上跟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啊合作办汉学院啊，这个校长啊也是非常有善根的啊，他也真正在做功课啊，也真不容易啊。那天到苏州顾德啊，我也讲了一些话啊，那个校长在下面啊，请他上去讲啊，我讲什么他都能够讲出我的意思出来啊，所以。我一直仔细去从旁啊观察了，他坐在那里啊，不是打瞌睡，他正在做功课啊。所以我们劳上会去那边跟他合作啊，是有道理的啊，因为这个校长是真有心。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判其所事啊，判就是背叛，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啊！从前呐 啊，这个陈国藩先生呐 啊，范仲淹先生呐、啊，这些圣贤呐、啊，他们在公家办事啊，就是今天呐、啊、做的事情啊，如果做的不够他的薪水。明天要把它补上啊，不然啊，对不起这份薪水啊，这圣贤人啊，圣贤君子啊，他是这个心态，这个做法啊，不是啊，像有一些人啊，就是啊，去公司做事，哎呀，少做一点啊，薪水多拿一点。那么每一次啊啊要去应征啊做什么事情啊啊总是啊先问薪水多少啊，觉得薪水啊和自己的

要求啊，啊，那么才要去做。那么这个方面呢、啊，总是只有想到呢，那你给我多少薪水？啊，他没有想到呢，那我能够为公司做什么？啊，能够替公司赚到多少？他没有想到这个，他只想到你要给我多少。啊，只有想到啊自己要得到多少啊，没有想到自己要付出什么。啊，因此啊，不管在公家机关或者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如果请到这样的人啊，他不会负责尽职的把他的职务做好啊，他总是混时间呐、啊，啊，反正呐、啊，到时候薪水发给我就好了，做多少他不管，他也没有去考虑到了。那么我做的呢，能不能抵得过我这一份薪水，是不是对得起这一份薪水？没有这样想。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所以就会造成了自私自利这个心，啊，只是想到啊，我能在公司得到多少。啊，所以我当兵退伍啊，到我同学那个一个铁工厂啊，去临时去给他，没有人啊，我去帮忙啊。那常常我看到啊，那个员工跟老板啊，常常在吵架啊，啊，他。员工当然要得到薪水啊，那老板啊，他也是尽量啊要剥削这个员工啊，那两方面都不对啊。后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公道话，哎，我说公司如果不赚钱，我们能拿到什么薪水啊？啊，那么公司赚钱，你也要靠这些员工来工作嘛，啊，所以两方面都要。互相去设想，那你这个公司才会兴旺，才会成长嘛。啊，老板呢、啊、不能只有想到我这一方面，啊，员工也不能只有想到他那一方面，啊，互相去设想，互相照顾。啊，他像现在苏州固德啊，也做得非常成功啊，他就是呢互相去设想。老板啊，照顾员工啊，他的家属、父母、儿女，让这个员工啊没有后顾之忧，啊，员工啊全心全力啊为公司来奉献付出，啊，当然他这个事业啊，就是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能够维持长远。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啊，从这些地方去落实啊。所以这个判己所事啊，就是个人的职务啊，我们有没有背叛啊，有没有对不起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在佛法讲啊，有没有负因果责任。那么如果判其所事，那这个就是罪过了。狂出无事，谤出同学，这个狂是欺狂，在佛经讲到欺狂，欺骗，哄骗，无事就是外行的人，外行人。这个在社会上啊，各行各业都会有这些事情。

啊，特别卖这个金银珠宝的，啊，那这个要哄骗啊，也很容易，啊，还有卖那个古董的，啊，卖古董的，啊，特别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啊，你卖这个古董，啊，有些古董啊，啊，那个真的是。价值连城呐！啊，在古董的这个市场行情啊，价钱很高的啊。有一次啊，这个台北故宫啊，这个唐怡玲唐老师啊，啊，他就给我讲啊，他给我讲一个什么宋朝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做的碗啊，反正那些我都是外行的。他给我讲啊，如果现在有人送我那个破碗啊，他就给我讲，悟道法师啊，你可以盖十个佛光山那么大。那这个不是真正内行的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他可以模仿的跟那个原来那个一模一样，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的。啊，所以买这些字画啊，那个要很内行的，还有什么夏商周那个青铜器啊，那些现在市面上啊也很多啊，摆在外面拿去跟故宫那个摆对看，也差不多嘛。但是在故宫摆的里面那是真品啊，外面看的假的很多啊，不是说没有真的，假的很多啊。特别买古董啦，买一些项链啦、珍宝啦啊。那么几年前呢啊，我们也看到一个同修啊，这个也来到上海啊，卖金银珠宝啊。那我看到他们拿了一堆金银珠宝项链出来。哪一条啊，都是1000多万人民币的啊！我听到我就吓坏了啊！但是就有人，这些有钱人就有人会去买啊！啊，如果没有人买，他不可能有那个行情嘛。就是有人买。在2000年呐、啊，17年前，啊，我跟我们台湾一个旅行团到。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湾的5个同修去参加人家的团啊。那么到了和田啊，和田就出产这个玉了。那这个旅行团就带我们去买啊，那个商长去买啊，那跟我们去的有个邱宝贵居士啊，她是女众，那个卖玉的就拿一对手环玉的。开价8万块人民币啊！啊，那么这个邱宝贵居士啊，说哇，这么贵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品啊？我们也不知道啊，做的呢，那个跟真的是一样的。啊，后来这个邱居士啊，给他开个价，说500块人民币啊。8万变500块啊！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啊，如果我去买啊，我给人家杀个15000的，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杀不下去了。8万变500啊！啊，那这个邱宝贵居士啊，他说要卖就卖，不卖我们走啊，那我们就走了。走了几步啊，他就又那个卖艺的又喊了、啊：“回来回来，给你。”后来他买了那个500块啊，他说500块他还嫌贵啊，啊，因为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我们台湾，他就是在卖那个珠宝的，所以他比较内行。那如果我去买，你说我怎么杀？

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我去和田啊买那个益啊，我都买那个5块钱人民币的那个，我说那个给你骗就5块，我都是买那个5块的，买了一堆啊回来送的，反正买石头也好啊，反正就5块钱嘛，啊那个上百块的我不敢碰了 啊，都是5块10块的那个买那个啊。啊，所以我们不是内行啊，就不要去碰那些事情啊。这金银珠宝，像我们这个外行的，就不要去碰啊。那么这个一句啊，就是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所谓隔行如隔山呐。啊，你不是做这一行，我们就不专业啊。那做这一行的人，他专业啊。啊，他要骗这个不专业的，那也很简单嘛。啊，但是啊，这个是对不起良心的 啊，这个哄骗外行人啊，这造罪业啊，不能骗人啊，应该啊，童叟无欺啊，卖什么东西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谤诸同学啊，这个谤是毁谤，毁谤同学。那同学当中为什么毁谤呢？总是嫉妒障碍嘛。啊，看他的功课比我好啊，考试考得比我好，那可能那考得好的这个同学啊，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还要炫耀一番，那可能啊。招来人家更不舒服，同学之间呢、啊，都会互相去攻击诽谤了。啊，所以前面呢、啊，七三章啊，这个太上也给我们开示啊，太上老君也给我们开示，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啊，不要去彰显别人的短处。不要去炫耀自己的长处啊！你家呢？这个儿子联考啊，考上北京大学了啊。对面那一家他儿子没考上啊，你家考上，你再放鞭炮，那一家就受不了了啊！你要考虑到啊，他没考上的心情嘛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去炫耀。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所以不张人短，不献己长啊，这些是处世之道。那么同学之间呢，互相诽谤，这些都是造罪业。虚无诈伪，公绝忠情啊，这个两句，虚无诈伪。虚是希望，无是啊，无灭啊，诈欺诈，伪啊是作假，以不实的事情啊啊去欺骗啊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这些事情就很多了，现在在这个媒体上啊，是在讲啊，这个媒体啊，报的啊，真实的事情不多，啊，希望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看报章杂志啊，要仔细去看啊，有的报的啊是比较实在啊，有的报的啊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啊。过去啊，李炳南老居士讲啊，他那个报。

说他一看也不信，报的都不是真的啊，都是虚无诈伪啊，这些事情。那现在的报纸呢，更是这样，包括呢各种行业都有这些事情。啊，以不实冤枉好人啊，以假的货物充骗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卖东西的啦，啊，做广告的啦，这些常常这些事情。啊，所以过去啊，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啊，他好像在做广告的。他给我讲啊，他说呢，我们做广告的，他绝对不去买那个广告的东西啊，那不摆明骗人吗？啊，你自己人家讲的都那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用啊？做这个样的事情就不好。啊，他做广告啊，只是想赚钱嘛。但是你卖不实的东西给人呐，这个就不好了。啊，如果真好，那你自己先用嘛，啊，自己都不用啊，难道劝人家去买？自己也知道啊，那个不是真的，啊，用不实的广告啊去骗这些客人，啊，这个赚的那点钱要骗人啊，这是没良心啊。下面这句啊，攻劫宗亲啊，那么挑剔同族亲戚，攻击饮食，这个宗亲之间呢，啊，大家应该和谐，不应该互相去攻击啊，而且去揭发他阴私的事情啊，这个也是不厚道。学习传统文化，它的好处啊，主要明白道理，啊，懂得伦理道德因果，啊，对于自己的宗亲呐，啊，他才能够和谐。啊，这个宗族之间呐，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啊，我们不难理解。啊，总是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一些利害冲突，啊，有了利害冲突啊，就互相攻击了，啊，这个揭发呢，他的隐私了，啊，那这个是啊，缺德的事情嘛，不厚道，啊，不可以去攻击隐私。宗亲应该啦，要和睦相处，那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个造的业很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刚强不能狠戾自用。这个刚强，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佛给我们讲了：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这个气质啊，很刚暴，没有慈悲心，刚强难化啊。所以我们都是难言菩提众生啊。讲到这一句啊，我们就要想自己啊，刚强难化啊。我自己以前啊，读到《地藏经》，也常常想，哎呀，想想自己啊，这些习气。真的经上讲的没错，刚强难化啊，谁刚强难化？我自己刚强难化啊，这个啊，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觉悟啊，才能改过啊。如果不从自己啊去反省啊，一直看别人啊，哦，这个刚强那个刚强啊，啊，只有自己不刚强啊，其实啊，自己啊。比谁都刚强啊！所以这些每一句都是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啊！啊，所以想想自己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人啊。

那为什么刚强难化呢？啊，佛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呢？啊，如果不是刚强难化，那么好教化，那我们早就做佛了，还在这里做凡夫吗？那可见得我们是刚强难化嘛。那难化到什么程度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跟我们讲，我们堕了地狱啊，啊，受的那个苦实在是无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啊，不是我们人间这个苦是可以想象的。啊，我们人间这些苦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那地狱之苦那是无法从言语去形容。啊，真的不可思议的苦。那鬼王也是劝人说，这个地狱太苦了，以后不要再造这个罪业了，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罪业受满了，出去了，没有多久又进来了。啊，劝到最后啊，鬼王也不劝了啊，反正劝了也不听啊，刚强难化啊。那么看到别人啊，就要想到自己啊，别人刚强难化，那我自己是不是？刚强难化呢？啊，别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了。啊，想一想啊，自己就是刚强难化的。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刚强难化啊，我们怎么样能够给它改变？啊，慢慢呐，把这个刚强的这种习气啊，慢慢减少啊，这样我们就进步了啊。总是啊，要听佛的话啊。我们老上啊，这个讲习当中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要做不容易哦。啊，听话，我们听吗？不听啊！啊，如果听话、老实、真干啊，那早就成就了。到现在还没有成就呢，我们自己就要觉悟，我们自己啊，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啊，现在要改过来。那海贤老上呢，老实、听话、真干。做个榜样给我们看，老实听话真干啊，他没有一个不成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狠戾之用，这个狠就是凶狠，这个性情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那么这种个性啊，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得很多啊，这个都是提醒我们啊，不要犯这个过失啊。这个性情凶狠啊，拐戾，这个也是从小啊熏习的啊，特别是这个母亲这个胎教啊，这孩子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啊，母亲如果常常发脾气，那影响胎儿这个性格，他会受到影响。那出生之后啊，如果这个后天的教育啊没有教好啊，看到的又是这些狠戾的事情，耳濡目染，那长大了就养成他这样的个性了啊，凶狠暴力了。那么在狠戾之人啊，这个我都看到过啊，真的有的人是非常凶狠的啊，好像是虎狼狮子来投胎的啊，真的是很凶狠。

啊，这样的人啊，我真的亲自见到过。这些都是从小培养的。啊，本来就有这些烦恼啊，这个嗔恨心啊特别重的，啊，嗔恨心特别重的，就表现出狠戾之忧，啊，贪嗔痴。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是非不当，向背乖离。这个两句，第一句是是非不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啊，非就是不对的，是就是对的。我现在讲对不对呀？是就是对的，非就是不对的。我们在佛门里面啊，也常常听到啊，某人呐、常常到道场来讲是非啊。早年呢、我在台北华藏佛教图书馆常常听到啊，老上讲经啊，师父上人讲经，哎呀。有些同学啊，专门在道场讲是非的嘛。后来啊，我想想，这讲是非，我听一听他们讲的啊，不是在讲是非啊。啊，为什么我不是讲是非呢？讲的都没道理呀。讲的是什么呢？是是非不当啊，不是讲是非。把这非当做是，是当做非啊，是讲这些颠倒的啊，乱讲的啊，所以讲是非啊，你还要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讲是非嘛。如果你不懂啊，把非当做是，是当做非，那你是乱讲嘛，那不是讲是非啊。所以讲是非还得有学问，不然你也讲不了是非。所以我想一想啊，哎呀，实在讲啊，谈到讲是非都谈不上啊。讲是非他还有这个学问啊，是非啊，他要分得清楚啊。如果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就颠倒了。他讲什么是非呢？就是此地讲的是非不当了。现在这样的人很多不要说外面的人了。在我们净宗这些道场同修这些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听经听了很多年他还是是非不当他不还是不明理就是依痴有业障被这个业障蒙蔽依痴所以把是看成非，非看成是。下面这一句"向背乖离"，这个"向背乖离"，亲近恶人坏事，远离善人好事。向恶人向着恶人。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乖离就是不合理，违背常理的事情，他向着这些人去做这些不合理的事，背离这个善人合理的事，这个叫向背乖离。这个在我们一般机关、团体、公司、行号也有这些事情向背乖离。这个我们要仔细去观察这些事凡事亲近恶人不好的事情，
远离善人好事啊，违背这个常理的，这个就是不对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我记得啊，我们在啊，也是几年前呐，啊，道场也请两个同修，两个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个。

来上班工作啊，也是发薪水给他们。那么我们道场啊，就是在政府登记的社团啊，内政部登记的，那都要年年都要报账的啊，啊，这个还要年度啊请会计师做账的啊，那这个手续很多。啊，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法宝啊，那个厂商啊，因为厂商他是盈利事业，那厂商他要交税的，啊，他要交税的。因为呢，我们要报账啊，所以我们要发票嘛。我们要报账要发票，那厂商开发票给我们，他就有记录了，他就要交税了。那交税呢，当然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那厂商就那你要发票要交多少趴啊，那我们佛弟子还不能逃税啊，这犯偷盗戒啊，所以就要啊拿这个发票啊，拿这个发票。那么在我们这个道场上班的啊，这个居士啊，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一个以前在山上做柜台，现在不做，他们两个都离开了啊。那么他们就去给同修化缘啊，说要印经啊，做法宝流通啊，钱交给他。他说不要交给我们社团。为什么交给他呢？他的理由就是说，你交给我啊，我不要给厂商拿发票，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法宝。啊，有很多同修就私下拿钱给他了。那大家想一想，他这样做如法不如法？他拿我们的薪水，啊，在，然后呢，人家要来这个道场啊，捐款做法宝啊，说不要捐给我们柜台，就不要开收据啊，啊，因为啊交给我们啊，我们叫厂商去印经，我们就要给厂商拿发票，拿发票啊，他就要被政府扣税金，啊，所以这比较贵，那拿给他呢，他不要发票，给厂商讲不要发票，他就比较便宜，他说这样啊。经可以多印一点。那有一些同修的，他也不明理啊，就给他了。他也觉得，哎，这样好事啊，多印一点啊。但是呢，啊，他拿去了啊，他有没有多印一点，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这一句讲的向背乖矣啊，你不向这个正常的去做啊，那这个背离这个正常的，向那个不合理的啊去做，都有这些事情啊，而且这些都是学佛啊听经多少年的啊老同修了啊，你看看啊，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你说连这些他都不懂。啊，我们再看下面，列下取功，禅上虚指。啊，这个为了争取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啊，虐待下属，啊，争取功劳。啊，把虐待下属啊，作为争取功劳的一个工具。这个真的是没有慈悲心啊，也不顾民间疾苦啊，只有想到啊，他怎么样啊，能得到啊这个功劳赏赐。禅上虚指啊，这个禅是禅昧啊，为求得宠
不惜用尽七巧

去巴结了，啊，去迎合啊上面的意思，啊，这个一般讲啊谄媚巴结，那谄媚巴结呢，他总是啊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啊，这个叫谄上惜子。希望得到好处。我们再看下面，受恩不敢，念念不休。我们前面在积善章啊，学习到这个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啊，我们不施恩惠给别人啊，不求别人对我们回报，不求报，不施给别人呢、啊。的财物啊，也不去追悔后悔啊，不施就不施了啊，就要放下了。受恩不感，那么我们接受别人的恩惠呢啊，我们要去感恩啊，要去报恩啊，不能啊不报恩。接受别人的恩惠要报恩，我们给别人恩惠不要求报。那如果受恩不感，接受别人的恩惠啊，不去感恩，忘恩负义，那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就是罪过了。念怨不休，怨就是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别人欺负过我们，啊，对不起我们，啊，这个怨恨啊，念念不忘，啊，这个不休就是没有休止，念念不休，啊，从来啊没忘记，啊，到死的都没忘记。那别人对我们有恩惠，他都忘了，啊，对不起我们，念念不忘，这个就造罪业了。啊，那么应该啊，要念恩，啊，恩念念不忘，啊，怨啊，就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才对，啊，这个是我们要调整学习的，啊，所以一个人啊，我们净老和尚也做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韩馆长啊，在世的时候啊。他脾气不好，啊，是在讲啊，啊，一般人也受不了啊。那个我们老和尚真的是修忍辱波罗蜜，啊，但是啊，韩馆长对他不好的，他一概不提，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有啊，感恩、念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啊，不忘他护持之恩，啊，对不起他的方面呢，啊，他不提，啊，这个就不念怨，只念恩，啊，啊，这是做给我们看的，啊，那比如说啊，一个人啊，对我们有恩，十件事情啊，对我们有九件的恩惠，那有一件事情对不起我们。哦，我们就把那个九件忘得光光的，就记那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念念不忘，念怨不念恩，这样就错了啊，这就不对了啊，应该念恩不念怨。所以我们老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给我们学习啊。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轻蔑啊。轻蔑就是看不起了，看不起这些人民啊，这个人民啊，就上天的子民啊，叫天民啊，那怎么可以看不起啊，不重视民情呢？啊，不尊重人民呢？啊，当了官了，那对人民就不尊重了。这个叫轻蔑。

这个没有去啊，考虑到人民啊他的需要啊，没有去考虑到他们，轻视他们，不重视他们啊，这个叫轻蔑天命。扰乱国政呢啊，就是不为国为民啊，反而违法乱教啊，这个国政啊不能去随便啊去扰乱啊。一个国家办政治啊，主要是求得公安啊，公众的安定安全。那么已经安定的事情啊，就不要去扰乱了啊，或者什么政策啊，也不要随便去改动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啊，一动啊那就是干扰啊，困扰，所以不能扰乱国政啊。那这个我们也要遵守啊国家的政策宪法啊，现在国家定的政策宪法啊，我们也不能去扰乱啊，扰乱啊也是罪过。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啊，这个赏是赏赐，非义啊就是不义之人，不合理的。那么非义之人啊，你去奖赏他，那不是增长他做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吗啊，好像他做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你还去奖励他，那不是更增长他去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该赏的不赏，不该赏的继续赏啊，这个做错了。刑及无辜啊，啊，这个刑就是刑罚，无辜就是冤枉人啊，啊，这个特别在法院啊，啊，当司法官的，啊，如果不小心啊，或者有私心，啊，或者自己啊没有智慧，往往会冤枉好人。啊，判刑啊，无辜的人啊，给他判刑，给他执法，这个都造很重的罪业。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杀人取财，亲人取位啊，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金刚经讲义集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这个讲义集要，我们学习呀。我们停了两个多月这个三月底这个从四月初到五月底我到澳洲皇家布里斯本技术学院去上佛学班的课这个课程也是有正式学位的这个。等于大专的大专的这个六级班的这个天天上课这个有十个学生后来又多了一个一个小教室大概我们这里一半刚好十个小班小班十个呢也刚好啦太多我时间精神都不够。要看，还要看他们的考试卷还要改考卷所以这个十个人的小班就刚刚好那个教室也刚好装十个人所以这个现在我去开个头那后面还有下半年还要去。上个接力课明年那时间要长点大概半年要上无量寿经那后年要上法器课就是这个班大概两年的那我的课也是给我排这个本来是要请我去上八级班的无量寿经八级班的呢因为那个政府规定要五个学生才能开课结果只有四个差一个后来就那就从六级班开始六级班开始。那这个天天上课

这个效果还是会比较好啊，会比较好，天天在欣喜啊，天天在欣喜啊。因此我们这个讲座啊，主要就是时间啊不是那么密集啊，这个跟过去台中莲寺啊雪庐老人啊，他事情很多很忙，他一个星期就是星期三晚上讲一堂，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还要翻译一个小时的台语，实际上是一个小时。所以雪庐老人讲的《华严经》啊，那个进度啊，我们老和尚一下子就追过去了啊，因为他天天讲啊，他也不用翻译啊，所以这个。当然你密集的来熏修啊，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了。啊我们会比较能够深入啊这个经义啊。那么佛法一般人他是不认识了。不认识。啊不认识啊，也就是说不知道他是法宝了。他不认识啊。不认识宝在面前啊，他也不知道啊。啊，他不知道去取那个宝嘛。啊，如果认识的，啊，我看那个世间什么宝也比不上了哈。这个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经典啊称为法宝。啊，这个宝啊，不是世间的宝能够来比较的。啊，你看这个《金刚经》不是都用交量功德吗？啊，若有人啊，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那你看那个有多少？来供养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那这个功德多大呢？啊，那个就太大了啊！但是不如有人啊。你把这个经典的四句偈啊为人演说了，你这个七宝布施啊都无法跟这个四句偈相提并论啊，无法相提并论啊，因为世间这个宝啊，它只能让我们暂时得到物质上的一些受用，但是解决不了生死问题啊！啊，你宝再多，你还是要死啊！那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啊！啊，四句偈它能解决你生死的问题，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世间你什么宝也不能跟它去相提并论嘛！啊，这个无法相提并论的。就像我们世间做持戒一样嘛！啊，持戒就是做。一时救急嘛，救困难嘛，紧急的嘛。啊，这个很明显啊，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大家知道这个哦，这个很重要，要去做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我们看他一生，其实持戒就是从经典出来的嘛，这个名字是持戒，慈悲救济嘛。那释迦牟尼佛。他一生做的工作就是慈济工作啊，啊，他的慈济工作是怎么做呢？天天讲经说法，天天讲经说法49年，啊，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那是真正的慈济啊。所以一般现在社会大众知道的慈济是就一时的困难呐、啊，一时的紧急的啊这些事故啊，这个方面啊，这个一般社会大众大家看得到的啊，他能够帮助他解决一时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他生死的问题啊。这些一般这个灾难啊，你跟生死这个大灾难，那这个就不能比了。现在我们遇到这灾难啊，它的根本灾难都是生死嘛，
生

死才是大难嘛。无量寿经讲生死大难嘛，啊，有比这个更大的灾难吗？没有了。啊，能够解决这个生死大难，那小灾难当然很容易嘛。啊，因此啊，佛法的持戒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那是究竟的持戒啦，啊，根本的持戒啦。啊，解决根本的问题啦。啊，比如说我们欠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这个金刚种子，那非常宝贵的啊。啊，他这个无量劫之后，他这个种子成熟了，他就会忆佛得度，待业往生了，他就去做佛了。啊，就横超三界了，啊，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度众生了。那你世间的持戒有什么持戒比这个更究竟的？有什么持戒可以跟这个比的？啊，那我们世间的持戒就救济他一时的困难嘛。那后续的他种种的问题呀，也解决不了。啊，所以佛法才是究竟的持戒啦。这个一般人社会他不懂，他也看不到啊。他看到的啊，那边有个人没饭吃，赶快给他吃哦，这个好事。你看现在一句阿弥陀佛，他不太相信啊。他那个念那一句佛号有什么用呢？啊，他疑问很多了啊。啊，因此这个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没有人跟你讲清楚、说明白的，你世间的智商再高，你也不能理解了。所以我们这一生遇到佛法啊，那真的是很幸运啊，很幸运。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个《金刚经》讲义节要啊，这个经文啊，是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如来说一切诸相啊，这一切相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种的这一切有形无形的啊，这一切相即是非相啊。我们如来说了这一些相，种种的相给我们说了，但它即是非相啊。说了这些相，那下面又说即是非相啊，即非相，非就是。在这里啊，中文这个非这个字啊，有几种意思啊，有不对啦啊，过分啦，违背啦，错误的啦啊。这里非，这里的非是不是的意思啊，就是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啊，我们用白话讲的。就不是相，不是啊，说了相又不是啊，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佛说一切众生则不是众生，用白话讲就这样，则非众生就佛说一切众生则不是众生啊。怎么说的众生又不是众生呢？啊，这个你种种的名相啊，你都可以套这一句偈，你常常这样念了，你会开悟的。啊，你种种的名相，任何一个名相啊，你随便讲一个啊，讲的这个名相啊，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茶杯哦，折回茶杯
这个毛巾折回毛巾，那、啊、你套种种的，通通可以套上去啊，你就看到什么啊，那个啊，那个矿泉水折回矿泉水哦，啊，看到任何相啊，那都是这样，那这个就是叫你不要执着那个相。但是我们要用这个名字相，但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所以你要离名字相，离文字相，离心莲相，离言说相、啊、这样你才能、悟入、啊、这个真实了、啊、我们总是生活在、啊、希望当中了，我们生活在希望当中、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的真正实际情况。那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七啊，继续修二边双离之因啊，正急躁同时之果啊，视为究竟利益啊。这个发大心呐、啊，如是空有双离啊，以行布施。啊、不着空不着有，那么刚才讲的即是说众生即非众生就是双离了、啊、就是双离、啊、这个大家好好去念，好好去悟、啊、去悟、啊、他不是说没有啊，即非不是说没有啊、那没有你前面就不要说了，那没有众生就好了。但是为什么要说有一个众生要即非众生呢、啊、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相、啊、不要执着那个相、啊、所以这个空有双离之妙法，那我们布施 我们现在说 我要布施啊、我们讲一个布施、啊、佛说布施即非布施、啊、因为我们现在呢听到一个布施，我们要做一个布施的相嘛、啊、那这个反正我们就处处着了，那佛就是说处处给你扫荡、啊、给你讲了然后扫荡、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那个名相了啊，没有那个事，有那个事，但是你不要执着那个啊，这样两边就离了嘛，啊，不然你总是会落一边啊，有就不可以没有啊，没有就不可以有，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嘛，啊，有绝对就不可以没有，没有就不绝对不可以有，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啊，则自他皆得离相见性了。你离开这个相，你就见到性了。啊，佛法的教学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教我们见到自己的本性，明了自己的自心了。啊，所以锻炼正体啊，同归性海啊，啊，其利益之大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布施啊，他不着布施的相。他那个功德是称性的啊，你不是一毛钱都称性。我们接着啊学习第八，一切众生一切诸相有种种义，概括为四。第一，相者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不但指外形，兼指内心状况，种种生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故曰种种。那么这一条比较长，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就是前面呢、这个四句给我们讲，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有种种义啦，啊，有种种的这个意义
这个意

事了，大概啊，包括有四大类。第一是相，啊，第一相则相状，为有生之类之相状，那就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种种啊，啊，身罗万象，天地日月星辰啊，种种的，我们这些都是相了啊。那么有生之类之相状啊，这些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种种的相，不但指外形啊，兼指内心状况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外面这些境界相，我们都看到了。啊，这是外显啊，我们讲啊，对，看外面的啊，这些境界相啊，所以这个相啊，不但是只有外面的境界相，而且包括呢内心的状况啊，我们内心的那里看不到啊，啊，所以兼指内心状况啊，你内心呐、啊、一个起心动念呐、啊、都有相。啊，这个我们一般人他看不到，但是鬼神、天神呐、啊，他们都看得到。啊，你起一个念头啊，善念、恶念呐、啊，就像出来了。所以，兼指内心状况，种种身类色、心相状，差别不一样。啊，故曰种种啊，种种身类，就一切众生呐、啊。我们看这个十法界众生，十法界众生种类就太多了，种种生类啊。我们读这个十善业道经啊，明天晚上我们学习十善业道经啊。十善业道经给我们讲啊，佛举出大海啊，给龙王讲，大海那个水族类啊，哦，体积很大的。很粗的，还有很细的，啊，我们光看这个大海这些种种生类啊，就很多了，啊，它有相，啊，它也有心呐、啊，啊，这里讲色心呐、啊，前面就是讲它外表的相，但是它那个。相里面，他还有他的心。那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呢？啊，有的长得很好，有的长得很不好呢？啊，因为啊，众生啊，心造善不善之所致啊。哎，那心念呢、啊？每个人心念不一样。啊，有善有恶，有善恶夹杂。那这个。种类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了啊！所以种种生类啊，种种生类，十法界众生啊，那个色心相状啊，差别不一。比如十法界，从十法界的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这个差别都不一样了。那前面这个有生之类啊，就是这一切众生之类的相状。那当然啊，也都是不一样啊！你看大海这个鱼，种类那么多，那起初一个大海，那你看陆地也是很多啊，有飞禽，有走兽啊，有爬的啊，啊，有昆虫啊等等的，那蚂蚁啦、啊、等等的，这些都是啊。啊，那再讲到天人啦、啊、鬼神啦、啊，啊，这个畜生、地狱、恶鬼啊，那个种类就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下面讲啊，所以故曰种种啦、啊，种种就是很多了。如是一切诸相，俗眼观之，宛然现有；道眼观之，除五蕴变现外，实无可得。

这个十三列道经也有讲到印处戒啊，就五印十二处十八戒，这些现象从哪里来啊？五印嘛，色受想行识啊，心经讲啊，照见五印皆空，读

无可得就是般若经讲的啦，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但是我们总是想要有所得啊。那佛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啊，是 无所有不可得，你得不到啊。如果我们可以得到的话呢，那我们不想老，那就不老了嘛。我们不要生病，都不病了嘛。啊，我们不想死，他就不死了嘛，他就不那个就有可得啦。那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你没办法，你无法去主宰，你无法去控制。那你得什么？你不想老还是一直老啊？不想病啊？我现在健康食品吃一堆，还是病啊？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是事实嘛？啊，那你不想死，还是要死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嘛？因为这个就说明你得什么？你能得到什么？你自己身体都得不到了，你身外之物你能得到什么？那这个就佛给我们讲的很实际的事情嘛，啊，那不是给我们讲一些就是一些戏论嘛，啊，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嘛，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嘛，啊，所以除五蕴变现外啊，实无可得啊。啊，所以经言啊，当下即空啊，生而无生。啊，故曰呢，一切诸相即是非相。那为什么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它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因为当下就是空嘛。啊，这空的你一定要给它执着，确实有这个相。我们凡夫就是执实见嘛，因为你执着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会有取舍爱憎，我喜欢的，我讨厌的，我要的，我不要的。那不但呢，这个一般世间人就有这种取舍爱憎啊，你修行人呐，也有取舍爱憎呐，啊，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不学佛的人我们就讨厌，啊，我吃素看到他不吃素，我们就生烦恼啊，那是取舍爱憎啊。啊，这些都叫执实见啊，执实见啊，啊，所以这个执着真有啦，真有。那这里给我们讲实无可得啦，啊，所以过去黄念老也讲一个故事啊，说一个日本有一个人呐，啊，说做梦啊，这个喝。有一瓶好酒啊，啊，一瓶好酒，他想啊，先温酒啊，先温一温啊，请他太太去温酒啊，温热啊，再来喝啊。啊，所以到你去日本啊，他有那个温酒的一个小小的啊，让你用开水去温热一下啊，再喝啊，这样喝的会更好。啊，请他。这是在做梦啊，梦到啊有一瓶好酒，请他太太去温酒，啊，结果他太太那个酒还没有温好，他醒过来了，他醒过来就没有了，醒过来呢，他就想，哎呀，那时候就不要叫他去温酒，不就喝到了吗？大家去想一想这个公案，啊，你想一想，他去喝到跟没有喝到。不都等于是一场梦吗？啊，等于零啊！啊，所以说不可得啊！所以当下即空啊，生即无生。所以我们你看这个《金刚经》也是佛教们要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心理的物质的不相应。

刑法啊，这些你能想得出来、说得出来的啊，想得到的，通通是有违法啊，那个就是如梦幻泡影啊，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要升官呐 啊，要深入啊，这官呐、啊、就开悟。但是我们在做梦当中啊，也有一些经验。做梦我们醒过来就是一切就好像做了好梦也好，噩梦也好，那醒来就一场空了嘛。有一次我在双溪做法会啊，梦到这个手指头被刀割的痛的，就是跟我们在白天一样啊，割的那个痛的感觉是完全一样啊。结果醒过来是一场梦。从这个我们就可以体会，哎，我们现实遭遇到的这些呢，就如同我们晚上睡觉一样，如梦啊，就是佛讲的啊，佛讲的啊，这个如梦幻泡影啊。但是这个如梦幻泡影啊，要升官了、啊，他才。会入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度一切苦厄呢？但是当我们做梦的时候，你都是会把它当真的啦。你还是把它当真的，因为不知道在梦嘛，所以醒过来才知道一场梦啊。但是我们晚上正在做梦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当真的虽然是白天醒过来知道是梦，但是当我们晚上还在做梦的时候，又把它当真的，这个叫执实见。你把它执着是真的，那你就有这个种种的爱憎取舍啦。恐怖啦，好的啦，不好，这些通通你都会把它执着为真实的，所以就有这些妄心啊，就是出现了。其实这一切是空的，但是我们现在都空不了啊。那观自在为什么它能空呢？因为观自在是用造的。我们心经念这么多，我们也没有度苦厄啊，苦厄一样也没少。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我们是用想的啦，不是用造的啦。关键在这里啦，你要懂得用造，那才起作用啦。不懂得造啊，那这个用想的啊。那个没办法度一切苦厄啊！我们念的心经念的再熟，也度不了苦厄。念是念，跟你跟这个观照功夫都没有关系啊，不起作用啊。但是这观照现在有几个人能提起观照呢？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我们总是要知道啊，学多少算多少。还好我们还有一个净土法门呐、如果你不会造啊，你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是甚深般若啊，最深的般若、你就念这一句啊，这一句啊你会念啊，你真懂了，你会把它当宝了啊，你一句你也不肯空过了。我们现在修这个观照这些理论我们要懂。我们懂得这些那么念佛会比较相应会减少这个怀疑。那慢慢你念到得力疑就除了。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所以黄念老也写了一部书，从《金刚经》到《无量寿经》。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说明啊，《金刚经》跟《无量寿经》的关系。啊，《金刚经》讲空嘛，《无量寿经》讲有嘛。啊，实际上空有是不二的。所以学《金刚经》有帮助我们念佛，啊，念佛又帮助我们深入《金刚经》。所以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关键就是要记住信念心。那我们现在这个信念为什么生不起来？因为没看破，没放下。啊，《金刚经》呢，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看破放下，我们信念就生了嘛。啊，生不起来就是没看破，没放下。我们留恋这个世间嘛，啊，为什么留恋呢？把那个当真的嘛，什么舍不得啊？那放不下了。啊，如果你深入去，不要说观照哈，你深入观察呢，那对我们看破放下都很有帮助，都很大。啊，以前呢，我很计较，啊，这个。你要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要求完美啦，啊，这个到最后你就得忧郁症了，啊，不得忧郁症，大概躁郁症也会有吧？那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学了《金刚经》哦，那保证你不会得忧郁症、躁郁症啊。那为什么得忧郁症、躁郁症那么多？他都把它当真，而且他特别执着，我特别执着啊，那种人就很容易得抑郁症、躁郁症啊。他不知道这一切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凡夫就是执实见，见就是见解，啊，见就是一个人的看法。那么他把它定型的、固定的啊，我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就是见了。见的本质就是他的看法，啊，他认为啊，我们现在叫做认知。啊，他认识，那他认识的，他知道的啊，佛法叫知见。那，啊，凡夫是什么？执实见啊，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啊。那么第二种外道见啊，各种宗教啦，心外求法啊，像印度啊，62种啊，佛经上讲95种了，啊，包括其他的宗教。啊，所有一些宗教啊，这些立论，各种他的学术、他的理论，对宇宙、人生各种看法，种种见解很多种，外道见，各种宗教啊，外道见。啊，第三，人无我见啊，是小圣的，啊。证得偏空涅槃，但是没有得到究竟解脱。他知道这个人无我，但是他执着法是有，所以他还执着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但是他得解脱了啊，解脱分断生死了。第四是唯识见啊，唯有识，没有外境，外境都是唯识所变的。啊，第五呢，中观见啊，也叫无生见啊，一切诸法本不生呢，啊，无生无灭啊。第六呢，具生自见呢，啊，就是法身见，禅宗啊，参禅开悟啊，见到法身啊。你这个修《金刚经》啊，你观照到啊，一个净念相继啊，啊，你也见到法身啊，但是可能很短暂的。见到法身，啊，又回到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了啊。第七个是本净见，就是。

大圆满卷啊，法尔如是啊，像华严经讲的、啊、就是大圆满卷了，这个见解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了，讲到烦恼即菩提啊。所以基本上啊，这个见就这七大类啊，这种这个见有这七大类啊，七种。一般凡人就是执实见啊，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都是有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即爱憎取舍了。那么经言当下即空，生而无生啊，当下即空啊，它生就是无生啊，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啊。啊，故曰一切诸相即是回向啊，因为生而无生呐、啊，所以一切诸相即是回向了。啊，这个过去先师净老常常用电视屏幕的影像来给我们说明这桩事情。啊，那这桩事情啊，透过这个、啊、我们有个概念。啊，这个。电视屏幕啊，这个像出现了啊，我们看了生了，哈哈，生了，生出来了啊。那实际上它没生了，它关掉灭了，实际上它也没有灭。这个我们好好去参这个道理。所以当下即空。所以叫生而无生了啊，因为这个生而无生呢、啊，主要是讲缘生法了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啊。那么缘聚的时候啊，也生而不生了啊。我们做三系列呢、啊，常常在念中国式的开始啊，啊，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以缘聚生，这个就是生无生了。甚至说原生的，但是法性不是因为这个原生的它才生出来的，它本来就有。灭至原灭，而法性不以原俱灭，它也没有灭。所以这个生灭是从这个原生原灭来讲，那自性啊，它没有生灭，但是这个缘生缘灭也离不开这个不生不灭的啦啊，那个缘生缘灭就是从那个不生不灭啊那个现出来的啊，所以生而无生，无生而生啊，这就好比那个大海海水啊，我们自性就比如说海水。那海水就在那做台风起波浪啊，生啊，生的波浪啊。那正当生这个波浪啊，起这就这么多水泡的时候啊，那些水泡是不是海水啊？但是它有那个像出来啊，但那个像还是海水啊。海里面呢起个水泡，那个泡也是海水啊。啊，不是说起了那个泡，起了那个波浪，那个它就不是海水了。那你风平浪静啊，这些泡没有了，那我们也是回归到大海嘛。啊，所以这些缘生缘灭呢，都离不开自性嘛。啊，所以生即无生。无生而生呐、啊！啊，此名生空之意，五蕴本身亦众缘和合，亦本非实啊。这个是给我们说明生空之意啊，生跟空的这个义理了、啊。

相啊，那么跟这个空啊，这个意啊，给我们说明啊，当这个现象生的时候啊，它还是空的啦。啊，不是说等到这个相灭了啊，它才空啊。啊，当这个相还存在，它当体，它就是空。啊，就像我们电视荧幕这些相啊，有人呐、啊，啊，当现象的时候，那荧幕还是空空的，它是空啊。啊，不是等到关掉才空了啊。啊，正在现象的时候，它当体当下，它就是空的啦。啊，但是我们凡夫就是把它看作是真实有了啊，所以我们如果会起观呐、啊，做观呐、啊，的确像先师净老讲的，你看电视也是在修行，这个一点不假，你就照这个原理去观嘛。那么你把看电视观，再看到现实的人生，那不都一样吗？跟那眼前这些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的啊，这样你就会开悟了啊，你就会开悟了啊，因为当体即空，所以五蕴本身呐、啊，众缘和合啦，和合才现这个相，一本非实啊，那本来就不是真实的嘛，啊，都是生灭变异嘛，不是真实的。一直在变化嘛，刹那在变化啊！就拿我们这个身体，你那个细胞啊，一天不知道换多少啊，它不是真实的嘛，真实它就不变。佛经讲真跟妄，它的定义就不变的就是真，会变的就是虚妄的啊。它的定义在这里，那我们身体会不会变呢、啊？你去看你十年前的照片跟现在会一样不一样、啊啊、不要说十年了，三年就会、有明显的不一样了、啊、那不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在变吗、啊、这个变不是一下突然变这样了，不是的，它是刹那刹那一直在变，念念在生灭了，你也抓不到，你也控制不了，你也得不到，事实是这样、啊、真正看清楚事实真相、啊、那真的叫做看破放下了，你也再不会去执着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有跟这个过不去，跟那个过不去，就是把它当真的了。如果你知道是梦、啊、这个过去我们老上常讲，梦到这老虎要吃，哎呀，就做个人情给他吃吧。你知道是梦就这样嘛？那你不知道是梦啊，你把它当真的，那你吓死了。所以一本非实啊，五蕴本身一众缘和合，一本非实，它本来就不是真实的。今人未知分子、原子、电子、粒子、波动等事也，这是现在科学家的分析，他是透过分析的啊，这个分析跟小圣的虚空观啊，就类似的科学家分析，就分这个古说印度外道，他也是分析呀、啊，分析到最后就是这些啊，那分析到最后这些，他还是执着真实的、啊。他并不没有把这个执着放下，说他还是要受生死轮回啊。啊，那就像现在科学家他分析这么多，那科学家都懂得这些啦啊，这些物质，分析到最后就是一个波动啊，啊，那分析到知道是波动，但是有没有放下呢？没有啊，他是把它当真的啊。他的执着没放下，所以你分析到最后，你知道了，知道了也没用啊，只是知道啊，但是没放下，没放下呢，也说明没真正看破，因为这些科学家没有修金刚经，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啊，所以这个当体即空啊，这个当体即空啊，就比科学家啊小圣要高明了。当体说我不必透过分析，你就知道当体就是空的，那你要透过一层一层的分析啊，那个叫虚空观呐、啊。啊，小圣的就修虚空观分析，一层一层分析到说啊空啊。大圣比较高明，就不用分析，他看了直接看了，当体就是空。看我们像我们看电视荧幕，你不要去分析啊，看当体就是空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不是比较高明吗？啊，所以大圣小圣差别在这里啊，那小圣比科学家又高明了，因为小圣他。虽然是虚空观，但是他放下执着，他超越六道了。你科学家，你分析到最后，你知道这个是空的，但是你放不下，你还是把它执着是真实的，你就超越不了。啊，所以当体即空，故曰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啊。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佛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他立论的基础就在这里。啊，因为呢，当体即空嘛，啊，空，你说有没有这个相？有啊，啊，众生相，但是呢，慈悲众生啊，因为它是空的，呵，所以不是众生啊。啊，我们佛法主要是破执着的啦，啊，主要破执着，此名法空之意，名身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明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身空法空，空空是为三空。据此三空之正智，名金刚般若也。这里给我们说明了法空的义理了。一切法它是空的。啊，名身空啊，那根本说明众生空，所以破人我执，离我相。离我相就是我们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啊，破身见。啊，这个破执着，第一个要破身见。啊，因为这个身不是我。啊，身不是我。啊，但是我们凡夫总是。深深执着这个身是我，佛给我们讲身不是我，身是我所，像衣服一样。能够把这个放下，就破我执了，离我相了，这个叫人我执，我们这个人这个身体，这个人我执。你的身体是天天在变化啊！不要等到你死，当下就是空的啦。啊，那你我们现在呢，就是去管啦、啊，这也是希望的执着了。那、啊、希望的执着啊，其实管自己都管不了了，那个能管谁呢？啊！就是这个我的定义就是主宰啊，你能够主宰，我能够控制的啊。事实真相，你什么都不能控制，你什么也不能主宰，你什么也得不到啊，自己这个身体都不能控制，你这个很实际的啊。但是众生就是迷惑颠倒啊。如果大家都学金刚经，这个世间没有灾难了，大家都弄放下了，不会就争来争去了啊。那争来争去，争到什么都是一场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唯有业随身了、万般将不去啊。

学这个般若经就非常重要了，非常重要。那么名声空，所以破我执离我相；名法空，所以破法执离法相。因为小圣呢、啊，他破我人我执了，叫这个人这个身体不是我，他放下了。但是他执着，这法是真有啊，但他的法执没有放下。啊，这个人我是他知道是空了、啊，他认为法还是真有啊，那这个法执没有放下。那么大圣是人执法执通通放下，所以他叫大圣啊。所以明法空啊，就破法执离法相啊，身空法空，那、啊、空也要空啊，一个能空，一个所空啊，还有一个能所在啊，这个还是虚妄的。这个也要空就是一空到底就是三空了即此三空之政治名金刚般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金刚经这个现在人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这金刚经套上去都不用争了什么意识形态我说意识形态即非意识形态什么都是空的你到时候你什么都得不到的你执着什么现在人不都是很愚痴吗？你看的就很好笑你看的很好笑好，我们再看第九条，九通达众生非众生，则知众生性本空寂同佛，故誓愿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度之想。且度尽众生，亦无众生得度之想。何以故？众本无众，生本无生故。如此方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了。这条讲通达众生非众生。这个关键在通达通达呢，众生就是非众生众生就不是众生是名众生那你又不能说众生非众生那就不是众生了那又给你讲一个是名众生或是说众生即非众生，是名众生，一个执着，一个是名不然你要执着不是众生你要执着这个，执着空了那跟你讲非众生，就你不要执着这个有不要执着这个相但是不是没有这个相是名众生大家这个常常去念念久了你会开悟的这是真的这个金刚经佛讲的不假你常常念你碰到什么事情什么事物常常提起这一句你去念你看不惯的事情就拿着进来就放下了不然你会得忧郁症躁郁症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去自杀那什么忧郁症躁郁症为什么抑郁症这样的过度的执着了不管他执着哪一方面过度了过分的执着没有那么执着也还好太执着了他就会产生这种心理现象了所以通达众生

非众生，则知众生性本空即同佛了啊！这个众生的本性跟佛本来就是一样的嘛，本性就是空即嘛。我们现在是众生，我们的本性空即跟佛是一样嘛啊！所谓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我们做善系念都要念这个中弘国师的开始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三无差别就本性来讲都没有差别啊，佛空寂，众生也是空寂啊。故誓愿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而无众生难度之想啊。所以这个就是你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普度一切入无余涅槃。普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啊，而无众生难度之想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道呢，众生他本性跟佛都一样啊，所以通达众生非众生，那也就没有众生难度之想啊。有众生难度之想，就执着有个众生，我能够度众生。那些众生是我度的，那些好难度哦啊，这个难度之想，刚强难化，那你执着这个，那就会退心了啊。但是他这样不执着啊，啊，他不执着，他就没有众生难度之想啊。那发愿来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十无众生得灭度者，那众生他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且度尽众生，亦无众生得度之想啊！啊，你说哇，我度了哪一个众生啊？哪一个众生是我度的啊？没有，没有这个念头啊！但是天天度众生啊，那心里啊，干干净净的啊。那么这个下面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啊，度尽众生，亦无众生得度之想啊，何以故呢？众本无众啊，这个众是什么？众缘和合的嘛啊，生本无生啊，生无生啊，生当下它其实无生了。啊，那迷呢？那就是哦，有生有灭了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啊，悟者生灭皆无生，迷者无生皆生灭。啊，我们就常常念嘛，啊，念的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熟悉啊，你没有去观呐、啊，你不起作用。念是念啊，大家念得很熟了，但念得很熟也有帮助了。啊，遇到有因缘啊，提醒这些关照啊，哎，我们就会进一步的，哎，这个我们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啊，悟者生灭皆无生，你开悟了，看到现在这一切都在生灭，它没有生呐、啊，也没有灭。那迷者无生皆生灭，迷者这都本来没有生灭，你把它看的就是在生灭。王观复就这样啊，迷啊，关键在迷悟。那境界都一样的，境界它本来就不生不灭的啊，不生不灭。我们看它生灭，是我们的心有生灭啊，看到外面境界相啊，就生灭了啊。其实啊，你悟了这些就没有。圆觉经讲啊，好像空中花嘛，好像你人眼睛有毛病啊，看见空中有花。那实际上空中没有花了，啊，他眼睛好了，哎，花没有了。但是眼睛还没好的时候，他有没有呢？还是没有啊，无声啊。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可以去从这些
各个经

经典各种不同的讲解，让我们去悟入啊这个真实啊。下面讲如此方式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之菩萨，这个才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发心的菩萨了啊。因此，这个般若经也不能不学习。我们再看第十、第二，以众生非众生之意，证明诸相非相之意。一切众生五蕴色身，皆是四大聚合业力执持，清净心中皆无此物。啊，这个是讲这个。一切众生，一切诸相啊，这个第二个意思啊，以众生非众生之意啊，以这个众生即非众生啊，这个义理呀、啊，来证明啊，诸相非诸相之意。那这个道理就相通了啊，一切众生啊，五蕴色身皆是四大聚合业力执持啊。啊，我们这个色啊，这个色身，这个身体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整个身心世界就是这个五蕴啊聚合啊，那现出来的这些相啊，五蕴聚合，这是四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还有四大啊，这个四大有内四大、外四大，我们身体也有四大，地水火风啊，这个是内四大。那外面呢、啊？外面这些反正坚固的啊，物体的有体积的地大啊，这个水大是有湿度，火大是温度，风大是运转动作。这个内四大外四大，那我们身体啊，这个头发指甲啦、骨头啦啊，这个地大啊，这个脓血啦啊，屎尿啦、痰啦、鼻涕啦啊，水大啊，身体有体温啊，是火大啊，我们呼吸风大啊，这内四大。所以这个五蕴色身啊，就是四大聚合啊，业力执持。什么在执持？我们的业啊，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业啊，这个在执持的啊。那清净心中皆无此物，我们自性清净心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是虚妄的啊。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第三，相则我人众受，四相不一，故曰诸相。无论起着身相、法相、非法相，皆为着我人众受，故曰一切也。经出曰：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啊，这个相啊，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这个后面三个相就从我相发展出来。啊，有我就人。啊，那人啊，不止一个人啊，有很多人，那就众生啊，众生相啊。那包括其他动物啦、啊、众生相。我们对这个相啊，这个执着啊，念念不间断，这个叫受持相。那么四相不一啊，故曰诸相啊，有我相啊，有人相啊，有众生相，有受持相啊。我们凡夫总是

离不开这个实相，啊，的执着了。故曰诸相，啊，四相啊不一啊，所以叫诸相。无论起着身相，啊，这个起着这个自身的身体这个相啊，或者法相，啊，或者非法相，啊，你不执着身相，执着法相。或者呢，身相法相不执着，执着非法相，那皆为着我人众颂啊！你只要啊着了一个啊，那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说的讲都有啊。故曰一切也啊，啊，所以叫一切啊，一切诸相啊。所以经出曰啊，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亦不住啊。那这一切相都不要住。啊，这个观《金刚经》关键就是无住了两个字啊，你不要去住那个相啊，你去行那个布施啊。我们凡夫总是住相，总是要住相。我们再看第十二、第四，诸相为布施之人所施之物，一切则人事五蕴隔阂。物则品类繁多，无论施则施物，受则莫非因缘聚合，现此犯有，故皆曰非。是之谓三轮体空，轮遇此三，辗转利益，不休息也。此三皆是幻有，当体即空，又为此三相体幻有，性体空即。若明当体即空，则能不着一相；若明性体空即，则当会归于性。总之，虽不思而不住，虽不住而恒思，是为布施波罗蜜。啊，这个一条给我们说明啊，布施波罗蜜啊，什么是布施波罗蜜呢？这个第四大、第四个啊，诸相。这个诸相是布施之人所施之物啊，我们布施这个人啊，我这个人，我在布施啊，这个人啊，这个布施之人啊，那所施之物啊，我布施什么啊？布施100块给你啊，啊，还是布施什么？啊，这个一切则啊，是人事五蕴合合，物则品类繁多了。啊，这个一切就是讲我们这个人啊，你能布施的啊，我这个人能够布施啊，但是我这个人是什么呢？五蕴合合啦，啊，五蕴合合。那么物呢？我们布施的东西啊，布施钱也好，财物也好，啊，这个饮食衣服啦，啊，种种的，这些都属于物。那么物呢，品类繁多了，那物就很多啦。我们生活当中啊，那个物品呐，就很多。啊，无论施则施物。受则莫非因缘聚合，现此犯有，故皆曰非。啊，那么我讲非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为什么说非呢？啊，明明有啊，怎么都变成非呢？啊，非这都不是啊。啊，那么人是五蕴合合啊。啊，品类也很多啊，无论。

布施的人啊，所布施的物品，所接受的人，那莫非啊，这一切都是因缘聚合嘛？那我们仔细看，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啊，我们人来人往啊，那么我们这个布施啊，接受布施的，那都是因缘聚合嘛，现的这些相啊，所以现此幻有啊，这些相是幻有虚幻的啊，故皆曰慧啊，所以说慧就是说，因为它是幻有啊，你能布施的所布施的，能布施的所布施的对象当中所布施的物品，这些都是因缘聚合所现的一些幻有啊，所以叫做慧啊，它的定义就是在这里了啊，所以布施就是不见能施的我啊，不要心里不要这个啊，我布施多少钱啊给某某人啊，那这个心里不存这个啊，不存这个相啊，这个四之位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我，外不见人，中不见所施之物，那这个就是三轮体空了。啊，轮欲此善辗转利益啊，这个轮有比喻的意思啊，就是轮子一直辗转啊，辗转啊，利益不休息啊，因此这个利益啊，是利益无量无边众生了 啊，所以佛法的用这个轮啊来表法啊，表这个法轮常转了 啊，众生呐 啊才能得到利益。此三皆是幻有，当体即空啊。那这个三方面呢、啊，也是幻有，当体也是空的了。啊，又为此三呢、啊，相体幻有，性体空寂。啊，这个相，你找不到它的本体，因为它是空的。啊，好像我们看电视，一个人哦，那个节目很多人，像这个有啊，那你要找它的本体没有啊？啊、所以相体它是幻有，幻有。但是呢，性体它空寂，好像电视屏幕它空的啊，它什么都没有，空寂。啊，若明当体即空，则能不着一相。啊，都明白当体就是空的，那就能够、啊、不去着那个相。啊，现在呢，相并不是有问题。问题出在我们去执着那个相啊，这样产生的问题啊。若明性体空寂，则当回归一性啊。如果你明白这个性体是空寂的，那你所有的相啊，也都回归到性了。啊，总之虽布施而不住啊，虽然布施啊。无住，不住相，虽不住而恒施。啊，这个为什么要恒施呢？不然你要住一个不住的相，那又是住相了。啊，所以这个要布施，你两边都离了。那么我们刚开始下手还没有办法离相，啊，你先从着相去布施。先把这个着空这个门堵起来啊，那布施布施，你这个多念金刚经啊，哪一天你忽然啊悟入了啊，那你就施而无施，无施而施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为什么讲持戒修福嘛？修福你就要布施啊，啊，这个布施就众生奉行啊，啊，持戒是诸恶莫作啊，啊，所以。不着空，不着有，啊，两边都离了，啊，是为布施波罗蜜，这个叫布施波罗蜜了，啊，如果不是两边不住啊，啊，那就是布施就是布施的，啊，不能叫波罗蜜了，啊。十三，
常作正念，以为警

次，应常存凡所有相，空有同时想，众生眷属想，万法同体想，众生本来是佛想。若有观慧而不行思，则等于空谈；若但行思而无观慧，则等于盲修。那这一条很重要啊！这个也要常常，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常做正念啊，要常常做这个正念啊，以为警策啊，来警策我们自己。应该啊，常存啊，凡所有相，空有同时相。空有它是同时的，它不是分开的，当体即空嘛。这一切法都是空有同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众生眷属想，一切众生都是眷属。万法同体想，这个老子也知道啊，万物与我同根呐，这个万法同体啊，这个都是我们心现事变的，跟自己是一体的。众生本来是佛想啊，那众生本来是佛啊，没有错啊。想到众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人人都有佛性啊！若有观慧而不行思，则等于空谈啊！你懂得《金刚经》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去修这个布施，那等于落空了，空谈啊！若但行思而无观慧，则等于盲修啊！那很认真在布施，但是不学金刚波的，等于盲修瞎练。那个布施就不能叫波罗蜜了，只是叫布施而已啊！你能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呢，有观慧而不行施啊，那也不行啊！你没福报啊，所以要福慧双修，要福慧双修。佛教福慧二足尊呐，福慧都修圆满啊！你修布施，众生才能得利益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啊，好，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这是26号了啊，目前啊，预定在26号还会再讲一次啊，再讲。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说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0页啊。第40页，好，我们从第二行看起。大王，菩萨摩诃萨于第一义中，常照二谛化众生。佛及众生，一而无二。何以故？以众生空故，得自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自众生空；以一切法空故，空空。何以故？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空，从无明乃至萨婆若，无自相，无他相。无眼成就时，见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菩萨未成佛时，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佛时，以烦恼为菩提。何以故？于第一义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也是接着前面我们昨天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正达这个。这一品是二谛品二谛品。那么昨天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学习过这个二谛就是四谛真谛。四谛因缘从空而有，真谛因缘虽有即空。那么这个昨天学习的我们今天再大概跟大家复习一遍有几位同修今天刚来听那也大概这一品经前面一个大意。那么这一品是二谛品二谛就讲真谛跟四谛。四谛就是我们世俗人能够思维想象能够议论这些种种现象都属于四谛。我们一般讲世间法。那么这些四谛从哪里来呢？从因缘生的。那因缘从哪里来呢？因缘从空而有，因缘是从空来的。就像我们看电视的屏幕，电视里面的节目，那就是四谛了，我们把这个当做比喻四谛。四谛看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眼前这个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森罗万象，一切法，那么这个是四谛。那这一切法怎么来呢？从因缘生的。那因缘又从哪里来呢？因缘从空生的。
啊，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啊，也真的是，现在的电视节目太多了啊，这么多的频道啊，这么多的节目内容，那么这个比喻做四谛啊，那这个当中啊，有很多因缘变化啊。啊，这四谛啊，很多因缘变化。那么这一切呢，都是从屏幕出现的。那真谛是空啊，我们看那个电视的荧幕啊，它是空的，它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当我们打开频道啊，啊，打开电视机啊，它什么都有。啊，这个。什么都有，都就是从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出现的。好，我用这个来比喻啊，我们可以体会一个仿佛啊，这个佛经讲的空有啊这个道理。所以因缘虽有即空。啊，当我们看到电视的节目啊，里面啊的内容啊很多啊，我们在正当在看的时候啊，哎，有这些，也有人，也有事，也有物啊，山河大地、森罗万象都有，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呢，它当体是空的。啊，所以有它即是空啊，这个跟《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同一个道理。啊，这个是我们这一品啊，主要要讲的大意啊，真谛实谛啊，因缘从空而有啊，因缘虽有即空啊。那么这个。当这个空有，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啊，你说一，哎，它明明有很多啊，有二有三有无量无边，啊，你说二呢？啊，有两方面，但是它是从一个。地方出现的啊，都是从这个屏幕出现的啊，所以这个也套一句华严经上所说的啦，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那就是讲一多不二啊，我们只要悟入这个不二啊，那你就入门了。好，我们现在呢，凡夫啊，在这个凡夫的知见概念当中啊，总是恶嘛，总是有个对立的啊。啊，那实际上啊，是不二的。

那么，如果我们根气比较利啊，佛这么一说，我们就开悟了，就悟入了啊。如果根气呀啊比较差，那还要多做说明啊。佛也不厌其烦的啊，来为我们大家详细的解说。啊，所以诸法本来不二，因缘说二。这一切诸法呢，它本来是不二的。那么，因为呢，为什么说有二呢？是从因缘上说的。啊，从因缘说的。那么前面呢，这个一二三品啊，到教化品。是第三品，我们这个二地品是第四品，啊，前面啊说明啊十字方便，啊，这是前面啊两品所依据的啊，智不二，境有二，辨明故说，啊，这个智就是智慧，般若智慧啊，它是不二的，但是我们看境界呢有二啊。啊，外面这个境界呢有二，但是般若智慧呢，它是不二的啊。般若智慧不二啊，但是境界啊，它有二。那么佛呢，为这个给我们辨别说明。那么接着就是这个二谛不二啊，波斯匿王啊，代表这个十六大国王来请问啊佛。啊，就是有疑问了，啊，他有这个疑惑啊，闻中道已有无去过，啊，听到佛讲中道啊，那么他就有疑惑了，啊，既然中道，那么讲有讲无，那都不对啊，那么。如果你执着一个中道，那中道跟两边又是对立的，那也不对，讲来讲去呢，怎么讲都不对，那这个呢，我们就不能用现在的思维想象去想，你要去参，去悟，所以就提出这个发问了，自行啊发问啊，一二之意其实因的啊，这个一跟二呢，这个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波斯匿王啊提出这个疑问啊，那么讲有四谛，智合成第一；无四谛，智合真俗二种。如果说有四谛，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间法，那这个智啊，它怎么可以称为第一义呢？第一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四谛也没有了。如果无四谛呢，智和真俗二种。如果没有四谛呢，那么这个智慧呢？它怎么有真俗两种呢？怎么又有真又有俗啊？到底是一还是二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啊，产生了疑惑。那么我们大概呢，也跟波斯匿王差不多啊，都会有这个疑惑啊。那么佛回答了，佛正式的回答呢？正答就是说听皆空即不二事，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这前面经文讲，佛就指出现场佛在说经，波斯匿王。

啊，以及十六大国王啊，这些听众大家在听经啊，佛就举出现场讲经啊，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啊，啊，那么说跟听皆空，说的人是空，听的人也是空。啊，即不二事，就是这个叫做不二了。啊，为什么不二呢？因为都是空的嘛。啊，那空对空就不二了嘛。啊，没有二了。啊，大家都归空了。那么说听宛然，即不一为二。那虽然是空啊，但这个现象啊，啊，有说的人，有听的人。那不是一个人啊，啊，这个二呢，啊，这个有二就有三啦，啊，那很多听众啊，啊，宛然就是这个现象啊，有这个现象啊，啊，那这个即不一为二，那佛呢，啊，开示。啊，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就是善思念呐、啊。这个善字啊，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劝我们啊，要善思念之。那个善思念之，什么叫善？什么叫不善呢？啊，不善呐、啊，你就是听了不明白啊，一直想，一直想啊，那越想就越不明白。这个就不善了。那么善是什么呢？你要用悟的，不能用想的。啊，你要直接啊，去体悟。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读经啊，不可以一面读一面去讲想经里面的意思。啊，你想啊。就打妄想啊！你打妄想啊，你永远不解如来真实意啊，永远不会了解。那要怎么读呢？恭恭敬敬、至诚的读下去啊，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漏掉啊！妄念起来，不要理会啊，心专注在读经上。啊，这样啊，读久了，心定了，那么你智慧啊，慢慢就透露出来了。你自信的般若智慧，慢慢就透露出来，啊，你就悟入了这个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听经、读经也是一样，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需要刻意啊去想。啊，多听多读。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读久了，哎，心定下来啊，你自信的智慧呢，哎，他自己就透露出来，哎，你豁然开悟了。啊，这个叫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个是啊，这个讲的都是要我们悟入啊，要开悟的。啊，这是佛法的教学啊，关键啊，跟世间法不一样啊，就在此地。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个经啊，啊，如果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这个是一个悟啊，悟啊，有小悟，累积小悟成大悟，累积大悟成大彻大悟啊，那么这个悟啊，叫解悟啊，解悟。那么这个我们从现在的我们可以理解的啊，说听皆空即不二是一啊，因为都是空嘛，所以说一啊，这是空来讲，说听宛然啊，那这个相是有啊，所以说二，那空跟有啊，其实是一也不是二啊，
如果你

悟入这个道理啊，你说一说二都对啊，没有悟入啊，那怎么说都不对啊。关键啊，在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这八个字啊是关键的经文啊。那么接着呢，佛就引用这个偈颂啊，那前面我们读过啊，先大略呢。再把这个大意 简单重复一遍啊，再引用这个偈啊，前面呢、啊、这个偈颂啊，十二偈啊，正身二谛啊，正是啊声明二谛的义理啊。这个偈颂啊，实在讲啊，佛正达这一段经文如果明白了，那后面呢就不需要讲了。啊，那么听众当中啊，有的人听明白了，有的人还是不明白，所以后面啊，才有需要啊，再补充说明。啊，这个十二偈啊，是正身二谛，实相觉相为真，因缘本有为属。啊，实相觉相啊，也就是实相无相，那是真的。啊，那么因缘啊，它本来有啊，有这个因缘啊，所以叫属。那实性无性空如诸有本有三假。啊，这个。空跟有，啊，这个是二谛啊，是一不是二。那么次十二偈呢，二谛不二啊。前面呢是说明啊，那么真谛熟谛啊，那什么是真，什么是熟啊，就是。给我们讲熟地跟真地啊，它这个义理啊。那么接着呢，十二偈呢讲二谛不二啊，说一个真一个熟啊，那这二谛呢，它是不二的啊，不二就是一啊，所以情见有无为二，解见二谛本空啊，我们众生的情见啊。啊，就是有无啊，我们一定是看作恶的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啊，是恶。那么解见啊，如果你解悟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你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了，那二谛本空啊，啊，你讲真讲熟，它都是空的。啊，所以通达无二执，真入第一义。啊，你真正通达这个无二的宗旨啊，是真正啊，你入了这个境界了，入了第一义的境界了。啊，那我们也不能执着这个文字啊，就哎有还有一个第一义啊，那又不对了啊，啊那又是二了，那不是不二了。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去参究啊，不能研究啊，参究啊。啊，那你就能悟入啊这个第一义谛。那后面八句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在前面39页啊，那我们看到后面啊八句啊，是比喻来说明，四谛如空花，因缘故狂有，幻化见幻化，谛实则皆无。

啊，后面呢八句啊，一共有20句的句诵啊，啊12句啊，这个20是32句啊，啊8首偈啊，32句啊，这个后面这个8句啊，也就是后面2首偈，比喻说明四谛如空花。因缘故狂涌，啊，我们看到这世间一切现象啊，好像空中的花，啊，空中是没有花啊，因为我们眼睛啊有毛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实际上啊它没花，眼睛好了它也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世谛啊是因为因缘啊，所以才现这个有。那么佛也给我们讲啊，一切法从因缘生啊，又说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啊，因缘啊它本空的啊，那么因缘啊聚会啊产生这个狂有啊，出现这个幻象啊，所以幻化见幻化呢，地时则皆无啊，也都不是真有啊，啊是假有。那么后面两句经文呢，啊就是结劝啊，能观二谛不二，即是诸佛之见啊。我们能够啊去观察呢，二谛它本来是不二的啊，这个就是诸佛的之见了。那讲这么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抓住一个纲领，一个重点。重要的就讲二谛它是不二的，这样就对了啊。所以呢，我们要善思念之，如法修行啊。如果不善思念啊，不善思维啊，他就越想他就越复杂啊，越想他就越麻烦。啊，所以啊，今天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所以一个小朋友问他呢，说人从哪里来啊？人从哪里来？啊，那刚好老和尚讲到大经节啊，啊，讲到这个因缘所生法啊，啊，给这个小朋友讲啊，你给他讲这个真话，他也听不懂啊，啊，听不懂呢，那么。越讲就越麻烦啊，越讲就越复杂啊，所以就劝他呢，你多念阿弥陀佛，念多了你就懂了啊，啊，这样比较简单啊，不然呢、啊，你抓不住这个要点啊，你在这个经教啊，这个佛学术语名词啊，钻来钻去，好像入了一个罗网啊，你怎么钻都钻不出来啊，好像进入个迷宫一样啊。啊，所以佛讲的这些话，你听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不要刻意去想啊。想了半天，啊，如果想对了，还有一个头绪可以理得出来；想的不对呢，那越想越麻烦，妄想越多，啊，越想啊，那就越想就越远。那实在讲啊。这么一大段经文就是讲二谛不二了啊，那什么不二呢？啊，佛就指出讲经的人跟听经的人，那是两方面啊。啊，为什么说说听是一呢？因为都是空，因为都是空，当体都是空的。那空空就一了嘛，你空我也空，那不就一样了吗？啊，但这个现象有啊啊，有一有二有三有四，哦，有五，你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啊，这个叫二啊，这个相有二，但是它的体是空啊，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个相，就要体会那个空。当相即空，啊，
就是有当中是空，空当中是有啊，这样啊，你就误入这个不二了啊，就不要再给他分一个啊，到底是空还是有啊？啊，这个我们要善思维啊。那么能观二谛不二呢？那就是入了诸佛之见，你的知见那跟佛一样了。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呢、啊，是释疑啊，就解释前面呢、啊、这个疑惑啊，恐怕呢这个佛呢，恐怕前面讲了、啊、这个波斯匿王跟这些大国王还是听不懂啊。啊，所以接着呢，在解释啊，他这个疑问的地方。啊，这段经文呢，它是举果对因以明啊，就举出果来对照那个因啊，这样来说明。啊，说就是照俗终日度生，照真无生可度。啊，这个真跟俗。照俗终日度生啊，照俗就是说在我们世俗啊这方面，世地这方面，那整天啊度众生啊，你看佛啊一生啊讲经弘法度众生啊，天天讲啊，一天都没休息啊，这叫终日度生啊，整天啊，天天的都在度众生，这个叫照俗啊，照俗。那么照真是无生可度，终日度众生，那终日无生可度啊，大家呢去体会这个道理啊，整天都在度众生啊，但是呢，度无量无边众生，但是呢。没有众生可度啊，这个《金刚经》啊，也用这个来让我们破烦恼啊，破这个四相啊，叫我们从因缘上去观啊，发愿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啊。啊，就是从这个啊蚊虫蚂蚁，一直到飞翔飞乎想诸天，一切众生啊，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都要度他们啊，入无余涅槃啊，就是、度到他们成佛啊，发这个愿。然后接着呢，经文就是实无众生得灭度者，那、啊、实际上啊，啊没有众生得灭度。那为什么呢？度这么多众生，度到他入涅槃啊，灭度啊，那怎么又说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啊，这个就是跟此地讲的意思一样啊，菩提空，众生空啊，啊，因为本来是空。啊，从空讲啊，那无众生可度啊，众生本来成佛。那么从这个有来讲啊，啊，那有众生可度啊。那么当我们度众生，那实际上啊，当下就无众生可度啊，也就是啊。度众生不执着度众生那个相啊，这样啊就得大自在，得大解脱了。我们现在呢度众生啊着相啊，度众生着相啊，你修六度啊，就开不了智慧啊，因为着相。

左相啊，你就开不了般若智慧。着相啊，度众生修行啊，不能超越三界啊，只能得人天福报。着相修行啊，得人天福报，不能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呢，起码要破四相啊，小乘啊破四相，大乘菩萨不但破四相，还要破四见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前半部讲破四相，后半部讲破四见。啊，这个是《般若经》啊，讲的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造俗终日度生，造真无生可度。啊，从真谛来讲，没有众生可度；从俗谛来讲，哦，众生无量无边啊，要去度。那么度无量无边众生得灭度，那实无众生可度啊，因为呢它当体是空的啊，你在真正的执着有众生可度，有着相了啊，就永远开不了悟啊。所以即果对因以明，生活不二本来即灭啊，生活就是众生跟佛呢，那本来也是不二的。啊，我们同修啊，常常做三十七念法会。啊，中弘国师啊，这个在系念法师的开示啊，我们也听得很熟悉了啊。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啊，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啊，众生即佛，佛即众生，就是生活不二嘛。为什么不二呢？因为本来都是佛嘛。啊，本来都是即灭的。啊，我们的真如自性啊，啊，从来没动摇过，啊，没有动摇过，本来就是极灭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他就是佛嘛，啊，只是现在呢迷了，不知道了，迷惑颠倒，啊，起了无明了，啊，把这个假当作真的了，啊，迷失在这上面。那变成众生啊，其实啊，当我们迷惑的时候呢，我们的佛性有没有丧失掉呢？没有啊，还是存在啊，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啦。那佛呢，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佛得大解脱，得大自在，我们啊，冤枉啊，受这个轮回之苦啊，就是一个觉跟迷这样的差别而已。啊，觉悟了啊，佛就是觉悟的众生啊，众生就是迷惑的佛啊，事实就这样啊。啊，本来是极灭的，净智不二，能所皆空。净是境界，智是我们的般若智慧。那么境界跟我们的心啊，这个智慧它是不二的啊，能跟所也都是空的

啊，那么再给我们讲了 啊双结因果已是啊，双结就是双方面啊再来总结因果来做解释啊。前面呢、啊、这个结果对因已明，因果不二，迷结一体，一真实相，无不皆如。

啊，因果不二啊，因跟果它是不二的啊，迷跟觉也是一体的啊，同一个体啊，一个迷一个觉啊，觉悟啦，那烦恼即菩提呀、啊，那迷惑啦，那菩提即烦恼啊，那实际上是一桩事情。关键啊，在那个觉跟迷啊，所以一真实相，无五不皆如啊。那这个是事实真相啊，没有一样啊不如的。那么这个一大段啊，也是给我们讲啊，看得破，放得下，提得起啊。怎么净老和尚啊，常常提醒我们的啊。啊，看破啊，就是你对这个事实真相明白了，这个叫看破。啊，这是智德的学问，啊，智慧德行的学问，就是看得破。那么放得下呢，是断得的功夫，啊，就断烦恼、破无明这个功夫，啊，就是放得下。放下什么呢？放下烦恼、无明。提得起啊，恩德慈悲啊，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啊，要提得起啊。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的大意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啊。啊，所以我们再看看经文啊，大王，菩萨摩诃萨以第一义中常照二谛化众生。佛及众生一而无二，啊，这个菩萨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再加一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那菩萨呢？啊，有小菩萨，有大菩萨啊。那明心见性呢，就是大菩萨，就实教的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啊，就全教菩萨，啊，这个啊差别在这里啊。那么以第一义中呢，常照二谛化众生，啊，常照呢，常就是不间断，照啊就是观照，啊，观照什么？观照二谛。真谛熟谛啊，度化众生是二谛化众生啊，所以佛以二谛来说法啊，二谛来说法啊，真说不出来。啊，所谓眼里道断，心行处灭，啊，大乘经上讲不可思议，你不可以思，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去想象，也不可以用你的眼里去议论，都达不到，就真的你讲不出来，啊，这个只有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啊，但是呢。佛呢又讲这么多啊，那讲出来呢都叫熟谛啊，那么讲了熟谛呢是方便啊，透过这个方便啊来引导我们入真谛，去悟入那个真谛啊，你悟入之后呢，那真熟它就不二了啊。所以常照啊，常常啊，观照二谛啊，来度化众生。那么常照二谛化众生啊，佛及众生一而无二，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佛及众生，众生即佛。所以佛菩萨的心目当中啊啊，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哎，我是佛啊，你是众生。我比你高明

要听我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啊，他不是真佛，他还是凡夫啊。佛呢，他心都空空洞洞的，他不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那凡夫啦，那不是佛啊，佛没有。啊，佛看众生呢，也都是佛啊。那好像呢，我们听到佛经啊，哎呀，讲的这个还是也是很多差别啊，很多层级啊。那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因为众生有分别执着嘛，你要恒顺他，他听了才听得明白，才听得懂，他才能接受，是恒顺众生啊。如果讲真的呢，生活不二啊。你本来都是佛啊，这讲真话。那讲真话呢，我们众生听不懂，听不懂啊，这就不能接受啊。所以佛度众生啊，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讲的啊，是顺着我们众生来讲的。啊，顺着迷惑颠倒众生来讲的，啊，所以佛他没有意识，他也没有说法，所以《金刚经》佛很清楚给我们讲，啊，谁说佛说法，那是谤佛啊，那不是真的啊，啊，没有说法，为什么又说那么多呢？啊，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因为众生他的分别执着。啊，那佛呢，恒顺这些众生，善巧方便啊，为众生来说法。啊，不是佛呢，他自己啊，事先有一个什么法给你们说啊，啊，没有。啊，我们一定啊，要真正去体会这个经义啊。啊，所以佛跟众生是一，不是二啊。啊，这是真话啊！但是呢，如果听不明白的人啊，你这样跟他讲，他越听越不明白啊。那下面讲呢，为什么说佛及众生是一而无二呢？啊，这个怎么啊？明明是二，怎么会一呢？那佛就是佛啊，众生就是众生啊。啊，明明是二啊，怎么会一呢？啊，怎么会一而无二呢？啊，那下面给我们说明了，何以故呢？以众生空故，得自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自众生空；以一切法空故，空空。啊，那这个三句空啊，就是一空到底了。啊，一空到底啊，你心里都不能落痕迹了啊，不能去坐实了啊，不能坐实啊。那还有一个众生空啊，你心里还有一切法空空啊，你还有这个念头啊，那还是没空啊。但是没空呢，实际上它还是空的啊，只是我们一个希望的分别执着在。啊，那众生空，菩提也空啊，一切法都空啊，空跟空，那是不是一的嘛？啊，一而无二呢？那下面经文讲何以故呢？啊，又跟什么是什么缘故？这个说法呢？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空，从无明乃至萨婆罗。无自相，无他相，无眼成就时，见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啊，下面呢，再给我们解释啊，为什么是一而无二？

那么解释啊，众生空，菩提空啊，一切法都空啊。那为什么一空到底呢？何以故啊？就是为什么呢？一空到底，般若无相，二谛虚空。般若无相啊，我们不要去执着，有一个般若啊，那不对了啊。关键啊，就是不要去着相。般若呢，它是无相的。那二谛虚空，般若空啊，二谛也是空啊。你说真谛空，俗谛也是空啊，真俗二谛都是空啊，般若也是空啊。从无明乃至萨婆罗，萨婆罗就是成佛啊，得一切种子啊。无明是凡夫。萨婆罗是成佛了，那从凡夫到成佛，得到一切种子。那实际上啊，是无自相，无他相。这个没有自己的相，没有他人的相。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就是。无事相了，没有自，没有他了，没有这个相，因为你看到他的空了，看到空啊，人我就没有对立了。所以菩萨呢，大慈大悲，他怎么升起大慈大悲？我们怎么升都升不起来。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这个大悲心呢，怎么生出来的？就是他了解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那众生跟我都是一体的，没有对立的，都是一体的。善人是一体，恶人也是一体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他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自自然然他就升起来了，没有对立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就是没有条件的慈悲。为什么没有条件呢？知道是一体的嘛。帮助众生是应该的嘛。因为是一体的。所以无自相，无他相。那么无眼啊，天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啊，这个无眼眼明成就的时候啊，见无所见。见但是无所见。行亦不受，不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亦不受。不受啊，所有一切都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起心动念了。这个就是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见，无所不见。就是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菩萨未成佛时，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佛时，以烦恼为菩提。何以故呢？以第一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菩萨还没有成佛呢时候啊，以菩提为烦恼。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以菩提为烦恼。菩萨成佛的时候呢，以烦恼为菩提。

啊，就是成果呢，那烦恼即菩提。那关键呢，在迷悟，悟了烦恼即菩提，迷了菩提即烦恼。

是一不是二。啊，所以烦恼即菩提啊，它是一啊，但是这个觉跟迷的差别。那么我们讲这个啊，我们听的恐怕还不太容易体会啊。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啊，什么叫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啊？我们一桩事情啊，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啊，你看到了就生气了啊。那么这个就烦恼了啊，看到你就生烦恼了啊。那哪一天呢，你修行功夫得力了啊，原来看到这个人啊，那这个是恨之入骨啊，现在看到这个人不生气了，那就变成菩提了啊。啊，那个人啊，还是那个人啊。啊，那个人啊，还是那个人。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感受不一样。啊，以前啊，看得生烦恼，现在看得不生烦恼了。啊，以前看到了是烦恼，现在看到是菩提了。现在不生烦恼，它就是菩提了。啊，我用这个比较浅显的比喻啊，你去体会啊。你现在看到不生烦恼，那就是菩提了啊。啊，或者呢，啊，这个是嗔恨啊，或者是你贪爱一个人啊。以前呢、啊、看到了，哎呀，贪爱啊，想要控制他，想要占有他，想要得到他。那现在看到呢，也就如如不动了啊！那以前看到呢，起这个贪爱之念呐、啊，那是烦恼啊。现在看到呢，不起贪呐、啊，贪欲之心不起了啊，也不去想，也不想去控制它，也不会想去占有它，也不会想去得到它。那这个时候就菩提了啊！啊，那个人还是那一个人啊，但是我们的心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再深入一层去体会，当我们生烦恼的时候呢，其实呢，那还是菩提嘛。啊，我们得到菩提，啊，那个烦恼跟菩提啊是一不是二，啊，都是虚妄的，都从我们虚妄分别心出现的。啊，所以不要迷在这些假象里面啊，那我们就很容易啊误入佛知佛见了啊。关键啊都在我们一个心啊，自己啊心生种种法生啊。所以那个小朋友啊问老和尚说，人从哪里来啊？老和尚说，如果跟他讲这个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又会想啊，那为什么我这个心想会生一切法啊？越想都越多了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听这个就容易明白啊，一切法呢真的从心想生啊。每一个人啊，你看看呢，同样一个人，你看的感受跟我看的感受不一样，但是那一个人还是那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看的感受不一样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心不一样，心想不一样。啊，这个人看得很喜欢，那个人看得他很讨厌，但那个人啊，他也没有什么

啊，没有啊。啊，其实啊，人呐，没有什么好不好。啊，那好不好从哪里来？从心来的，你从心想来的。啊，心想好了，它就好；心想不好，它就不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烦恼菩提也是一样。啊，我们心生烦恼，那菩提就变成烦恼了。啊，我们心里没有烦恼，那烦恼它就变成菩提了。啊，实际上啊，烦恼跟菩提它是一不是二的。啊，关键啊，我们觉悟的跟迷惑啊。所以后面佛讲啊，以何以故呢？以第一而不二故。诸佛如来乃至一切法如故，如啊，啊一如，啊如如不动，啊这个《金刚经》啊，这句经文啊，我觉得非常，我们如果能够提起观照啊，对我们非常有受用。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你只要不取那个相，那你就见到如如了啊！一切法就是如如不动了，都如了。那我们现在呢，取相啊，你怎么看都不如了。啊，越看越讨厌，越想越生气啊！啊，特别我们现在台湾在选举到了啊，我感觉呢，台湾的选举啊，就是一场灾难，啊，斗来斗去的啊，斗到连祖宗都不要了啊，都可以了啊，那这个是太离谱了啊。啊，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般若智慧。啊，所以护国啊，第一个还是要有般若智慧啊。如果大家都觉悟了，那就没事了。啊，为什么现在事情那么多呢？大家都迷惑颠倒。啊，失去理智了。啊，失去理智。啊，所以台湾现在呢，不缺少激情啊，缺少理智。啊，外国一些民主国家呢，啊，这个选举啊，没有像我们台湾啊这么乱，啊，我去澳洲啊，看他们选举啊，也没有在什么造势啦，也没有什么在打架，也没有，啊，他们就在那个路边啊，一个人头插一个牌，静悄悄的，啊，那个是。人家民主进步啊，你要去看看人家那个民主啊，啊，也没有骂祖宗啊，也没有不要祖宗的，啊，那么这些啊，我们这个护国般若波罗蜜经护国啊，就是要智慧了，啊，这个智慧啊。主要是般若智慧，啊，有了智慧啊，啊，真妄邪正，你就照得清清楚楚，啊，不会迷惑了，不生烦恼，啊，这个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啊，请看经本啊第41页啊第41页。佛佛言：因何十方诸如来一切菩萨不离文字而行诸法相？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尘疑啊，尘就是秉承啊，向佛啊啊请问啊他的疑惑。

啊，就说云何十方诸如来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一切菩萨不离文字而行诸法相。那么这个是文法空如啊，前面啊听到佛说一切空，一切法都是空不二，一切法都是如啊。那么听到佛讲这个一切法空如，他就起了一个，又起了一个疑惑了。疑惑什么？疑惑这个，那一切法都空了，都如了，那文字也是空啦，啊，这个语言文字也是空，啊，所以就问了，云何说法不离文字？既然是空了，为什么讲经说法还是用这个文字呢？没有离开这个文字呢？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又提出这个疑问来请问佛，那怎么？那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呢？他也没有离开文字啊，而行诸法相啊，啊，行诸法相啊，就讲经说法啊，弘法利生，讲经说法啊，也不离文字啊。那么下面呢、啊，佛的答复啊，大王，法轮者，法本如，从诵如，受记如，不诵记如，无问而自说如，戒经如，譬喻如，法界如，本事如，方广如，未曾有如，论义如，是名未具因身果文字。寂寂一切如，若取文字者，不行空也。那么这个佛回答波斯匿王的提问，啊，说法轮啊，这个法轮啊，是代表佛说法，啊，那么我们在大藏经这个把这个佛一生讲经说法分为十二大类啊，就十二分教，十二大类啊，就是有这十二种形式的说法啊，这个叫法轮啊，讲经说法就是转法轮。那么这个十二分教啊的说法，不同形式的说法，也就是啊，这些音声啦、文句啦、啊这些文字啊，佛都用啊，啊什么都用了、啊。啊，前面啊，波斯匿王问啊，为什么说法还没有离开文字呢？既然都是空了，啊，但是没有离开文字啊，啊，这个是疑问啊。那一切法都空，那文字也是空啊，那就不需要用到文字了嘛，啊，为什么还要用？啊，那么佛的回答呢？那文字般若啊，不离实相啊，这个一切如啊，就是实相。那么说法者，即非说法，是名说法。那《金刚经》讲的啊，你说有说法啊，说法它即非说法，是名说法啊，这个是套《金刚经》来讲。那我们从好好从这个地方啊去体悟啊，这个在。

姜卫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对这句经文的发明很多这个讲义我觉得我们学般若是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的对我们悟入这个般若经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文殊般若呢，它不离实相。我们一般讲依文殊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文殊般若呢，那么也没有离开实相般若。所以声音文字都是实相所以我们念经念佛这个声字皆实相，声音文字通通是实相，没有一样不是实相。那么这里讲一切皆如就是文字章句一切皆如这个是要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这样就文字章句了，一切就如了。那么观照要离心意识要离心意识这禅宗讲离心意识参要离心意识，那才叫观照如果我们还是用这个心意识这个思维想象这个就不算是观照这个呢，只能说观察观想观察观想观照它的条件是要离心意识这个是跟楞严经讲的一样楞严经它直截了当叫你离心意识。那么教下呢有一些方便像天台止观那么你可以从心意识入门到最后把心意识放下就入了那个境界那这个就有一个前方便一般人比较方便如果直接叫我们离心意识这个恐怕不是一般人大家都能修那个这种根器的人他可以不是这种根器他没办法修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教下的语言文字也可以有一个下手处特别姜伟龙老居士这个金刚经讲义如果我们多深入也有一个下手处那总之它有一个前方便这个前方便就是文字般若文字般若。那么依文殊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所以这个文字章句一切皆如。那么实相般若为十界离体故为智母这个下面的经文我们大家我把它念一念大王如如文字修诸佛智母一切众生性根本智母即为萨婆若体诸佛未成佛以当佛为智母未得为性以得为萨婆若三圣般若不生不灭自性常住一切众生以此为觉性故若菩萨无受无闻智
离文字，恢恢文字，修无修为修文字者，得般若真性，般若波罗蜜。大王，若菩萨护佛，护化众生，护持地行，为若此。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讲十相般若啊，十相般若呢为十界啊，就是十法界离体啊，它的离体啊，也就是它的本体啊，为智母啊，这个智慧啊都从这里生的啊，所以被它形容啊叫智母啊，不着世真非无为属啊，只要不执着啊，那么就是真的了，就对了。那么这个永嘉这个正道歌禅宗集啊，那有人就请问永嘉大师，这个大修行人啊，那还有没有修正呢？啊，不是什么都空了吗？还有修什么？还正什么呢？啊，那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呢，它还是落在二啊，有修正跟没修正。那空了还修什么？啊，那这个就堕到那个这个万空去了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那永嘉大师怎么回答呢？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啊！啊，他说修有修行有正果，这个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怎么样呢？他心里啊不受污染啊，不受污染。啊，心里啊干干净净，不受污染。那么这个《金刚经》啊，不但大菩萨的境界，就小乘出果须陀洹啊，他都破四相了 啊，他都没有念头说，哎，我证得须陀洹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如果他还有这个念头，他不是西陀环，他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没有啊，他心里啊没有这个执着了啊，那这样啊，他才是真正的证得西陀环啊，所以就是跟永嘉大师讲的一样啊，修正即不无啊，染污即不得啊，说修跟正啊不是没有啊，但是呢。心里啊，丝毫不受污染，他没有这个念头啊。如果有这个念头啊，又落到凡夫地了啊。所以关键啊，都是在这里。护佛果也护化行因啊，因果皆自性清净心。啊，护啊，就护持护持佛果地，那么也护啊护持这个修行因地的这些菩萨啊，因为什么呢？因果都是自己的清自性啊，清净心啊，也就是说不离自性清净心啊，这个是护佛果也护化行因也。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啊，啊，给我们讲的一个大意啊，啊，所以菩萨护佛护化众生护持地行为若此啊，主要啊，真懂得这个般若波罗蜜啊，那才是
真正啊能够护佛果、护化众生、护持地行。好，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竺。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这个定的标准世间的禅定标准是要达到四界。四禅八定，四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天人修定还没有达到。

到世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世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那就需要有定功了。啊，虽然还没有达到世界的禅定，但是啊，欲界的定，它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啊，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都率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啊，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啊，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啊越淡薄。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啊，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啊，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碍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这是色界天有18层，色界有18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四禅呐。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3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
范福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扫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扫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表音声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没有讲话它那个灯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红灯就不能走绿灯可以通行就好像这个意思了所以放光它不讲话所以用光来代表它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它用放光来表示。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功恨优劣而言越清净那个光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层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福报最大的天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佛在经上讲佛大三灾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三灾是

水火风啊，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三灾。五想天是外道天了，啊，那个是无色界天了，啊，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五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升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尘，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运。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啊，亦称为啊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啊，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立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呐、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

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啊，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呐，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了。啊，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那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啊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啊下次再来的时候啊。啊，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叶尊者还没有入涅盘，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当年呐、的弟子，通通入涅盘了，只有迦叶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等到啊弥勒佛出世，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卢婆罗多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结果啊，佛不允许弟子啊随便显神通，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所以要留在啊人间给末法众生啊。打斋修福啊，所以现在斋僧呐，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呐，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那是供养啊宾陀卢婆罗多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呐，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他来啊，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这里讲迦叶尊者也是一样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啊，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不自在。摩西首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首罗是净居天人。

最受敬畏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摩西所罗天是敬畏天的上首。他们是好像这层天啊推这个摩西所罗是他们最高的最尊敬的，是所有敬畏天人最尊敬的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乃至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缘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还有这个神事，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事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

通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啊，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是还有时间呢、啊，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身，他误认挥想挥挥想触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啊，佛讲的是骗人的啊，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啊。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诸天呐、啊，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啊，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啊、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
复有他方国土

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那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那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无力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

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速佛。啊，这个不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不。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
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诽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
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稍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文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文明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

0: 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主。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须阎摩天也称为夜摩天。须阎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须阎摩天。这个定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这个定的标准世间的禅定标准是要达到色界。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天人修定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是第三层天以上，就需要有定功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但是啊，意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啊。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率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啊越淡薄，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啊，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啊，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扫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胡生天、胡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是究竟天、摩西所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四禅啊。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啊，梵辅啊，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没有这个五欲啊， 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少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

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观音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没有讲话啊，那个灯呢、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啊。红灯就不能走，绿灯可以通行，就好像这个意思了，所以放光，他不讲话，所以用光来代表他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少敬天、无量敬天、遍敬天，这是三禅三乘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敬天，所以称为敬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恭恨优劣而言啊，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成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啊，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山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山灾是水火风啊，小山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山灾。无想天是外道天了啊，那个是无色界天呢、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

没有会。修成功就升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理有会，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层，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运。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亦称为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浮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利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呐、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这个成就最低限度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他真正成就的标准这个是第一个了。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道场没有了，不见了。
又是一片荒山。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 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啊，等到啊弥勒佛出世啊，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啊，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啊，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如婆罗多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结果啊佛不允许弟子啊随便显神通啊，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啊，所以要留在啊人间给末法众生啊打斋修复啊，所以现在斋僧啊，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啊，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啊，那是供养啊宾陀如婆罗多尊者的。那个他是阿罗汉啊，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他来啊，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这里讲迦摄尊者也是一样啊，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啊，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就净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啊，这个摩西所罗天啊，是净居天的上首啊，他们是好像这层天呐 推这个摩西所罗啊，是他们最高的啊。最尊敬的，是所有净居天人最尊敬的啊，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乃至啊，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非想非非想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
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言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还有这个神事，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我所有，连事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事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之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时间还是会到，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身，他误认非想非非想出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佛讲的是骗人的。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天了，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
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

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
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但穴鬼王、但精气鬼王、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狐狸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不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不。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

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庆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

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世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
来参与这个法会。

不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事业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镂、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造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文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闻名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

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啊，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啊，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啊，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啊，我们啊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礼乐232，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相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服礼，禁乱之所由生，由皇子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皇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婚姻之礼讳，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相饮酒之礼讳，则长幼之

0: 蓄失，而斗争之欲反矣。商季之理会，则臣子之恩薄，而被使忘身者众矣。聘进之理会，则军情之未失，而背叛亲邻之败其矣。这一条出自于建期礼记。朝觐之礼啊，就是诸侯啊谒见天子之礼。聘问之礼，古代诸侯之间互派使者做友好访问的礼节。相饮酒之礼，就是指乡州邻里之间定期的聚会宴饮。此礼以敬老尊贤为主，由最高层的乡大夫主持乡镇的人宴请供于朝廷的贤良之士，较低层的是乡人邻里之间的欢聚。聚会前先祭祀鬼神，然后按照仪式来饮宴，透过行乡饮酒礼，养成谦让和庄敬人的人生态度，所以他那个就是敬老尊贤，长幼有序，你在朝当官当多大，那回到这个自己家乡那么这个参加这个乡饮酒也是要占这个辈分这样来排列那么这个就是乡饮酒之礼，跟你在朝那这个就不一样那么这一条讲的呢，所以要设这个朝觐之礼是用来表明君臣大义知道君臣的大义在哪里。设聘问之礼是为了使诸侯互相尊敬，必须互相往来那么互相尊敬，所以要设聘问之礼。设商祭之礼是用以表达为臣为子的感恩之情，人过世了那丧葬有丧礼祭祀之礼这是表达呢为人子为人臣感恩的情怀。乡饮酒之礼是用以明确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秩序所谓长幼有序。婚姻之礼是用以辨明男子和女子在家中职责分工的礼节所以这个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男人有男人的职责，女人有女人的职责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分工了。礼节能禁止混乱发生的根源就像堤防能阻止洪水泛滥一样，所以认为古老的堤防没有用处而毁坏它把那个堤防破坏了，那一定会遭遇水灾。用这个来形容礼节，就像堤防一样。认为古老的礼仪没有用处而废弃它，一定会有祸乱发生。因此婚姻之礼被废除，夫妇应尽的道义衰微，彼此相处就非常痛苦像现在离婚率很高了，这个就是没有婚姻之礼了而且淫乱的罪行会更多像现在讲的外遇种种的。乡饮酒之礼被废止，长幼的顺序就丧失了就没大没小了，人不知道尊敬长辈了，争斗的刑事案件那么当然也就会跟着频繁发生所以这个乡饮酒之礼废掉了社会上就会产生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商祭之礼被废弃，那么为人臣为人子的恩义淡薄而背逆祖先不忠不孝的人就会变多了，像现在一样 啊，连祖宗都不认同了。啊，聘问之礼和朝觐之礼被废去，则将失去君臣各自应有身份和地位。啊，而反叛君主、亲临邻国的祸乱就会随之产生。聘问之礼跟朝觐之礼如果废去了，那必定产生这个后果。君臣啊，这些身份地位啊，这个就丧失掉了啊。那这样的情况啊，那反叛君主、亲临旁边国家啊，去侵略啊，这样的祸乱呢、啊，灾祸就随之发生。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六礼乐233既不易朔，朔则环，环则不敬，既不易疏，疏则殆，殆则忘。这条出自于见妻礼记。那么这里讲既不易朔，既就是祭祀，朔是太多次，就是祭祀不可以太频繁，太多太频繁啊，就会产生厌烦的情绪啊，一旦啊有了厌烦情绪，就会不恭敬了啊，这个心啊就生不起恭敬心啊，所以每一年祭祀它都有固定的一个节日啊，像我们现在是一年三个节啊，这个清明、中元、冬至啊，三个节日啊祭祖，那这个就不能太多了啊啊，不能一年啊四五次、五六次啊，那这个就太多太密集。祭祀人年呐、那么他就会有厌烦的情绪升起来，厌烦情绪升起来呢，他这个就会不恭敬，就是不能太多、太频繁、太密集。像现在呢，保持一年三次的祭祀，或者一年最少一次的清明祭祖。这个是一般社会比较普遍的，一年一次的清明祭祖。那么既不易疏，疏则殆，殆则忘，那也不能太疏，就是太少了祭祀太稀疏就好几年偶尔想起来再祭祀一下，以后慢慢就忘了，就忘记了像清明扫墓固然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一次就是不会太多扫墓祭祖那每一年都是要按照这个时间去扫墓祭祖我们也看到很多墓这个子孙很久没有去扫，好几年没有去十几年甚至有几十年都没有去扫的那到后面偶尔想起来那个墓在哪里都忘记了，都不知道了，后代子孙那就更不知道了所以太稀疏也不行就会使人怠慢那这个对祖先就不敬了。

0: 啊，怠慢了就会渐渐啊忘记祖先了啊，所以这个祭祀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稀疏啊。这个太频繁啊，就会对祖先呐、啊、不恭敬；太疏了，太疏远了，就会怠慢，会忘记祖先了。那现在呢，很多人没有在祭祀祖先的，那后代子孙也不知道要祭祀啊，都把祖先给忘记了。所以这个祭祀啊，在我们这个传统里面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节日啊，年年呢、啊、要固定的时间，按照时间呢、啊、来祭祀啊，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二三四。凡阴则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行于身，身成文，谓之阴。是故自是之阴，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阴，怨以怒，其正拐；亡国之阴，哀以思，其民困。这一条出自于《荐妻礼记》。拐这是乖啊，这个字啊，这个拐就是反常了啊，谬误啊。那么这一条是讲业了。是凡阴业的缘起，阴业那么它从哪里生起来的，皆出于人心啊。那么阴业都是出自于人的心啊，人的心情感情在内心深处萌动之后，表现于外面的就是发生啊，就是感情在内心深处那么萌动就会表现出外面的这个声了就发出这个声出来。声成曲调那现在就作词啦，作曲啦，这样就变成音乐了。我们这一小节是礼乐，那前面讲的是礼，那这一条就是讲的乐音乐。因此这个音乐都出自于人心内心深处的感情萌动所表现于外面的成为曲调音乐。那么人的心情就有不同了因此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因为政治宽厚和谐，人民这个内心那么生出来就是安详而且很愉快很舒畅。因为政治办得好了这个政治的宽厚这个整个国家社会都和谐。那么这个是太平盛世的音乐就会表现出安详

0: 那乱世的音乐啊，怨叹而愤怒啊。那如果啊，这个世界很乱了、啊，那么这个音乐啊，就会有怨叹啊，这个怨恨、仇叹啊、愤怒啊，那这样的一个表现出这样的音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啊，这个音乐呢，它就是表达呢，这个当时啊，为政就是办政治的这些政令啊、政策啊，违背天理民情啊，违反天理啊，违反民情啊。那么也就是说，苛政猛于虎啊啊，那人民呢、啊，当然就内心非常不平啊，愤怒啊，怨叹，这是乱世的音乐。啊，所以听到啊有怨叹啊、愤怒的这些音乐啊，那就知道这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政治办得不好啊，才会有这样的音乐。那么亡国的音乐呢，悲哀而愁思，因为百姓处境困苦啊，那亡国的国家要亡了啊，亡国的音乐呢是悲哀愁思，是这个感觉到啊，这个国家没有前途了，就会啊表现出这样的一个音乐啊，因为百姓啊处境啊生活非常的困苦啊，这是亡国的音乐啊。所以在我们前面啊学习的伦理讲记啊，这个写儒老人啊也讲到啊，民国啊38年啊，那个时候啊，在大陆上啊，他有听到这个移光曲啊，那么他听到这个曲啊，觉得很不吉祥啊，后来果然就发生啊这些内战，所以这个是亡国之音，所以这个乐非常重要啊，不能不重视啊，所以乐啊要有那个正当的啊音乐啊，才能把人心导正啊，这个国家社会啊才能安定和谐啊。所以圣人与礼乐治天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二三五。因身之道与政通矣。公为君，商为臣，爵为民，职为士，与为物。五则不乱，则无待次之因矣。公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弊，其臣坏；爵乱则忧，其民怨；职乱则哀，其士勤；与乱则危，其财匮。五则皆乱，迭相邻，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这条出自于建七礼记。兵业的内在精神是与政治相通的。五音中的公代表君主就是我们现在讲领导人商这个是代表臣子。爵代表人民。职代表各种事情，与代表器物，君臣民事物。五则能协和不乱，就不会有败坏不和的声音出现。假如公音一乱，音乐就会涣散而无中心，反映出君主领导骄傲，刚愎自用而贤人远离。商音一乱，音乐就会倾斜不正，这个就反映出臣子官品就是这个品德败坏，而利用国家制度来谋自己的私利。爵音一乱，音乐就会充满忧愁，反映政令苛刻而百姓哀怨。子音一乱，音乐就会哀苦，反映徭役不休而百姓痛苦。这个徭役就是政府征调民间去服劳役，太多了。那人民从这个声音反映出他的痛苦。就是子的音乱了。就是反映这个事情。语音一乱，音乐就会危急不安。反映赋税沉重而百姓财用匮乏。就这个税太重了。人民百姓这个经济非常不好，缺乏。工商劫持矣。那么每一种音乱了都是反映这个君臣民事物这五则的问题。如果五音全乱则上下冲突，互相侵犯称为慢音，表示国政傲慢又怠惰，上下不和了，不和谐如此一来国家灭亡的时间就不远了因此真正的明君为了替百姓谋福利，一定会从音乐中去体会到民情。那么从这个当中虚心去调整这些政策这样政治就会改善了所以这个乐就是反映出这五方面的事情如果正确了，那就是和谐的；不正确就是不和谐。那不和谐呢，可能就要亡国了。所以关键一个国家的治乱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6。乱世之乐为木格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亭，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

0: 荡生，则可以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欲此而民欲义，国欲乱，族欲悲，则欲失乐之情矣。这一条啊，就是讲乱世的音乐啊，演奏木质、革质啊，就是木头制造的乐器啊，皮革制造的乐器啊，这个在乱世的音乐就像打雷一样。那么演奏铜制、石制的乐器的声音就像霹雳啊，用铜制作的乐器、石头制作的乐器，那么打击出来的声音就像霹雳啊。演奏呢丝竹乐器的歌舞就像大囊大角啊，用丝竹啊做的乐器啊，演奏就像大囊大角。那么用这样的声音来扰乱人的精神，震动耳目，放荡性情。如果这个要让人家呢震动耳目啊，放荡性情啊，这倒是可以办得到。但是用来作为音乐的演奏啊，如果像这样的音乐啊，那就不能给人啊带来和乐啊。所以音乐啊越是奢华放纵啊，人民啊越是郁闷呐 啊人民这个心还是越是啊怨气，心呐、啊、不舒畅，那么国家呢就越混乱，君主的地位就越卑下，这样啊也就失去音乐本来的意义了啊。像现在这个音乐啊，比如西洋的摇滚乐啦。啊，还有我们东方的现在制作的一些音乐呢，啊，这个都是啊不符合啊乐伎乐的标准。像这些音乐啊，现在这个靡靡之音啊，这些啊晃荡啦、啊、震动啦 啊，像这个摇滚乐啦、啊，大吼大叫的啦，啊、那像霹雳一样啦、啊，像打雷啦、啊，那用这个声音来扰乱人的精神，震动人的耳目。让人这个性情放荡啊，那倒是可以办得到啊。但是呢，用来让人啊心情可以带来平和安乐，那就做不到了啊。所以像这个乱世的音乐呢，这样的音乐呢，音乐越是奢华放纵啊，人民啊那个心情越是郁闷了。国家的安定啊就越混乱，当然这个领导人的地位啊就越卑下了啊，人啊不会去尊重啊，所以这个就失去啊音乐它本来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礼乐啊乐啊是要调和人的性情啊，那不是让人家呢啊去兴奋啊，去冲动啊。啊，或者呢，听了之后啊，迷惑颠倒的啊，所以现在这些情歌啦等等的，听了啊，让人家呢心智啊迷惑颠倒啊，那个就不是真正音乐啊它的本意了啊，音乐本意是要让人调和的啊，所以这个乐非常重要，要有所选择。那么像佛门的赞啊，就是非常好啊，就是让人啊唱了之后呢，心情啊达到平和啊，这个多多可以提倡啊。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六礼乐237。乐游中出，礼至外作，大乐必易，大礼必简。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乐就是音乐啊，由中出，音乐啊，这个乐是由这个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啊，这个是乐。礼至外作啊，这个礼啊，则是体现于外在行为啊，就是我们的身口在外面呢 啊这些行为。这个礼是表现在外面的，所以称为礼乐啊。乐是啊内心里面，礼呢是外面的啊，表现在我们身口啊的行为啊，我们的言礼，我们的动作啊，这个是在外面的。伟大的音乐。啊，这个大乐啊，这是宏大伟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近人的，大家都能听，都能接受，啊，就是很平易的，啊，那不是很艰深、很艰难啊，啊，这是大乐，大礼必简，庄严的礼仪啊，必定是。简单朴实的啊，简朴实在啊，所以礼啊不是在奢华啊，在于啊肃穆庄严。那么我们在这个祭祖啊祭孔啊，那这个都体现出啊礼乐的啊，一个表达啊，所以这个乐游中出，礼至外作啊，大乐必易，大礼必简啊，这个是啊我们要知道的。好，那么礼乐啊到237啊，这个是一个段落啊，下面一小节就是。第七爱民了啊，为政啊，爱民的部分，我们礼乐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38立天下则天下亦立，害天下则天下亦害之，人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责，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

0: 而已矣。
1: 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九《户子》。那么这第七小节啊，讲的是爱民爱护人民，就是国家的政策啊，都是以利益人民为前提啊，所以利天下则天下亦利啊，能利益天下的人，为天下的人谋福利，天下人也会利益他。害天下则天下亦害之。如果反过来，危害天下的人，剥削天下的人，天下人也会危害他。人人在位，有仁德的人在领导的地位，天下人都会归顺他。这是讲一个有仁德的君主啊，那现在讲啊，总统啦、总理啦，每一个国家呢，他一个最高的领导人，他有仁德、有道德仁义，他在这个领导地位，天下人都会来依附他。无他也啊，就是没有别的原因。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只因为呢，他善于啊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而已，他不会去剥削天下人的福利，而是去造福天下，为天下人谋求福利，让天下人多得到利益，所以天下人都会来归附他。就是这个道理。好，爱民238，我们学习到这里。下面呢，239、240，还有好几条啊，都是讲到爱民。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39。所谓天子则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这条出自于卷36韬。所谓天子，所谓什么叫做天子，就是天下相爱如父子，是对天下人啊如同自己子女一样的爱护啊。这个相爱啊是互相的，对天下人爱护如子女，而天下人对他啊就像父母一样的这个敬爱啊，这样啊才称得上是天子啊。所以这个古时候啊最高领导人啊叫天子，那么地方的官员叫父母官啊，所谓爱民如子啊，所以爱护人民啊就如同爱护自己啊亲生的子女一样啊，所以最高领导称为天子，地方的官员称为父母官啊，爱民如子啊，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这是互相爱护了啊。所以你为了你会爱天下的人民啊，人民当然也会对领导人啊像父母一样的敬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天子啊。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0。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这条出自于献医周易。天地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茂盛生长，而圣人以养贤能之士，使他们啊为人民谋福利，将福泽推及万民的身上。所以这一条啊是讲天地啊跟人。我们看自然界啊，天地啊是长养啊这些万物，万物啊都得到啊很茂盛，不断的生长，生生不息。那么在我们人啊，圣人，圣人是明白人，圣人他知道啊去培养啊这些贤能的人啊，培养这些贤能的人做什么呢？啊，就是使他们能够为全民来谋福利啊！如果不是贤能的人，可能他做的事情都是伤害到人民啊！所以培养贤能之士啊，为天下人民谋福利啊，将这个福利呀、啊，推及到万民的身上。那如果以现代的这个时代来讲啊，这个圣人啊他培养下面的人啊都是照顾全世界人类的。所以这个天地无私啊，他长养万物啊，圣人啊也是爱民如子，大公无私，培养贤人啊，普及为万民来谋福利。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政，七爱民241。故善为国者，一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这一条也是出自于谏31六韬，一民如父母之爱子。这个义这个字是治理统治的意思。我们现在讲管理了，治理。故善为国者，善就是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领导。管理老百姓就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如同兄长爱护弟弟。见到老百姓饥寒就为之哀痛，看到老百姓没得吃，穿不暖，吃不饱，就如同自己的这个儿女吃不饱穿不暖，那当然自然就会为人民哀痛了。见到人民百姓劳苦就为之悲伤，就如同自己子女一样，看到子女劳苦会悲伤，看到人民百姓如同见到自己子女劳苦，自然也就为之悲伤了，就如同自己子女受苦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爱民如子了，爱民如弟总是把人民看作自己的子弟一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四单元为证七爱民242。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视其祸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六春秋左氏传下。这里讲土芥啊，就是泥土草芥啊，比喻啊，那是很微贱的东西啊，无足轻重啊，不受人重视啊，形容这个意思。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视其福也。啊，这个臣啊，古时候啊，臣属啊，这个下属对这个君主啊，领导人呐、自称啊，自己称呼啊，自己是臣啊，臣就是被领导的啊，君主是领导，那下面的啊，他这个关联啊，是被领导称为臣，这些都是向领导人建立的话。所以臣听说啊，国家的兴盛是因为啊，看待人民啊，如同受伤的人一样啊，看到一个人受伤了，倍加体恤啊，我们看到啊，人受伤了，要特别去照顾他。那么这就是他的福祉啊，我们一般讲他的福报了啊。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来

0: 看待照顾人民啊，看人民啊如同受伤的人，那时时刻刻啊会更加去体恤人民，时时刻刻就会想到怎么去造福人民啊，这是国家的福报了啊，这个国就是有福报了啊，如果领导人是这样来为民呢、谋福，这是国家之福啊，人民之福。那反过来呢，其亡也，一个国家快衰败快亡国了，以民为土芥，是因为啊把那些人民看作如泥土小草一样轻贱糟蹋啊，不重视啊，这就是这个国家的祸患了啊，这个国家呢就走向衰败灭亡了啊，他没有真正啊去为人民谋福祉啊，只是为他个人啊自私自利，那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衰败灭亡啊，所以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就是他的祸患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

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啊，因为讲的是般若啊，般若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资料呢，是从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那么他写的《竹窗随笔》里面呢，有三则讲到般若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啊，是今天我请这个讲记组啊，他们最近呢、有把这个莲池大师《竹窗随笔》啊，翻译啊，白话啊，还有深蓝字注音啊，这些名词啊的一些解释。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是《般若咒》啊，这个是《竹窗随笔》里面啊，莲池大师啊讲到《般若心经》，那么包括后面三个讲般若的啊，连这个一共四则啊，这个讲记组啊，我本来请他找。那三则啊，那么他说这个还有一个般若咒啊，顺便帮我印出来，大家呢印出来了，我们就来学习啊。那么他这个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曰：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这是我们平常啊念心经啊，大家也念得非常熟悉啊这一段经文。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经文啊，它指的是般若为咒，指的是般若这桩事情。那么不是后面那个，不是指后面那个咒语，挥指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这个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咒语。下面讲啊，说今人但知咒是密布，而般若心经显布也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在大乘佛法。有分显密啊，显教啊，跟密教。那么大家呢，今人呐、就是莲池大师讲他们那个时代学佛的人，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啊，应该也是都有这个情况。说但知咒属密布啊，知道说这个咒语是密布，而般若心经呢？是显布啊，是显教。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是显布一咒也啊，他这个显啊，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咒语的部分啊，那个经也是咒啊，此持咒家所敷焉而不察者也啊，这是持咒啊学密的人啊。他所疏忽，他疏忽了，没有去觉察到，原来啊，佛讲的这个经啊，它也是咒。又阿弥陀佛四字，悉皆梵语。使前人不加注释，以大明准提密布何别？这个莲池大师呢

又给我们讲了，他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也没有翻译中文啊，这是音译，也都是梵语的音译。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啊，古来啊讲经的法师大德解释的很多啊，莲子大师说死前人不加注释，以前的人如果没有把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加以注解解释，那么大家念啊，那么也是跟念大明咒啊，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持咒的人啊常常持啊，还有准提咒啊，准提密部，所有的密咒何别呢？何别就有什么差别呢？啊，今人但知大明准提为咒，而弥陀佛名为啊，是佛名亦咒也。此持咒家所呼焉而不察者也。啊，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阿弥陀这四个字啊，那也是跟这个《般若心经》讲的一样啊，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一般持咒的人呢、啊，他就疏忽掉了。祖师啊，在这里给我们啊指出来。好，我们再看这个译文啊，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啊，这一份呢、啊，大家可以带回去。我们再看这个竹窗水笔啊，我们念到有深蓝字的地方啊，我们下面有一个注释啊，注释里面有读音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一则呢，莲池大师就讲啊，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烂物也，必有残子存焉，是尘埋尽这个字啊，这个自己这个字啊，这个音。之久而后消灭，这个是讲土跟水，讲土跟水啊，这个土跟水啊，土能朽物啊，就是放在这个泥土里面啊，这个东西啊会腐朽。那么水之能烂物啊，这个东西放在水中放久了会烂掉，必有残子存焉啊，就是必定有残留的物质啊存在里面啊，所以它才会朽烂。所以是啊，是就等啊，等待的意思。这个注释下面有啊，这个是啊，是等待啊，等到它这个沉埋啊，沉在水里，埋在土里啊，浸渍之久，而后消灭。在水泡久了啊，在泥土埋久了，这些东西它就会消失了。啊，说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啊，火就是比喻这个火烧这个东西呀、啊，一下子就烧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明显的这个人往生啊，现在有土葬跟火葬。
那么土葬啊，一般讲五年到六年啊，它那个这个肉啊，它才不烂掉啊，这个筋骨啦啊，这个肉呢都皮肤啦都烂光了，就剩下骨头啊。一般就是五年到六年呢，就可以去捡骨。以前啊，我们这个老人啊，像我父亲啊，六年，他用土葬捡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埋在土里面或者泡在水里面啊，那么这些东西要消失呢，必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啊，你看人往生啊，现在都用火葬的。去烧一烧，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烧的，就出来就变骨灰了。所以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啊，无以事之波尔智，如大火炬，诸贪爱水，逼之则固，则合啊。诸烦恼心触之则焚。诸愚痴时，临之则焦；诸邪见愁临，诸障碍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注音，这个布屋啊，它上面有个草啊，这个也是念布啊，还是念布。大家看这个第五页啊，第五页那个第八啊，第八段啊，第八段。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布屋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呢、啊、写的一些这个古时候啊用的名词啊，我们查这个字典啊。你看布屋呢，它这个有解释啊，大家看一下，草席盖顶之屋啊，你看这个布上面有个草布，那么这个是草啊盖在屋顶上。啊，覆盖于棚架上，以遮蔽阳光的草席。那么这个一般我们是像以前这一个啊，这个茅草屋啊，现在茅草屋呢很少见了，以前呢有这个茅草啊盖在上面啊，那么搭个架子啊，这个草啊盖在屋顶，这个屋顶是草盖的。叫布屋。那么这是形容比喻。这个般若智慧啊，那个像大佛一样，大火炬。啊，这个诸贪爱水，逼之则合。这个贪爱的水啊，被火这个烧啊，那一烧啊就被烧光了，烧尽了啊，被烧干了啊，烧干了啊。这比喻啊，我们这个贪心、贪爱之心啊，如果我们自性的般若这个大火炬现前，这个贪爱的水啊。他就很快啊被烧干了，烧尽了。诸烦恼心触之则焚啊，这个烦恼心呢、啊，就比喻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那个烦恼很多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烦恼啊，比喻做这个木材。那木材遇到火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快啊被火烧掉。那这是比喻烦恼心。诸愚痴石啊，这个把愚痴啊比喻做这个石头，临之则焦。

石头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呢，也会被烧焦，烧焦掉。朱邪见愁林啊，这个愁林呐、啊，就比喻很稠密啊，邪朱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朱邪见呢、啊，充满整个世界啊，好像那个很稠密的森林一样。啊，诸障碍布屋啊，把这个布屋啊形容啊一个障碍。诸妄想情事种种杂物，烈焰所灼，无复于已矣。啊，这些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啊，什么都被烧尽了，烧得光光了。啊，下面讲啊。这个古魏啊，古时候啊，的人讲啊，说大漠虫啊，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火焰之上，以喻众生心处处能圆。为不能言于般若之上，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啊，这个太末虫啊，处处能搏，为不能搏于火焰之上啊。这个太末虫是很微细的啊。大家看这个第九段啊，这个注解、啊、是很。微细的微生物，这个末就是微末，太末就是极微末，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细菌啊，细菌。太末虫到处都能栖息生存啊，只要有地方啊，它都能生存啊，但不能栖息生存在火上啊，它碰到火就不行了。那么这是比喻众生的妄心啊，就像那个太末虫啊那么多啊，处处能够去攀援啊，去附着在各个地方，但是呢圆不到般若这个境界啊，就圆不到般若啊，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啊，它的作用很广。啊，它能言啊，很多很多方面啊，我们所有一切知识都从意识心出来啊。现在科学、哲学啊，这种种的发明啊，都从意识心出来啊。它能言的范围呢很广，但是就是不能言般若，般若它言不到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般若啊，不能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呢、啊。那就产生障碍了啊，就圆不到了啊，所以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那么以上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我们种种烦恼啦、啊，种种的杂念、妄想、邪见，给我们做这些比喻啊。那么对治这些呢，最好的最圆满究竟的就是般若智慧才能对治，也就是般若智慧呢才能排除这些烦恼邪见种种障碍啊。所以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啊，这是第二则啊，他这个在竹窗随笔，他是一二三啊，三则啊，他连续的。好，我们再看啊，波罗二啊，他这个57啊，是这个竹窗随笔啊，他有竹窗随笔有分初笔、二笔、三笔，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笔啊，第57则。57则啊，前面呢、啊，我们刚才念的那是56。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深蓝字说一狱并足啊，刑毕监狱这个并足我们看注释第一段这是莲池大师呢，他。于明神宗万历辛丑年（公元1601年）正月初十，这里这个年月日记载的详细。那么1601年五月初十这都算五月初十都算农历的。那我们今年是公元2013年。今天是6月22日，这个是412年前的事情，412年前的事情，1601年今年是2013，是412年前明朝末年。那么正月初十是刚刚过完年入狱时不小心跌入滚烫的热水中他洗澡那么以前洗澡呢，他是烧这个热水放在那个浴桶，那个木头做的桶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有卖这些木桶。这个我楼上人家买一个送给我，但是从来没有去泡大概放在那里这当古董那个以前它都没有浴缸，就是那个木桶现在还有，现在6楼楼上还一个。以前就是烧水烧热水倒进去然后再进去洗去泡。那么可能它那个烧滚的热水当中烧的温度太高，温度太高没有先试探一下，那加一些冷水，那温度太高呢，他不小心跌倒，那么就在这个被这个滚烫的热水从后脚跟到大腿这个地方就被烫伤，那这个被这个开水烫伤这个是也是蛮严重的莲池大师呢被烫伤了后又因调养治疗失当那个治疗要治的不对治的不对。所以被这个热水烫伤的这个腿经过2个多月呢才治好。那么这个参考我们可以看竹窗随笔初笔汤鄂。汤鄂这个古时候泡澡叫泡汤。现在日本那个去泡温泉叫泡汤。那我们现在台湾这个泡温泉也就是用泡汤这个名称，这是古代用这个名称。那么所以他写汤鄂。这个监狱就是乘坐的轿子。监狱就是轿子就是人两个人抬的那个轿子。这个戏是傍晚，明是昏暗，与人这个与人就是抬轿的人我们一般讲轿夫。那么一个竹在一个直它这里的注音是注字读字这个意思是跌倒跌倒。
这个情盖啊，情盖就是轿子啊翻倒啊，盖啊就好像那个车棚一样，那个轿子啊上面呢，它有屋顶啊，有个盖啊。那么这个浪臂啊，就是卷起衣袖啊，露出胳膊。下面第九个读音呢是绝啊，绝是夺取啊，那么意思啊，意味就是以为、认为啊，这个内人呢、啊、就是宫女啊，宫中的女眷啊，贵族的这个女眷啊，以尔啊就是很快不没有多久，日轮呢、啊、就是太阳，那么这个财啊。跟那个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刚才这个财一样啊，坚鬼啊，一个宝盖啊，这个九啊，这个音啊念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见鬼的那个鬼，就是作乱啊或者窃盗的坏人。那么下面这个躁啊，还有无名烦恼啊，这个也都有一个注解啊，大家可以看啊。啊，那么我们啊，看这个译文啊，这个译文，这莲池大师讲啊，说我的脚因为啊要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啊烫伤了啊，所以。外出啊，必须坐轿子啊。有一天傍晚啊，天色刚刚变暗，那么轿夫啊，因为喝醉了啊，跌倒啊，那么轿子呢也跟着翻倒啊，翻倒就是倾斜了，翻倒。这个轿子啊，这个我们前些年啊，到大陆去旅游。还有做过，现在还是有，但现在大陆那个旅游点那个轿子啊，都是用竹子编的，上面都是空空的，上面空空露天的。那么我到天目山去啊，他们那个齐老菩萨请那个轿子有比较好，请比较好一点的啊，这个上面有屋顶啊，旁边又有布啊。比较好的轿子。那么古时候啊，这个轿子啊，它有比较好，有比较差的，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一样啊，有高级的车，有一般的车子。有时候轿子啊，也是有这样的区别啊。那么这个抬轿子呢，喝酒喝醉了啊，喝醉了呢，那个抬啊，就跌倒了。啊，跌倒那如果两个人一个人跌倒，那这个轿子啊也就跟着倒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几名男子啊七手八脚的啊来夺取我的僧帽啊，也可能那个时候是冬天啊，天气还很冷啊，那出家人呢、啊、也有戴个帽子啊，那么这些来偷抢这个轿子啊，这些盗贼啊，以为啊，那莲池大师啊是什么官僚贵族的女众啊，那么头上啊必定啊有带这些金银珠宝啊这类的首饰。利用啊这个轿子倒的这个时候啊，手伸进来啊，要去偷那个首饰啊，那结果呢往头上啊一抓呢，帽子抓下来，结果是一个光头和尚啊，发现呢、啊、抓到一个出家人，那个不是什么贵族女众啊，那个头上啊有什么啊金饰。这些人啊感到很惭愧，就赶快跑了。那么碰到这个事情啊，莲池大师啊有

有所体悟。他说我因此就明白啊，般若智如同大太阳，好像太阳出来啊，这个波罗。那么这个太阳啊，如果刚刚西落，太阳啊下去了啊，那这些盗贼啊、违法作乱的人啊，就利用这个黑暗的时候出现啊，来偷来盗啊。他以这个，所以修行人啊，他遇到生活当中一切事情啊，他都会回归到修行这一方面的。所以以智慧观照事理功夫，才稍放松，无明烦恼随其化作。先得有缘，般若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离开般若智慧。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非常关键啊！你一下子没有波罗啊，这些无明烦恼，他马上就出来作乱了。这是把那些盗贼啊，形容比喻啊，我们的无明烦恼，把那个白天大太阳啊，大太阳啊，看得清清楚楚，那盗贼他不敢动啊，不敢做。作乱，到了晚上啊，他就有机会了。这比喻烦恼像烦恼贼啊，像盗贼一样。把波罗啊比喻作大太阳一样。如果波罗正智啊在起观照，这些烦恼啊，他就不敢动。如果一下子这个观照失去了啊，像太阳没有了。那盗贼啊，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出现，这个来比喻啊，我们的烦恼啊，所以不能啊，暂时离开般若啊。这次给我们说明了般若观照这个重要性。我们再看58般若啊，第三则。经言暑月除水再去，一宿即有重生，但即为细，非凡木所能睹，故利水而后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以与世之般若智如火煮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彼偷心杂货将重生，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是般若智。那么这个一段呢、经言啊，这是引用啊经典，这是在借经讲的，我在借经讲的啊。暑夜啊，就是夏天啊，像我们现在夏天呢 你用个器具啊去装水。那么装这个水呢，你放一个晚上啊，那个水它就有虫了。但即为细。但这个虫啊很小啊，我们一般肉眼啊看不到。故利水而后用。这是在沙弥戒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出家人啊有这一条。出家人啊出门啊，有时候啊，他要带利水，这个利水囊，用布过滤这个水，因为这样才不会去杀死这些微细的生虫啊，所以利水啊，以后啊才能用。那么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如果这个水呢，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烧，火不熄掉，那水它就不会冷。水不冷呢，它就不会生虫。
啊，以

是之波罗智如火煮水。这个波罗的智慧啊，就好像那个火煮那个水。观照赤而不虚，温养密而无间，故偷心啊，比偷心杂货将何从何生啊？这是我们这个烦恼妄想啊，这是种种的万念啊习气啊。这个观照般若啊，就像大火啊，炽而不熄，好像这个火烧这个水啊，那给它保温啊，没有间断，它就不会生虫。那么这个虫啊，这个比喻作我们这个偷心杂货，就是杂念迷惑种种的妄念，从哪里生呢？它就不会产生了。故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一失去啊，那虫又生起来了。那么这是用形容比喻啊，来给我们讲这个般若智慧呢，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学佛啊，不能离开般若啊，一离开般若啊，那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啊，很多问题出现啊。所以姜慧龙老居士讲这个《金刚经》讲义，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把这个原文啊，早年啊讲过。后来呢，大概在二十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二十几年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民国75年啊，今年是民国啊这个102年，25年啊，李老师往生啊，那么他把这个李老师啊以前送给他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啊《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经本啊，把李老师那个每一注啊，李老师把这本注解送给他啊，那个原本啊，用毛笔啊小注啊，把那个注解注在这个经文的旁边。那么当时啊他要纪念老师啊，叫我去印10000本，叫我去接洽印刷厂印1万册来流通赠送。那么印出来之后啊，同修就请我们老上啊讲这个经，看这个经他看了蛮欢喜的，但是没有人讲解，就请老上来讲。讲了之后大家听了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很多啊。当时啊有人发心啊读3000部啊，老上啊鼓励大家读3000部啊，有人超过3000部啊，读了上万部了。但这个经读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是没看破，还是没放下啊，反而啊增长很多我慢烦恼啊，造种种的口业啊。后来我们老和尚再讲2部经啊，来补充这个无量寿经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结缘架有这个金刚经结要啊，大家看到那个结要啊，金刚经讲义结要啊，那个是从姜慧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把它截录出来啊，那么给它排成一条一条，有编这个数字啊，那编好了他就讲了一遍啊，这个是啊最近啊大概20年前讲的，20年前。

那个时候老和尚正在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已经弘扬4、5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啊，发起讲这个《金刚经》啊，那么发起讲《金刚经》呢，老和尚也做了说明。

道理上的一些障碍。啊，另外呢，要讲一部《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帮助我们破四障，也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这个在我们讲经当中啊，这种解释的方式叫做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啊，比如说这部经啊，有一句经文啊，讲得很简单。啊，你看我们这里读了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波若船。波若船很简单啊，波若船就三个字啊，再加上大乘也不过，那速成也不过五个字啊。啊，那我们一般人呢、啊，读了念了也是啊，囫囵吞枣啊，这个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我们拿到嘴巴呢，一丢就吞到肚子里面啊。你说这个枣什么味道，什么滋味，什么感觉，不知道。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经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囫囵吞枣。念过去了，知道啊，我念了，知道啊。但是呢，没有深入去理解。啊，所以你吃一个枣要放在嘴巴呢，细嚼慢咽，你才知道它的味道。那么我们学经也是一样啊，你没有深入的啊，比较细心呢、啊，去深入学习，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经义。经义不理解，那当然啊。对我们看破就帮不上忙啊。那么看不破，那肯定我们是放不下。所以要深入啊。因此啊，这个般若经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不用学的像其他法门啊那么高的一个标准，但是起码帮助我们除惑除烦恼，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念佛人啊，也是需要般若智慧啊，不能说没有智慧啊。那么般若啊，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啊，帮助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那我们往生啊就决定有把握。我们有时间啊，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啊，可以来学习啊《金刚经》讲义，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啊。你说般若，你一展开就是大藏经里面600卷大般若经啊，浓缩起来了一部金刚经，再浓缩一部心经啊。如果我们没有去进一步的深入啊，我们就念这一个啊，念的是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行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内容、理论、方法、作用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啊，就会落空了，就落空啊。所以愿发了之后啊，我们要有行啊，所谓信愿行啊，你要去修行啊，要去深入啊，这样啊，这个愿啊才不落空。好，我们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句经文的引申啊，就学习般若经它的重要性啊。我们再看。

看下面这个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一句啊，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这一句啊，可以合起来看。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一般在经上讲啊，六道生死轮回啊，佛在经上比喻说苦海，好像我们掉在这个苦海里面出不来，这超越不了。那这个苦海呢，啊，我们知道要渡海啊，就要靠船啊，要靠船啊。啊，我们前面这一句经文说，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要早一天啊，得到超越这个苦海啊，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必须要般若船啊，般若这个船啊，才能帮助我们啊，超越这个生死苦海。啊，所以《般若心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苦厄就是这里讲苦海啊，所以愿早一天呐，啊，得越苦海，啊，这个般若的学习啊，更迫切的需要。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啊，我们大家呢，啊，常常做三十系念这个法会。这个三十系念呢，啊，一开始第一个赞，啊，拜完三拜，第一个赞就是唱戒定真相。那么中峰国师为什么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佛啊，他这个修学的原则啊，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那么这里啊，这个是寄送啊，这个寄送啊，它文字啊受字数的限制，不像那个长行文啊，它可长可短。那么寄送啊，它这个受字数的限制啊，那这一句如果具体的讲，就是应该是戒定慧道啊，戒定慧。啊，所以我们求观音菩萨啊，啊，愿这个观音菩萨啊，帮助我们啊，早一点得到戒定道。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这个三学啊，它是所有的法门啊的总原则、总纲领。当然，我们修净土啊，也不例外。那么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呢，除烦恼啊，智慧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啊，是断烦恼。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那么般若呢，它是需要由戒定来做一个全方便，做个全方便。这个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开智慧是目的。所以讲到戒

我们可以分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律仪戒，这个律仪戒就是它有条文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佛门的弟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戒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戒。那么还有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一条一条条文。那么这一类呢，就叫律仪戒。在三藏经典呢，律部，那么有条文的都属于律仪戒，律仪戒。那么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叫摄善法戒，就是戒律它没有条文的，但是呢，它这个事情是属于善法，那么我们就要去遵守，去保持。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偶遇祖师有做过注解，地藏三经之一。我们知道观音有三经，地藏菩萨也有三部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瞻察三业报经。那么这个地藏三经地藏菩萨本愿经知道的人是最多，读诵的人也最多。我们道场这个十斋日都加持一部地藏经，那么其他呢两部经知道人就少。那么瞻察经里面那么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有做注解，那么在这个注解也给我们说明在这个经文里面本经这个经文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讲佛就讲十善，善恶，善是十善，恶就是十恶。那么所有的善法都归纳在十善，所有的恶法都归纳在十恶，凡是不好的就归十恶。那么十善十恶都有条文，都有条文。那条文它总是有限，就那么十条。但是一展开它说涵盖一切。讲到十善就涵盖所有好的好事善法都在十善。反正不好的恶事都在十恶。那么摄善法戒就是说佛在这个戒律条文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善法，我们也要遵守。比如说过去有人在讲说这个受五戒五戒呢佛只有治不饮酒，就不能喝酒，这个佛有明文规定。但是呢有些出家人抽烟。那有人就有疑问怎么可以抽烟呢？那么他就解释这个戒律没有这一条在家戒出家戒没有这一条不抽烟这一条戒，所以可以抽。那么抽烟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也污染空气，影响别人，对自己身体也不好所以它是归纳在摄善法戒里面，就是说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它属于是
不好的你要也要戒除，好的啦也要去遵守。所以这个摄善法界啊，包括这个各个地方的啊善良的风俗民情啦、啊、那么各地的法令规章啦、啊、国家的这个宪法啦、啊、这个也要去遵守。这些都属于这一类里面啊，摄善法界里面。啊，这是第二大类。啊，佛没有明文规定啊，那么好的要遵守，不好的还是要去除。那么第三大类呢，叫劳役有情戒，又叫摄受众生戒，这个是帮助众生学佛的。劳役有情戒，劳役就是给众生丰饶的利益，对众生呢有好处的。那么这个事情啊，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呢，那你就必须去做。你不做也叫犯戒，在大乘菩萨戒来讲也是犯戒。所以这个戒啊，它有分止持跟坐持。止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比如说不杀生不可以做，不偷盗可以做。那么这一类就属于止持啊，禁止的要保持啊，禁止啊，不可以去做。那么另外一类呢，叫坐持啊，坐持就是那个是好事，那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啊，那你就必须去做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那就没有办法啊。或者呢，我们很想做，但是没能力。没有能力呢，也要随喜啊，看别人做啊，我们随喜，那是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如果自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自己责无旁贷的要去做，因为这是帮助众生的。那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了啊。特别受了菩萨戒的啊，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教啊。出家人受戒都是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是小乘戒，菩萨戒是大乘戒。那大乘啊，小乘戒只有止持，他没有坐持。那大乘菩萨戒呢，他有止持，有坐持。这个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呢，他不去做，他不犯戒，他没有受菩萨戒，他只要守住啊，他不可以做的他不做，他就可以。大乘这个菩萨戒呢，那就不一样了。要做的好事，你有机会，你有能力，你不做就犯戒。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啊，现在在联合国提倡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为了啦帮助这个世界真正能达到和平，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啊，他也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啊、昆士兰大学啊这个教授的身份啊去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啊。那么我们一般出家人啊。平常是不参与这些活动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那么去参加这些活动啊，都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为这个世界和平，大家找不出办法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帮助这个世界劝导啊各国的领导人啊，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特别举出这个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他讲的话，说21世纪呢，这个世界要恢复和平，恢复秩序，要解决问题啊，必须要提倡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如果没有提倡这个，那没办法。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希望和平。但是呢，是越来越不和平。所以净老和尚现在做的这些国际活动包括以前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这个都是对世界和平国家安定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因缘接引这个大众来学佛，所以他这个戒他就有他的开源，有开遮吃饭，特别是大乘菩萨戒，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呢，那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把这个佛法介绍给大众平常他们没有机会所以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讲了好，我记得他讲了好几次讲到饮酒这一条戒那么在家人持五戒他就不饮酒了如果八关斋戒呢，就是持戒这一天不饮酒他不喝酒那么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去那个时候好像去看黄老黄念祖老居士还在世了那么他在美国跟他认识之后也一年也一次两次的去看他那么去了住在一个宾馆一个大概五星级的宾馆那么那一次坐电梯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同学华侨那么他回到大陆刚好那天呢他在办喜事他的儿子结婚那么新娘是日本的小姐所以看到我们老和尚哇太好了因为在美国认识的同学 在大陆上无意中在电梯碰到临时把我们净老拉去当证婚人姻缘太殊胜了那么他们也是在社会上有相当的一些名望和地位那么娶的新娘又是日本小姐那么对方日本那方面这个家属也都来参加那么南方这边也请了很多官方的这些官员领导来参加这个宴会那么他抓我们老和尚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他们是请他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他一看这个介绍佛法的机会来了这机会难得因为请他当证婚人安排个十分钟给他致辞讲几句话那么临时找他去那肯定没有办素菜我们可以理解的嘛他怎么可能他去给他办素菜呢请他到桌上去做满桌看都是鸡鸭鱼肉当然那个吃肉边菜可吃可不吃重点不是去吃饭当时说摆酒席那个中国人无酒不成席没有酒就不叫酒席一定要酒那么酒这个就是要敬酒啦敬酒呢这个老善跟大家喝这个喝了这个三杯
生小辈者啊，请牢上致辞。那牢上啊，他这个。

酒量比我好啊，比我好啊。这个他喝了三杯，大概也没怎么样啊，他就自此啊。那么牢上看到，哦，现场这些这个高官领导很多啊，那平常啊，你哪有机会请他来听经啊、听佛法？请他也不会来啊。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听啊。上去啊，虽然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就把重点扼要的佛法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老和尚一身弘法了，那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啊，机会难得，让这些人啊，重重善根。种的佛法的一个善根种子。那么像这个时候的喝酒呢，那个不叫破戒，那个叫开戒，就是开眼。那么有的法师啊，他持戒持得很精明，从来我不开眼。我们听起来好像哇，好了不起哦，从来没有开眼。对不对呢？不对，那佛不是这样讲的。佛是教我们要有开遮吃饭，你从来不开，该开的时候不开，该吃的时候不吃都不对。像这种情况啊，有机会要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就必须要开。那个不开呢，也叫犯戒，也叫犯戒啊，这个我们要懂。不是说我不开呢就不犯戒了，它不是这样的。你不该开的时候呢，不开当然是不犯戒。应该开你不开那也是犯戒。所以我们听到有法师讲这个话呢，就知道了他对这个戒律是很外行的啊，戒律很外行的。其实戒律啊，有开遮吃饭啊，就非常活泼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呆板。那么可怕。佛制这个戒啊，很合情合理合法。明白之后呢，我们会很乐意啊来学习来受持。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啊，就是给众生利益。如果当时老和尚讲，不行，这个我吃素的，那这个也不能喝酒啊。他不去。那么在小乘界来讲啊，他没错。小乘界来讲没错。但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没慈悲心了。这个有这么好利益众生的机会呢，你不去帮助众生。在菩萨界来讲就是犯戒了。所以在中国这个出家人来讲啊，他受三坛大戒。他有受菩萨戒，菩萨戒呢，他有作持，如果沙弥比丘这个小乘戒，包括五戒啦，包括在斋戒，都是属于小乘戒。小乘戒他只有止持，他没有作持。你去看那个戒律条文就知道，他只有禁止。比如说不杀生，那我不可以杀生。所以现在呢，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不吃素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在佛陀的时代呢，吃五净肉。这个三净肉呢，第一个是不见杀啊，我没有现场啊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如果在现场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那这个不吃了，见杀了。不忍心再去吃了。这个就像儒家讲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第二个就是闻杀。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他还不忍心去吃那个肉。不忍心再去吃那个肉。这个是恻隐之心。我们人啊都有恻隐之心。看到众生受那个那么痛苦，就不忍心吃他的肉。所以我
前几天碰到临时，上这个月啊，这个去组团去朝拜观音啊，那个庄严师他父亲呢、啊、就去了啊，那难得啊去参加这个旅行团啊，他给我讲啊，有一次他看到一只羊啊被杀啊，他听的那个惨叫声啊，叫的哦，他说他都不敢去吃那个羊肉了。啊，因为冈山那个羊肉炉是很有名的，那惠师他家就是养那个羊，专门卖给人家，啊，那个卖羊肉的店，啊，所以第二个不闻杀，第三呢不为我杀，这个也是专门为我一个人，啊，像我们到人家家里了，人家请客，啊，我杀一只鸡来请你啊，这个就不吃了，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啊，那些功过格、啊、他还要加一条，自己养的呢他就不吃，因为自己养的跟自己有感情啊，自己养的。啊，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三经论啊。另外呢，在释迦牟尼佛印度那个时代呢，除了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另外还有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另外呢是野兽啊，互相吃剩下，比如说虎狼啊，吃那个羊啊、鹿啦、啊，吃那小动物，它吃饱了，它剩下它不吃了，你去捡那个来吃。后面那两种啊，大概现代人没有人敢吃了啊，那个卫生有问题啊，吃的恐怕都中毒了啊。但现在呢，这个三经肉啊，在市场上超商超市卖的那些都属于三经肉。所以你现在去泰国、啊、去那个斯里兰卡，我们先老上说斯里兰卡，他们都不吃素，那出家人都吃肉，但是他们不杀生，不杀生。而且还过午不食，但是他没吃素。那么在中国佛教啊，这个是北传的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你看啊，这个出家人，包括在家居士，你看啊，大家不杀生啊，而且呢还吃素啊，还放生。哦，那这个吃素跟放生属于坐持，属于坐持啊，这个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从梁武帝开始啊，梁武帝啊读这个《楞伽经》啊，读到这个经文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啊。他看到这一句经文啊，深受感动。当时他做皇帝啊。他都提倡素食啊，提倡个素食运动。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啊，后来了在家居士也跟进了，那么形成了从梁武帝啊佛法传到中国啊，从梁武帝开始啊，这个佛门啊出家人都全素了啊，在家呢全素的也很多啊，因为梁武帝呢他带头吃素，皇帝带头吃素。下面的人当然都响应啊，所以中国佛教啊，这个在家出家吃素啊，素食啊，延续到今天呢、啊，越来越兴旺啊，这是梁武帝的功劳啊，他的功劳。这是讲到啊，这个戒啊，这个止持坐持。那么我们佛法修学啊，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现在人呢，就是受戒啦、持戒啦，都是重形式不重实质啊。所以我在山东啊做百七啊，那个时候啊，每一天早上都利用一个小时，9点到10点，在金山寺啊，在网路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啊，同学啊，大家学这个五戒相经精要啊，所以我们要学戒呢，我们从五戒开始学啊，不要一下子。

是哇，说了很多句，啊，也做不到啊，懂也都不懂，那怎么做呢？啊，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基本五戒十善啊来学。那么受了戒呢，要学戒，学戒。所以在山东金山寺啊，这个很多出家众啊，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好像有一天啊，一天呢讲五戒，那么其他的时间都讲沙弥律。沙弥律啊，很多出家众啊，年轻出家众，他也不来上课，在寺院里面说：“哎呀，要去受戒的，赶快来拿报名表。”哇，一大堆人，大家抢着拿啊！我说：“你们那么这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么喜欢受戒呢？为什么都不来上课呢？啊，有的来上，有的不来。那不来上课的呢？哦，抢着要报名啊，抢第一个啊，拿报名表。那么那个去受了戒有用吗？没有用处。大概只有这个世间法里面啊，哎呀，我有一张戒牒。啊，世间人说：“哎呀，这个你受了戒，那活菩萨不承认，因为它只是一个形式，啊，连个五戒都不懂啊，那你还能受持什么戒呢？这个就办不到啊。那么戒定慧啊，这个戒非常。”现在呢，讲经的人还有啊，讲戒的人几乎没有。现在我们台湾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赞叹了一个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现在在我们台湾，现在可能在国际上大家都称他为律师了啊，因为他深入这个戒律啊30几年。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啊，民国73年，今年是民国102年，我出家那一年呢，我刚出家，那果清法师就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那个时候我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呢学戒律，住在请日常法师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教我们戒律。啊，立场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听说在厦门呢往生了。他是上海人。上海人到台湾来啊，读台南那个成功大学。啊，比老和尚好像小。比老和尚小。那么果清法师那个时候啊，可能出家没有几年。那么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们30几年没见过面。那么当初他在李老师那边呢，李老师办一个经学班，有8个学生，好像是4年还是2年，8个学生，嗯。果清法师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是一个。那么那一期办了之后啊，毕业了就没有再办。啊，后来这8个学生只有果清法师他出家，啊，出家专攻戒律，所以有讲戒的地方他都会去参学。啊，那个时候我刚出家呢，他就来基金会啊，啊，听说这个净老和尚请日常法师来教戒。他也就来住一个月，啊，我跟他相处一个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修持的确非常好，修持很好，啊，后来，啊，他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我也是二十几年没有碰到他啊，那出家到今年29年了，快接近30年了没有见面。那么最近我去年到美国去啊，到洛杉矶净宗协会，那么那个陈会长给我讲，他们也刚刚请国清律师来讲课，但是呢，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么最近今年呢、好像他去香港看老上啊，那么30几年没见面了啊，老上跟他见面之后啊，知道他这三十几年了、专攻戒律，在南投啊普里这个圆通寺啊，圆通寺专攻戒律30几年。老上呢看到他呢，这个现在在弘扬这个戒律啊，现在弘扬经典的人还有，弘扬戒的没有了啊。这个看到他这个以前也算是我们老上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经学班啊，老上李老师也请他当老师啊，他是当学生啊，看到他现在在戒律上啊有这么高的成就，非常赞叹啊，所以就请邓弘法师啊。到南投啊，来跟他写戒，就劝邓弘法师啊，说你经讲的再好，如果没有学戒啊，以后人家批评啊，这个法师他对戒律啊，都不知道，没学过，他说你这个就被贬下去了，啊，所以戒是律学，经是定学，是戒定道啊，是开智慧的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本身的意思，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0: 我们来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十六页第三行，第十六页第三行：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昨天呢，学习到这一句啊。那么这一句啊，因为讲的是般若。般若是佛法修学的中心，因此啊，我们今天也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来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资料呢，是从我们净宗八祖莲池大师，那么他写的《竹窗随笔》里面啊，有三则讲到般若的这个事情。那么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资料啊，是今天我请这个讲记组啊，他们最近呢，有把这个莲池大师

竹窗随笔啊，把它翻译啊，白话啊，还有深蓝字注音啊，这些名词啊的一些解释啊。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是《般若咒》啊，这个是竹窗随笔里面啊，莲池大师啊讲到《般若心经》，那么包括后面三个讲般若的啊，连这个一共四则啊。这个讲记住啊，我本来请他找啊那三则啊，那么他说这个还有一个般若咒啊，也顺便帮我印出来，大家呢印出来了，我们就来学习啊。那么他这个般若心经啊，般若心经曰：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这是我们平常啊念心经，大家念得非常熟悉啊这一段经文。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这个经文呢，它指的是般若为咒，指的是般若这桩事情啊。那么不是指后面那个咒语，挥指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啊。这个我们平常念的这个咒语，下面讲啊，说今人但知咒是密布。而般若心经显不也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啊，在大乘佛法有分显密啊、显教啊跟密教。那么大家呢今人呐 啊，就是莲池大师讲他们那个时代学佛的人，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学佛的人啊，应该也是都有这个情况。说但知咒属密布，知道说这个咒语是密布，而般若心经呢是显布，是显教。那么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是显布亦咒也啊，他这个显呢，就是说这个经文不是咒语的部分，那个经也是咒。啊，此持咒家所敷焉而不察者也。这是持咒啊，学密的人啊，他所疏忽，他疏忽了，啊，没有去觉察到，原来啊，佛讲的这个经啊，它也是咒。啊，又阿弥陀佛四字，悉皆梵语。啊，使前人不加注释，以大明准提密布何别？这个莲池大师呢，啊，又给我们讲了啊，他说阿弥陀佛这四个字啊，也没有翻译中文啊，这是音译，也都是梵语的音译。啊，那么阿弥陀佛这个四个字啊，古来啊，讲经的法师大德解释的很多。啊，莲池大师说，死前人不加注释。以前的人如果没有把这个阿弥陀佛四个字加以注解解释，那么大家念啊，那么也是跟念大明咒啊，这个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持咒的人啊，常常持啊，还有准提咒啊，准提密布，所有的密咒何别呢？何别就有什么差别呢？啊，今人但知大明准提为咒，而弥陀佛名为啊，是佛名亦咒也
此词作家。

所呼焉而不察者也。啊，所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阿弥陀这四个字啊，那也是跟这个般若心经讲的一样啊，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们一般持咒的人啊，他就疏忽掉了，祖师啊在这里给我们啊指出来。好，我们再看这个译文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啊，这一份啊大家可以带回去。好，我们再看这个竹窗水笔。啊，我们念到有深蓝字的地方啊，我们下面有一个注释啊，注释里面有读音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一则呢，莲池大师就讲啊，土之能朽物也，水之能烂物也，必有残子存焉，是尘埋尽这个字啊，这个自己这个字啊，这个音。之久而后消灭，这个是讲土跟水，讲土跟水。这个土跟水啊，土能朽物，就是放在这个泥土里面啊，这个东西啊会腐朽。那么水之能烂物啊，这个东西放在水中放久了会烂掉，必有残子存焉啊，就是必定有残留的物质啊存在里面啊，所以它才会朽烂。所以是啊，是就等待的意思。这个注释下面有啊，这个是啊，是等待啊，等到它这个沉埋啊，沉在水里，埋在土里啊，浸渍之久，而后消灭。在水泡久了啊，在泥土埋久了，这些东西它就会消失了。啊，说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啊，火就是比喻这个火烧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就烧光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比较明显的这个人往生呐、啊，现在有土葬跟火葬。那么土葬啊，一般讲五年到六年呢、啊，它那个这个。肉啊，它才不烂掉啊，这个筋骨啦 这个肉呢都皮肤啦都烂光了，就剩下骨头啊。一般就是五年到六年呢就可以去捡骨啊。以前呢、啊，我们这个老人啊，像我父亲啊，六年他用土葬捡那个骨头。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埋在土里面或者泡在水里面，那么这些东西要消失呢，必须经过比较长的时间。那如果啊，你看人往生啊，现在都用火葬的，去烧一烧，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烧的就出来，就变骨灰了啊。所以若火之烧物，顷刻灰烬。

吾以世之般若智，如大火炬，诸贪爱水逼之则故，则何啊？诸烦恼心触之则焚，诸愚痴时临之则焦，诸邪见愁临，诸障碍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注音，这个布屋啊，它上面有个草啊，这个也是念布啊，还是念布。大家看这个第五页啊，第五页那个第八啊，第八段。第八段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布屋啊，因为它这个里面呢、啊、写的一些这个古时候啊用的名词啊，我们查这个字典啊。你看布屋呢，它这个有解释啊，大家看一下，草席盖点之屋啊，你看这个布屋上面有个草布。那么这个是草啊，盖在屋顶上啊，覆盖于棚架上，以遮蔽阳光的草席。那么这个一般我们是像以前这一个啊，这个茅草屋啊，现在茅草屋呢很少见了，以前呢有这个茅草啊盖在上面。那么搭个架子啊，这个草啊盖在屋顶，这个屋顶是草盖的，叫布屋。那么这是形容比喻，这个般若智慧啊，那个像大佛一样，大佛啊，这个诸贪爱水逼之则何？啊，这个贪爱的水啊，被火这个烧啊，那一烧啊，就被烧光了，烧尽了啊，被烧干了啊，烧干了。这比喻啊，我们这个贪心贪爱之心啊，如果我们自性的般若这个大火炬现前，这个贪爱的水啊，它就很快啊被烧干了，烧尽了。诸烦恼心触之则焚啊，这个烦恼心啊，就比喻好像那个木材一样。啊，那个烦恼很多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这个烦恼啊，比喻做这个木材。那木材遇到火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快啊被火烧掉啊。那这是比喻烦恼心啊，诸愚痴时。啊，这个把愚痴啊比喻做这个石头，临之则焦。啊，这石头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呢，也会被烧焦，烧焦掉。诸邪见愁临，啊，这个愁临啊就比喻很稠密，啊，邪知邪见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知邪见啊充满整个世间。啊，好像那个很稠密的森林一样。啊，诸障碍布屋啊，把这个布屋啊形容啊一个障碍。诸妄想情事种种杂物，烈焰所灼，无复于已矣。啊，这些啊被这个大火一烧啊，那什么都被烧尽了。烧得光光了啊！下面讲啊，这个古味啊，古时候啊，
的人讲啊，说大漠虫啊，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佛愿之上，以喻众生心处处能圆，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啊，这个太末虫啊，处处能搏，唯不能搏于佛愿之上啊。这个太末虫是很微细的啊。大家看这个第九段啊，这个注解是很微细的微生物啊。这个末就是微末，太末就是极微末。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细菌啊，细菌，太末虫到处都能栖息生存啊，只要有地方啊，它都能生存啊，但不能栖息生存在火上啊，它碰到火就不行了。那么这是比喻众生的妄心啊，就像那个太末虫啊那么多啊，处处能够去攀援。去附着在各个地方，但是呢，圆不到般若这个境界，就圆不到般若啊。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呐、啊，它的作用很广啊，它能圆呐、啊、很多很多方面啊。我们所有一切知识都从意识心出来啊。现在科学、哲学啊，这种种的发明啊，都从意识心出来。啊，它能圆的范围呢很广，但是就是不能圆般若，般若它圆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啊不能起心动念啊，一起心动念呢、啊，那就产生障碍了啊，就圆不到了啊，所以唯不能圆于般若之上。那么以上啊啊，莲池大师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种种烦恼啦、啊，种种的杂念、妄想、邪见，给我们做这些比喻啊。那么对治这些呢，最好的、最圆满究竟的，就是般若智慧啊，才能对治啊，也就是般若智慧呢，才能排除这些烦恼、邪见。种种障碍啊，所以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失般若智。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则啊，这是第二则啊，他这个在《竹窗随笔》，他是一二三啊，三则啊，他连续的。好，我们再看啊，般若二啊，他这个五十七啊，是这个。啊，竹窗随笔啊，它有竹窗随笔有分初笔、二笔、三笔。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笔啊，第五十七则啊，五十七则啊，前面呢、啊、我们刚才念的那是五十六啊。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啊，深蓝字。说以病足啊，行必坚矣啊。这个病足啊，我们看注释第一段啊，这是莲池大师呢，他于明神宗万历辛丑年，公元1601年正月初十啊，这里这个年月日啊。记载的详细。那么1601年啊，五月初十啊，这都算五月初十都算农历的。那我们今年是公元啊2013年啊，那今天是六月22。啊，这个是

412年前的事情啊，412年前的事情啊，1601年啊，今年是2013，是412年前啊，明朝末年。那么正月初十啊，是刚刚过完年啊，陆毅时啊，不小心跌入滚烫的热水中啊，他洗澡啊，那么以前呢、啊，洗澡呢，他是烧这个热水啊，放在那个浴桶，那个木头做的桶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呢、啊，也有卖这些木桶。啊，这个我楼上啊，人家买一个送给我，但是从来没有去泡啊，大概放在那里啊，这当古董啊。那个以前他都没有浴缸，就是那个木桶啊，现在还有，现在6楼楼上还一个。以前就是烧水啊，烧热水倒进去啊，然后再进去洗去泡。那么可能啊，他那个烧滚的热水当中啊，烧的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啊，没有先试探一下，那加一些冷水，温度太高呢，他不小心啊跌倒，那么就在这个被这个滚烫的热水啊，从后脚跟啊到大腿啊。这个地方啊就被烫伤。那这个被这个开水烫伤啊，这个是也是蛮严重的啊，莲池大师呢被烫伤了。后又因调养治疗失当。那个治疗啊要治的不对。治的不对。所以被这个热水烫伤的这个腿啊，经过2个多月呢才治好。那么这个参考啊，我们可以看《竹窗随笔》初笔汤鄂啊，汤鄂啊，这个古时候啊泡澡叫泡汤啊，现在日本呢、啊、那个去泡温泉啊叫泡汤，那我们现在台湾呢、啊。这个泡温泉啊，也就是用泡汤啊，这个名称，这是古代啊，古代呢用这个名称，那么所以他写汤鄂。这个监舆啊，就是乘坐的轿子啊，监舆啊，就是轿子啊，就是人啊，两个人抬的啊，那个轿子。这个戏啊是傍晚，明啊明是昏暗，与人啊这个与人呢、啊、就是抬轿的人啊，我们一般讲啊轿夫。那么一个竹在一个直啊，它这里的注音是注字啊读字啊，这个意思是跌倒啊跌倒。这个擎盖啊，擎盖就是轿子啊翻倒啊，盖啊就好像那个车棚一样，那个轿子啊上面呢它有屋顶啊，有个盖啊。那么这个浪臂啊，就是卷起衣袖啊，露出胳膊。下面第9个读音呢、啊、是绝啊，绝是夺取啊，那么意思啊，意味就是以为、认为啊，这个内人啊就是宫女啊，宫中的女婿啊，贵族的这个女婿啊，以尔啊就是很快不没有多久，日轮啊就是太阳，那么这个财啊。跟那个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刚才这个才一样啊，坚轨啊，一个宝盖。

这个九啊，这个音啊念鬼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见鬼的那个鬼，就是作乱啊或者窃盗的坏人。那么下面这个躁啊，还有无明烦恼啊，这个也都有一个注解啊，大家可以看啊。啊，那么我们啊，看这个译文啊，这个译文，这莲池大师讲啊，说我的脚因为啊要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呢、啊、烫伤了啊，所以外出啊必须坐轿子啊。有一天傍晚啊，天色刚刚变暗，那么轿夫啊，因为喝醉了啊，跌倒啊，那么轿子呢也跟着翻倒啊，翻倒就是倾斜了，翻倒。这个轿子啊啊，这个我们前些年啊到大陆去旅游啊，还有坐过，现在还是有。但现在大陆那个旅游点那个轿子啊，都是用竹子编的。上面都是空空的，上面空空的，露天的。那么我到天目山去啊，他们那个齐老菩萨请那个轿子也比较好，请比较好一点的啊，这个上面有屋顶啊，旁边又有布啊，比较好的轿子。那么古时候啊，这个轿子啊，它啊有比较好，有比较差。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一样啊，有高级的车，有一般的车子。有时候轿子啊也是有这样的区别。啊，那么这个抬轿子呢，喝酒喝醉了啊，喝醉了呢，那个抬啊就跌倒了。啊，跌倒。啊、跌倒那如果两个人一个人跌倒，那这个轿子啊也就跟着倒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几名男子啊，七手八脚的啊，来夺取我的僧帽啊，也可能那个时候是冬天啊，天气还很冷啊，那出家人呢、啊、也有戴个帽子啊，那么这些来偷抢这个轿子啊，这些盗贼啊，以为啊，那莲池大师。啊，是什么官僚贵族的女众啊？那么头上啊，必定啊有带着些金银珠宝啊这类的首饰啊。利用啊这个轿子倒的这个时候、啊，手伸进来啊，要去偷那个首饰啊。那结果呢，往头上啊一抓呢，帽子抓下来，结果是个光头和尚啊。发现呢、啊，抓到一个出家人，那个不是什么贵族女众啊，那个头上还有什么金饰，这些人呐、啊，就感到很惭愧，就赶快跑了。那么碰到这个事情啊，莲池大师啊有所体悟啊，他说我因此就明白啊，般若智如同大太阳。好像太阳出来啊，这个波罗。那么这个太阳啊，如果刚刚西落啊，太阳啊下去了啊，那这些盗贼啊、违法作乱的人啊，就利用这个黑暗的时候出现啊，来偷来盗啊，他以这个。所以修行人啊，他遇到生活当中一切事情啊，他都会回归到修行这一方面来。所以以智慧观照事理功夫，才稍放松，无明烦恼随其化作。先得有缘，般若暂时不在，犹如死人。因此啊，学道之人不可片刻
离开。

多的智慧。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非常关键啊！你一下子没有波轮啊，这些无明烦恼，哎，它马上就出来作乱了。这是把那些盗贼啊，形容比喻啊，我们的无明烦恼，把那个白天大太阳啊，大太阳啊，看得清清楚楚，那盗贼他不敢动啊，不敢做。作乱，到了晚上啊，他就有机会了。这比喻烦恼像烦恼贼啊，像盗贼一样啊。把波罗啊比喻作大太阳一样，如果波罗政治啊在起关照，这些烦恼啊，他就不敢动啊。如果一下子这个关照失去了啊，像太阳没有了。啊，那盗贼啊，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出现，这个来比喻啊，我们的烦恼啊，所以不能啊，暂时离开波罗啊，这次给我们说明了波罗观照这个重要性。我们再看58波罗啊，第三则。经言暑月除水再气，一宿即有重生，但即为细，非凡木所能睹，故利水而后用。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以与世之波罗智如火煮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以偷心杂货将重生，故学道人不可刹那，而是波罗智。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经言啊，这是引用啊经典，这是在借经讲的，我在借经讲的啊。暑夜啊，就是夏天啊，像我们现在夏天呐、啊，啊，你用个。器具啊，去装水啊。那么装这个水呢，你放一个晚上啊，那个水它就有虫了，但即为细。但这个虫啊，很小啊，我们一般肉眼啊看不到。故利水而后用，这是在沙弥戒啊，不杀生这一条戒啊。那出家人呢、啊、有这一条，出家人呢、啊、出门呢、啊。有时候啊，他要带利水，这个利水囊，用布过滤这个水，因为这样才不会去杀死这些微细的生虫啊，所以利水啊，以后啊才能用。那么若水在火上，火不熄，水不冷。则虫不生啊！如果这个水呢，你把它放在火上面烧，火不熄掉，那水它就不会冷啊。水不冷呢，它就不会生虫啊。以与世之波罗智如火煮水啊，这个波罗的智慧啊，就好像那个火煮那个水，观照炽而不休。温养密而无间，故偷心啊，比偷心杂货将何从何生啊？这是我们这个烦恼妄想啊，这些种种的妄念啊、习气啊，这个观照般若啊，就像大火啊，炽而不熄，好像这个火烧这个水啊，那给它保温。啊，没有间断，它就不会生虫。那么这个虫啊，这个比喻作我们这个偷心杂货，就是杂念迷惑种种的妄念，从哪里生呢？啊，它就不会产生了。啊，故学道人啊，不可刹那而是波罗智。啊，一失去啊，

虫又顺起来了。啊，那么这是用形容比喻啊，啊来给我们讲这个般若智慧呢，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学佛啊，不能离开般若。啊，一离开般若啊，那很多问题都出现了。啊，很多问题出现了。啊，所以姜味龙老居士讲这个《金刚经》讲义，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原文啊，早年啊讲过。啊，后来呢，大概在20年前，那20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那20几年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民国75年，今年是民国这个102年，25年，李老师往生，那么他把这个李老师啊以前送给他这个下莲居老居士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经本啊，把李老师那个眉注啊，李老师把这本注解送给他，啊，那个原本啊，用毛笔啊，小注啊，把那个注解注在这个经文的旁边。那么当时啊，他要纪念老师啊，叫我去印10000本，叫我去接洽印刷厂，印一万册，来流通赠送。那么印出来之后啊，同修就请我们老上啊讲这个经，看这个经，他看得蛮欢喜的，但是没有人讲解，就请老上来讲。讲了之后，大家听得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很多。啊，当时啊，有人发心啊，读3000部啊，老上啊鼓励大家读3000部啊，有人超过3000部，啊，读了上万部了。那这个经读了之后怎么样呢？还是没看破，还是没放下，啊，反而啊增长很多我慢烦恼，啊，造种种的口业。后来我们老和尚再讲2部经啊，来补充这个无量寿经，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结缘架有这个金刚经结要，大家看到那个结要，金刚经讲义结要，那个是从姜味龙老居士那个金刚经讲义啊，把它截录出来，那么把它排成一条一条，有编这个数字，那编好了他就讲了一遍，这个是最近啊，大概20年前讲的，20年前，那么那个时候老和尚正在弘扬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已经弘扬4-5年了，那么那个时候啊发起讲这个金刚经，那么发起讲金刚经呢，老上也做了说明，他说是帮助啊深入无量寿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帮助我们破理障，这个道理上的一些障碍，另外呢又讲一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帮助我们破四障，也是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这个在我们讲经当中啊，这种解释的方式叫做以经解经，以经典来解释经典，比如说这部经啊，有一句经文啊，讲得很简单。
啊，你看我们这里读了啊，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成般若船。般若船很简单啊，般若船就三个字啊，再加上大乘也不过，那速成也不过五个字啊。啊，那我们一般人呢、啊，读了念了也是啊，囫囵吞枣啊，这个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我们拿到嘴巴呢，一丢就吞到肚子里面啊。你说这个枣什么味道啊？什么滋味？什么感觉？不知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经也常常患这个毛病，囫囵吞枣，念过去的知道啊，我念了知道啊，但是呢没有深入去理解啊，所以你吃一个枣要放在嘴巴呢细嚼慢咽，你才知道它的味道。那么我们学经也是一样啊，你没有深入的比较细心啊，去深入学习，我们很难理解这个经义。经义不理解，那当然啊，对我们看破就帮不上忙啊。那么看不破，那肯定我们是放不下。所以要深入啊，因此啊，这个般若经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是不用学的像其他法门啊，啊那么高的一个标准啊，但是起码帮助我们除惑除烦恼，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念佛人啊，也是需要般若智慧啊，不能说没有智慧啊。那么般若啊，就是发菩提心，就是菩提心啊，帮助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那我们往生呢、啊，就决定有把握、啊。我们有时间呢、啊，也可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学习啊，《金刚经》讲义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短短的几个字啊，你说般若，你一展开就是《大藏经》里面六百卷大般若经啊，浓缩起来了一部《金刚经》，再浓缩一部《心经》。如果我们没有去进一步的深入啊，我们就念这一个啊，念的是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内容，也不知道该怎么修行啊。如果不知道这个内容、理论、方法、作用啊，那么发了这个愿呢、啊，就会落空了，就落空啊。所以愿发了之后啊，我们要有行。所谓信愿行，你要去修行，要去深入，这样啊，这个愿啊才不落空。好，我们这一句经文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这句经文的引申啊，就学习般若经它的重要性。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那么这一句啊，我们也可以跟前面这一句啊，可以合起来看。啊，这个苦海啊，我们一般在经上讲啊，六道生死轮回啊，佛在经上比喻说苦海，好像我们掉在这个苦海里面。那

出不来，这超越不了。那这个苦海呢？啊，我们知道要渡海啊，就要靠船啊，要靠船啊。啊，我们前面这一句经文说：“愿我速成般若船。”我们要早一天呐、啊，得到超越这个苦海啊，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必须要般若船啊，般若这个船啊，才能帮助我们啊，超越这个生死苦海。啊，所以《般若心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苦厄就是这里讲的苦海啊，所以愿早一天啊，得越苦海，这个般若的学习啊，更迫切的需要。我们再看下面，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得戒定道。我们大家呢，常常做三十系念这个法会。这个三十系念呢、啊，一开始第一个赞啊，拜完三拜，第一个赞就是唱戒定真相。那么中空国师为什么把这个赞啊放在最前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佛啊，他这个修学的原则啊，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离不开啊戒定慧三学。那么这里啊，这个是偈颂啊，这个偈颂啊，它文字啊受字数的限制。不像那个长行文啊，它可长可短。那么偈颂啊，它这个受字数的限制啊，那这一句如果具体的讲，就是应该是戒定慧道啊，戒定慧。啊，所以我们求观音菩萨。愿这个观音菩萨呢、啊，帮助我们呢、啊，早一点得到戒定道。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这个三学啊，它是所有的法门啊的总原则、总纲领。当然，我们修净土啊，也不例外。那么戒定慧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戒定呢，除烦恼。啊，智慧啊，就是开启般若智慧啊，是断烦恼。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性。那么般若呢，它是需要由戒定来做一个前方便，做个前方便。这个戒是手段，定是目的，定又是手段，慧是目的，开智慧是目的。所以讲到戒啊，我们可以分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啊，第一个是律仪戒啊，这个律仪戒啊，就是它有条文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佛门的弟子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戒五条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条戒。

啊，那么还有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那么这个都有一条一条条文。那么这一类呢，就叫律仪戒。啊，在三藏经典呢，律部啊，那么有条文的啊，都属于律仪戒啊，律仪戒。那么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叫摄善法戒啊，就是戒律啊，它没有条文的，但是呢，它这个事情是属于善法啊，那么我们就要去遵守，去保持啊，所以在《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偶遇祖师啊，有做个注解，地藏三经之一。我们知道观音有三经啊，地藏菩萨也有三部经。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瞻察三个业报经。那么这个地藏三经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知道的人是最多，读诵的人呢、啊、也最多。啊，我们道场啊，这个十斋日啊，都加持一部地藏经。那么其他呢，两部经啊，知道人就少。那么瞻察经里面呢、啊，那么净宗九祖偶遇祖师有做注解。啊，那么在这个注解啊，也给我们说明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本经这个经文啊，佛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那么讲佛就讲十善啊，善恶啊，善是十善啊，恶就是十恶。那么所有的善法都归纳在十善。所有的恶法都归纳在十恶，凡是不好的就归十恶。那么十善十恶都有条文，都有条文。那条文呢、啊，它总是有限，就那么十条。但是一展开啊，它说涵盖一切。讲到十善呢、啊，就涵盖所有好的好事善法都在十善，反正不好的恶事都在十恶。那么摄善法戒啊，就是说佛在这个戒律条文啊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呢，它是属于善法，我们也要遵守啊。比如说过去有人呢、啊，在讲啊，说这个说五戒啊，五戒呢，佛只有制不饮酒啊，就不能喝酒啊，这个佛有明文规定。但是呢，有些出家人啊，抽烟，那有人就有疑问啦、啊，怎么可以抽烟呢？那么他就解释，这个戒律没有这一条啊，在家戒、出家戒没有这一条不抽烟这一条戒，所以可以抽啊。啊，那么抽烟呢，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对身体不好啊，也污染空气，影响别人，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啊，所以它是归纳在摄善法戒里面，就是说佛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呢，它属于是不好的，你要也要戒除，好的啊，也要去遵守啊，所以。这个摄善法戒啊，包括这个各个地方的啊善良的风俗民情啦、啊，那么各地的法令规章啦、啊，啊国家的这个宪法啦 啊这个也要去遵守，这些都属于这一类里面啊摄善法戒里面啊，这是第二大类啊，佛没有明文规定啊。好的，要遵守。

不好的还是要去除。那么第三大类呢，叫劳役有情界，又叫色受众生界，这个是帮助众生学佛的。劳役有情界，劳役就是给众生丰饶的利益，对众生呢有好处。

乐啊，啊，它有分止词跟作词，啊，止就是禁止的，不可以做的，啊，比如说不杀生，不可以做，啊，不偷盗，可以做，啊，那么这一类就属于止词啊，禁止的，要保持啊，禁止啊，不可以去做。那么另外一类呢，叫作词，作词就是。那个是好事，那你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因缘啊，那你就必须去做啊。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因缘，那就没有办法啊。或者呢，我们很想做，但是没能力啊，没有能力呢，也要随喜啊，看别人做啊，我们随喜啊，那是好事，对众生有利益的。如果自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自己。责无旁贷的要去做，因为这个是帮助众生的，那不做呢就没有慈悲心了，特别受了菩萨戒的，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大乘佛教啊，出家人受戒都是三坛大戒，沙弥戒、比丘戒是小乘戒，菩萨戒是大乘戒，那大乘啊，小乘戒只有止持，他没有作持。大乘菩萨戒呢，它有止持，有作持，这个跟小乘戒不一样。小乘戒呢，它不去做，它不犯戒，它没有受菩萨戒，它只要守住啊，它不可以做的，它不做，它就可以。大乘这个菩萨戒呢，那就不一样了。要做的好事，你有机会，你有能力，你不做就犯戒啊！就像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在联合国啊，提倡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为了了帮助这个世界啊，真正能达到和平。所以在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啊，他也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啊、昆士兰大学啊这个教授的身份啊去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啊。那么我们一般出家人啊，平常是不参与这些活动啊，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啊。那么去参加这些活动啊，都不是为自己，为众生，为这个世界和平，大家找不出办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去帮助这个世界啊，劝导啊各国的领导人啊，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特别举出这个。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他讲的话，说21世纪呢，这个世界要恢复和平，恢复秩序啊，要解决问题啊，必须要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如果没有提倡这个，那没办法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希望和平啊，但是呢，是越来越不和平啊。所以净老和尚现在做的这些国际活动啊，包括以前这个在新加坡这个团结九大宗教，这个都是对世界和平啊、国家安定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因缘啊，接引这个大众来学佛啊，所以他这个戒啊，他就有他的开源，有开遮吃饭，特别是大乘菩萨戒，有利益众生的机会呢，那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啊，
把这个佛法进

上面霸占啊，平常他们没有机会啊，所以饶上在讲席当中也讲了好，我记得他讲了好几次啊，讲到饮酒这一条戒啊，那么在家人呢、啊、持五戒他就不饮酒了啊，如果八关斋戒呢，就是持戒这一天呢、啊、不饮酒。他不喝酒。那么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到这个北京去，那个时候好像去看黄老啊，黄念祖老居士还在世了。那么他在美国跟他认识之后啊，也一年啊一次两次的去看他。那么去了住在一个宾馆，一个大概五星级的宾馆。那么那一次啊，坐电梯啊，刚好碰到美国一个同学啊，华侨。那么他回到大陆，刚好那天呢，他在办喜事，他的儿子啊结婚，那么新娘啊是日本的小姐，所以看到我们老和尚，哇，太好了啊！在美国认识的同学，在大陆上啊。那无意中啊，在电梯碰到了，临时啊，把我们净老拉去当证婚人，啊，姻缘太殊胜了。那么他们也是啊，在社会啊上有相当的一些名望和地位。那么娶的新娘又是日本小姐，那么对方啊，日本那方面呢、啊，这个家属也都来参加。那么男方这边呢、啊，也请了很多官方的。这些官员领导啊，来参加这个宴会。那么他抓我们老和尚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们是请他去当证婚人，那老和尚啊，他一看啊，哎，这个介绍佛法的机会来了，这机会难得啊，因为请他当证婚人啊。安排个十分钟给他致辞啊，讲几句话啊。那么临时找他去，那肯定没有办素菜啊。我们可以理解的嘛。那他怎么可能他去给他办素菜呢？啊，请他到桌上去做法，满桌看都是鸡鸭鱼肉啊。啊，当然啊，那个吃肉边菜啊，可吃可不吃，重点不是去吃饭。当时说摆酒席啊，那个中国人啊，无酒不成席啊，啊，没有酒就不叫酒席啊，一定要酒。啊、那么酒这个就是要敬酒啦啊，敬酒呢，这个老善跟大家喝啊，这个喝了这个。三杯啊，三小杯酒啊，请老和尚致辞。那老和尚啊，他这个酒量啊，比我好啊，比我好。啊，这个他喝了三杯，大概也没怎么样啊，他就致辞啊。那么老和尚看到，哦，这个、现场这些这个高官领导很多啊，那平常啊。你哪有机会请他来听经啊？听佛法，请他也不会来啊！啊，这个时候呢，他一定要听啊！上去啊，虽然十分钟、十五分钟啊，就把重点扼要的佛法介绍给大家啊，所以老和尚一身红华了，那这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啊！啊，机会难得，让这些人啊，重重善根。种的佛法的一个善根种子。那么像这个时候的喝酒呢，那个不叫破戒啊，那个叫开戒啊，就是开源啊。那么有的法师啊，他持戒持得很精严，从来我不开源。我们听起来好像哇，好了不起哦，从来没有开源，对不对呢？不对，那佛不是这样讲的。啊，佛是教我们要有开遮吃饭，你从来不开，
该开的时候不开，该持的时候不持都不对。啊，像这种情况啊，有机会要利益众生的机会啊，你就必须要开。啊，那个不开呢，也叫犯戒，也叫犯戒啊，这个我们要懂。不是说我不开呢就不犯戒了，它不是这样的。啊，你不该开的时候呢，不开当然是不犯戒。应该开你不开，那也是犯戒。啊，所以我们听到有法师讲这个话呢，就知道了他对这个戒律是很外行的啊，戒律很外行的。啊，其实戒律啊，有开车吃饭啊，就非常活泼了。啊，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呆板。那么可怕。佛制这个戒啊，很合情合理合法。明白之后呢，我们会很乐意啊来学习来受持。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属于劳逸有情戒，就是给众生利益。如果当时老和尚讲，不行，这个我吃素的，那这个也不能喝酒啊，他不去。那么在小乘界来讲啊，他没错。小乘界来讲没错。但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没慈悲心了。这个有这么好利益众生的机会呢，啊，你不去帮助众生。啊，在菩萨界来讲就是犯戒了。啊，所以在中国这个出家人来讲啊，他受三坛大戒。他有受菩萨戒，菩萨戒呢，他有作持，如果沙弥比丘这个小乘戒，包括五戒啦，包括在斋戒，都是属于小乘戒。小乘戒他只有止持，他没有作持。你去看那个戒律条文就知道，他只有禁止。比如说不杀生，那我不可以杀生。所以现在呢，这个小乘佛教国家呢，他们不吃素的，但是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在佛陀的时代呢，吃五净肉。这个三净肉呢，第一个是不见杀啊，我没有现场啊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如果在现场看到这个动物被宰杀，那这个不吃了，见杀了。不忍心再去吃了。这个就像儒家讲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第二个就是闻杀。听到那个动物被宰杀的惨叫声他还不忍心去吃那个肉。不忍心再去吃那个肉。这个是恻隐之心。我们人都有恻隐之心。看到众生受那个那么痛苦。就不忍心吃他的肉。所以我前几天碰到上这个月这个去组团去朝拜观音那个庄严师他父亲就去了很难得去参加这个旅行团。他给我讲有一次他看到一只羊被杀他听的那个惨叫声叫的他说他都不敢去吃那个羊肉了因为冈山那个羊肉炉是很有名的。等会师他家就是养那个羊专门卖给人家那个卖羊肉的店。所以第二个不闻杀。第三呢不为我杀。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像我们到人家家里了人家请客。我杀一只鸡来请你这个就不吃了。不见杀不闻杀不问闻杀。那么在了凡四训里面讲那些功过格他还要加一条自己养的他就不吃因为自己养的跟自己有感情。自己养的。那么这个也是属于这个三净肉。另外呢在释迦牟尼佛印度那个时代呢
除了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另外还有一种，那个动物自己死的。另外呢是野兽啊，互相吃剩下，比如说虎狼啊，吃那个羊啊、鹿啦、啊，吃那小动物，他吃饱了，他剩下他不吃了，你去捡那个来吃。后面那两种啊，大概现代人没有人敢吃了啊，那个卫生的问题啊，吃的恐怕都中毒了啊。但现在呢，这个三斤肉啊，在市场上、超商、超市卖的那些都属于三斤肉。所以你现在去泰国、啊，去那个斯里兰卡，我们先聊上这个斯里兰卡，他们都不吃素，那出家人都吃肉，但是他们不杀生，不杀生。而且还过午不食，但是他没吃素。那么在中国佛教啊，这个是北传的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你看啊，这个出家人，包括在家居士，你看啊，大家不杀生啊，而且呢还吃素啊，还放生。哦，那这个吃素跟放生属于坐持，属于坐持啊，这个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从梁武帝开始啊，梁武帝啊读这个楞伽经啊，读到这个经文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啊。他看到这一句经文啊，深受感动。当时他做皇帝啊。他都提倡素食啊，提倡个素食运动。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出家人啊，后来了在家居士也跟进了，那么形成了从梁武帝啊佛法传到中国啊，从梁武帝开始啊，这个佛门啊出家人都全素了啊，在家呢全素的也很多啊，因为梁武帝呢他带头吃素，皇帝带头吃素。下面的人当然都想啊，所以中国佛教啊，这个在家出家吃素啊，素食啊，延续到今天呢、啊，越来越兴旺啊，这是梁武帝的功劳啊，他的功劳。这是讲到啊，这个戒啊，这个止持坐持。那么我们佛法修学啊，我们也不要好高骛远。现在人呢，就是受戒啦、持戒啦，都是重形式不重实质啊。所以我在山东啊做百七啊，那个时候啊，每一天早上都利用一个小时，9点到10点，在金山寺啊，在网路上。跟这个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啊，同学啊，大家学这个五戒相经精要啊，所以我们要学戒呢，我们从五戒开始学啊，不要一下子哇收了很多戒啊，也做不到啊，懂也都不懂，那怎么做呢？啊，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基本五戒十善啊来学。那么受了戒呢，要学戒，学戒。所以在山东金山寺啊，这个很多出家众啊，我那个时候一个礼拜好像有一天啊，一天呢讲五戒，那么其他的时间都讲沙弥律。沙弥律啊，很多出家众啊，年轻出家众，他也不来上课。在寺院里面说：“哎呀，要去受戒的，赶快来拿报名表。”哇，一大堆人，大家抢着拿啊！我说：“你们那么这么喜欢受戒吗？”啊，那么喜欢受戒呢？为什么都不来上课呢？啊，有的来上，有的不来。那不来上课的呢？哦，抢着要报名啊！抢第一个啊，拿报名表。那么那个去受了戒有用吗？
没有，没有。

没有用处，大概只有这个世间法里面啊，哎呀，我有一张戒牒啊，世间人说，哎呀，这个你受了戒，那活菩萨不承认，因为它只是一个形式啊，连个五戒都不懂啊，那你还能受持什么戒呢？这个就办不到啊。那么戒定慧啊，这个戒非常重要。现在呢，讲经的人还有啊，讲戒的人几乎没有。现在我们台湾呢、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赞叹了一个果清法师、果清律师啊，现在。在我们台湾，现在可能在国际上，大家都称他为律师了，因为他深入这个戒律啊，三十几年。那么我出家那一年呢，啊，民国七十三年，啊，民国七十三年，啊，今年是民国一百零二年。我出家那一年呢，我刚出家，那果清法师就。到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啊，那个时候我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呢学戒律，住在请日常法师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来教我们戒律啊。日常法师已经往生很多年了啊，听说在厦门呢往生的，他是上海人。上海到台湾来啊，读台南那个成功大学，啊，比老和尚好像小，比老和尚小。那么果清法师那个时候啊，可能出家没有几年。那么根据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们三十几年没见过面。那么当初他在李老师那边呢，李老师办一个经学班，有八个学生，好像是四年还是两年，八个学生。果清法师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是一个。那么那一期办了之后啊，毕业了就没有再办。啊，后来这八个学生只有果清法师他出家，啊，出家专攻戒律，所以有。讲戒的地方他都会去参学。啊，那个时候我刚出家呢，他就来基金会啊，啊，听说这个净老和尚请日常法师来教戒，他也就来住一个月。啊，我跟他相处一个月。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这个修持的确非常好。修持很好。啊，后来啊，他离开了啊，离开之后呢，我也是二十几年没有碰到他啊，因为出家到今年二十九年了，快接近三十年了，没有见面。那么最近我去年到美国去啊，到洛杉矶净宗协会，那么那个陈会长给我讲，他们也刚刚请果清律师来讲课，但是呢，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那么最近今年呢、好像他去香港看老和尚啊，那么三十几年没见面了啊，老和尚跟他见面之后啊，知道他这三十几年呢、专攻戒律，在南投啊普里这个圆通寺啊，圆通寺专攻戒律三十几年。老和尚呢，看到他呢，这个现在在弘扬这个戒律啊，现在弘扬经典的人还有，弘扬戒的没有了啊。这个看到他这个以前也算是我们老和尚的学生啊，那个时候经学班啊，老和尚李老师也请他当老师啊，他是当学生。看到他现在在戒律上啊，
这么高的程度。

就非常赞叹啊，所以就请邓弘法师啊到南投啊来跟他写记，就劝邓弘法师啊说，你经讲的再好，如果没有学戒啊，以后人家批评这个法师他对戒律啊都不知道，没学过，他说你这个就被贬下去了啊。所以戒是律学，经是定学，戒定道是开智慧的全方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本身的意思，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